0: 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1: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0: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1: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0: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1: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2: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5: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5: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5: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5: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
2: 你看。
5: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5: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5: 哎，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5: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5: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是在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5: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啊，把它放一边啊。
5: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5: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5: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5: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5: 是。
2: 哎呀，
5: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5: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5: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3: 哦，
5: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5: 没错，在我们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5: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5: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5: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3: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5: 这一包是10块钱。
2: 嗯，
5: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2: 嗯，
5: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2: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3: 对，
2: 但是今天啊 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3: 都
2: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3: 对，
2: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3: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2: 哎，
3: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2: 先预防，
3: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2: 哎，
5: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2: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3: 就是
5: 这还要多呀、
2: 对，
5: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2: 这样看我手势，
5: 这是多少啊？10个？
2: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5: 不是，这40袋？
3: 哎，对，就这意思啊。
5: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2: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3: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2: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3: 就是，
2: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5: 推广费？
2: 推广费，
3: 推广费帮你宣传。
2: 哎，
3: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5: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2: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太值了，这价格
3: 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对，
5: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了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

0: 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呵呵，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1: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五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对，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兴准没错。

0: 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1: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老大，打了一宿了，手都打酸了。哎，
5: 这块肉还能动吗？
4: 不死也得扒层皮。
5: 我先看看它剩多少皮。
4: 好啊，越近它越好。老子跟你好好的，慢慢的玩。来，头给我摁住。

0: 我也给你留点记号。
1: 哎，干嘛？
0: 这家伙冥顽不灵，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1: 他只剩下半条命了，你再弄一下，怎么审讯？
0: 还有什么好审讯的？人赃俱获，
1: 那也不能公报私仇啊！这是民国，
0: 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姐夫，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是，大丈夫有仇必报，但我们是公职人员，不能公报私仇。如果可以，我早就动曾静波了。
0: 姐夫，我跟你不一样，他要不是落在我手里，我十个周月才也被他弄死了。
1: 好了，他现在难逃一死，不也就算你报仇了吗？
0: 可是，
1: 哎，算了，给我。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了，就这样吧。来，把他带去看医生。
2: 这么说，梁谷燕揽下了所有的罪责是吗？
3: 还不止啊，他把我们帮他疗伤的事情说成是他强迫我们的。
2: 我就说嘛，他肯定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嗯，
4: 他确实是很重情义，
2: 可是他落在周运才手里哪能有好啊。
3: 你说的对呀，他现在盗墓本身就是重罪，周运才的眼睛也是给他打伤的，你说他能好过吗？
2: 不行，我得去找汪虎。
3: 哎哎，

0: 这啥意思嘛？磨磨唧唧的，咱不说好了吗？咋还打上退堂鼓了？
1: 老黑，我没打退堂鼓，我只是觉得现在就咱们几个人，你说这事儿能成吗？
0: 咱这几个人咋的了？有多少大事都是咱这几个人做的，你知道吗？江湖上都知道咱们仗义，今天这事儿咱们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2: 你们两个啥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怕死啊？
3: 哎，小胖，
2: 你们要是怕死，那啊一个人去。
3: 哎，别这样，小胖。
4: 小胖，你说啥呢？就你不怕死，我们都怕死。就你讲义气，我们都不讲义气。
2: 那你们讲义气，你们倒是去啊！那你们不怕死，你们倒是去啊！
3: 小胖，
4: 我们没说不去啊！
2: 那你们现在就去啊！
0: 都闭嘴！这事儿有啥值得吵的？我都说了听我的，这事儿必须要去干，知道吗？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城里闹得翻天覆地，知道吗？走！
5: 现场的尸体残骸是两个人的，但都不是张毅的。
6: 这么说来，在梁古烟之前已经有人盗墓了。
7: 那两个人身份查清楚了，就是逃跑那两个苦工。
8: 看来真有人在梁古烟之前动手，而且还把张毅的尸体也拿走了。
6: 这么说来，梁古烟的盗墓行为可大可小了，
7: 最好别杀他，让老子好好的折磨折磨他。
8: 只是义父那边，
9: 报告，曾姑娘在外面求见。
8: 好，知道了。那个姑娘，她又来干嘛？
6: 我去会会她吧。
7: 我陪你去吧。
10: 梁国燕盗墓，不是为了谋财。
9: 那他为了什么？
10: 为了黄金啊。
9: 那不还是谋财吗？
10: 我的意思，他不是为了自己谋财，他是为了伸张正义。你们这些做父母官的，难道不应该鼓励吗？
7: 你别听那个乡巴佬瞎忽悠，他表面装的大仁大义，其实一肚子坏水，最会骗你这种小女孩了。
10: 闭嘴！你以前做那些事儿，以为我不知道吗？净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6: 曾姑娘，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0: 还有啊，你们不能乱用私刑。现在已经是民国了，还在用严刑拷打那一套。
6: 您放心，我一定会督促他们小心点。
11: 没想到他真的铤而走险了。
6: 是啊，这小子也真够性急的啊。
11: 看来张毅之死的确有问题。
6: 他会不会是装死啊？藏起了黄金怕追查。
11: 老胡啊老胡，你倒挺有想象力的。不过还真有这种可能性。
6: 那就想办法追查张毅的下落，哪怕是尸体。
11: 不过眼下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6: 什么事？
11: 怎么样，都找到了吗？
12: 各村各镇都通知到了，有消息会及时反馈回来。
11: 希望能早日找到老人家。
12: 云才，怎么了？
9: 没什么。
12: 我弟弟长大了，是该找个女孩的时候了。
9: 可我……
12: 怎么了？还在惦记着曾云啊？曾云吧，我以前也觉得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大大咧咧的，人也热情，可最近我觉得他好像变了，变得没有人情味了。你看，你为了他们家的商队把眼睛都伤成这样了，可他和他们家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9: 这也不能怪他啊。
12: 你还在为他辩解啊？ 这世上呢，好姑娘多的是，干嘛非要把心思绑在她一个人身上呢？
6: 不管他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怪他。因为从八岁那年，他帮我打跑那帮欺负我的人，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娶她。
12: 对不起啊，都怪姐不好。娘去世的早，从小我也没能好好照顾你。
6: 姐，娘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12: 爹应该告诉你了吧？
6: 爹说娘得了败血症，可我总觉得我……
13: 哎，
12: 好了，别说了。
13: 你们在那儿磨蹭什么呢？该吃饭了。
10: 哎，
13: 吃饭也得让人请。
12: 吃饭去，
13: 快点。
12: 走了，走啊！哎呀，
14: 于阳城发生的一系列案件。该有个结果了，多好的机会呀！你们还问什么问？
8: 义父的意思我明白，可
14: 什么可？你已经让他逃脱两次了，还想让他跑三次吗？
15: 汪团长的意思，这个梁谷烟挺有本事的，已经发现跟黄金有关的不少线索。
8: 如果可以利用这些事逼迫他为我们找黄金的话，
14: 想都别想。他是个赤色分子，怎么能为我们所用啊？别废话了。抓紧时间，立即处决，以绝后患。我可跟你说，这一次再出岔子，你就提头来见。
8: 是。
12: 怎么，还没有娘和二虎的消息吗？要不等你忙过这一阵子，我们一起到乡下找找吧。
8: 唉，我担心他们出事了。
12: 别胡思乱想的，不会的啊。
8: 哎呀，人不能作孽呀。
12: 你这么忠厚善良的人，怎么会作孽呢？
8: 这些年我跟着义父南征北战，杀人如麻，杀的都是敌寇。现在义父安定下来，还是跟着他杀人如麻，但被杀的人里面很多都是平民百姓。
12: 那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军人，义父有恩于你，你不得不听命于他。
8: 啊，还有那个梁谷烟，我看到他就想，如果二虎还在的话，年纪也跟他差不多，肯定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12: 哎，我记得你说过这个梁谷烟住在牛家庄是吧？
8: 是啊。
12: 那咱娘他们是住在韩家坨。啊，
8: 对啊，韩家坨就在牛家庄旁边。
12: 哎。

0: 你认不认识他？你认不认识他？我问你，他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啊！
0: 告诉我，他哪儿去了？
1: 这位兄弟啊，你要是知道二虎的下落，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权利放你走，但可以让你死得舒服点。
2: 是，我看看。他们，
1: 他们死了。
0: 死了？你说什么？混蛋，怎么可能死呢？你根本就不认识二虎是吧？死了？你一下死是吧？是吧？
1: 大哥，他半年前就死了。大哥，大哥别这样，老太太一定还活着，一定还活着。
0: 我看你要死了。

0: 大娘，您就吃几口吧，啊？
1: 我家二虎什么时候来呀？
0: 二虎兄弟啊，正好这两天有事务在身，可能要过些时候。
1: 你说你是他的朋友，为什么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啊？
2: 大娘，怎么没有啊？您忘了，上次我去您家还喝过酒呢。
0: 对对对对，
1: 听出来了。
0: 所以啊，大娘，您就赶紧吃吧。您要是饿瘦了，二虎兄弟会责怪我们，是不是？
1: 嗯，
2: 对。
0: 筷子在这儿啊，吃吧。您慢用啊，大娘。出去一下。嗯。
2: 哎，大娘，来。
0: 听说梁谷儿兄弟被抓了，随时都会被处死。咱还留着他娘干嘛呀？
3: 你说梁谷烟姓汪，小名叫二虎是吗？
0: 是啊。
3: 那就得继续留着他老人家。
0: 哼，这有点不够仁义吧。
3: 大丈夫做事讲究大仁大义，你现在已经是军统的外围人员了。眼下我正在向上级打报告，只要你帮我们做好这件事，很快你就能成为中央军的一员。
0: 谢谢特派员。

害了我呢？但他一定有办法找到。

0: 要说这两股烟兄弟啊，也够倒霉的。
1: 上回啊，只是咱们走运罢了。
2: 是啊，劫狱是不可能的，凭咱们这点人手，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3: 那也得好好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智取。
4: 哎，不行，咱劫法场吧。
2: 你以为你是李逵啊？动脑子。
0: 哎，这主意好。不行的话，咱们就在半路上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把二虎救出来。
1: 哼，不可能。如果当兵的人数太多，咱们还没靠近就已经被镇压了。
5: 嗯。
6: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3: 这两天都没有什么消息。
7: 这两股烟真够倒霉的，老娘被绑了，他又快被砍头了，咱们的同志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6: 两股烟逃过一次，陆明川这个老狐狸这次格外的重视。
7: 两股烟的那些狐朋狗友估计会有所动作。
6: 嗯，到时候咱们也带点人去看情况，伺机而动。
7: 嗯
3: 嗯，来。
8: 我不吃了。
3: 你别啊，你以为我在喂你吃断头饭啊？
8: 是啊，我吃不下。
3: 吃不下也得吃，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来。
8: 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你可别胡来。
3: 我不胡来。
8: 上一回是你们运气好罢了，这一次可不能那么做。
3: 百密还有一疏呢。
8: 什么百密还有一疏？那是运气，为我一个人牺牲本本，值得吗？
3: 谁说我们要牺牲啊？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
8: 啊，行行行，小云，你辛苦了。可这次你们千万不能这么做，不值得。
3: 行了，你别啰嗦了，好好吃饭吧。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8: 嗯。

梁国尧，我告诉你，我这次救你救定了。

0: 感情这东西就像咳嗽一样，藏是藏不住的。
1: 看来我真的假戏真做了。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曾经也有个年轻女子，就像你一样，甚至比你更离谱。她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从此隐姓埋名，做起了贤妻和不那么良好也不被认可的母亲。
1: 我爹怎么成了不该爱上的人啊？
0: 你爹当时是军统暗杀的目标。
1: 我爹只是支持共军的普通商人，怎么会成为军统的目标啊？
0: 当时不是没有国共合作吗？只要给共军提供帮助的都是我们军统暗杀的目标。在你爹之前已经有十几个这样的目标被我们解决掉了，要不是共军派了一个特工保护你爹，也不会生出这么多旁枝错节。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被派去暗杀你爹的特工任务失败了，所以我被派去对付那个保护你爹的特工。刚一交手我就发现她是我大学上下铺的好姐妹，大学四年，特训队一年，我从来就没有赢过她，但是最后我赢得了你爹。
1: 有机会我还真想见见那位前辈，虽然他是共军的人。
0: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出现在渔阳城，到时候你就会有机会遇见他了。好了，时候不早了，记得早点休息。
1: 我坐一会儿就回去了。

0: 上路了，上路了，快点，
1: 快点，说你的，
0: 快点，说你呢，快点，利索点，走啊，上路了，走吧，走吧。

0: 怎么还不来啊？来了，
1: 金夏。把咱们家当都搬来了，
0: 家当没了可以再挣。梁谷燕兄弟的命不比这些重要啊！
2: 可是都这么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应该没问题。这条路是监狱到刑场最安全也是最近的一条路，
1: 另一条路会经过一片荒地，而且道远，可能性不大。
0: 哎，来了。
3: 这不让咱们兄弟去送死吗？

0: 多。
1: 哎呀，你说这头发老了，哎呀，你看人家什么事儿？
2: 江洋大盗，
1: 真的是，
2: 真的假的？

0: 跑腿，王队，
1: 跑腿，
2: 来来来，
3: 好，坐你的，
4: 不要走，
5: 别急，别急，
0: 快，
5: 王队，
0: 不
3: 许让我先走
5: 啊！后退，
0: 说你们的，
3: 哎，往后点，
0: 警告，
3: 往后点，
0: 快点，
3: 兄弟们，
0: 别急了，别急了，
3: 往后点，
5: 退，往后退，
3: 后退，往后，快点，往后。
6: 还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7: 哎，你来看看。哎，请
6: 出去吧。
7: 哎，

0: 时咱可以到？
1: 可以开始。
2: 午时三刻已到，开始问斩。
3: 剑锋，
2: 放了他。
3: 这个梁谷烟的案子有新情况，所以要押回去重审。
2: 对，我要重审，放了他。
4: 什么叫重审呢？
2: 这刚才二虎，是我，你干嘛不认我？我是你哥哥，你差点让我做了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4: 后悔一辈子的事你干的还少吗？
2: 对，是我害死了爹，害苦了你跟娘。对了，娘呢？
4: 你要是还想帮着我，就赶紧把娘找回来。
2: 发生什么事了？
4: 娘被人绑架了。
2: 谁干的？
4: 不知道，有人正在打探。
2: 好了，别在这说了，先回家吧。来，
5: 老宅子我已经派人收拾好了，顺道让你大嫂准备了饭菜。哎，把这个拿上，
4: 自己留着。
5: 哎。

0: 我。
1: 哎，小云，哎，小云，
0: 老爷，让他去吧。

0: 地上凉，起来吧。你哭了，是因为我吗？
1: 别做梦，谁会为你哭？
0: 不是就好。
1: 嗯？啊，好痛啊！
0: 那就不是在做梦了。

0: 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啊？
1: 说呀、
2: 哎。没有，就是没有。
1: 有。
2: 我没有。
0: 你还打我？你说啊。
1: 有。
2: 没有。
3: 哎呀，你说能跑去哪儿啊？
2: 爹。啊。爹。
3: 小云，
4: 你去哪儿了？你爹都快急死了。
2: 对不起啊，爹，我没事了，两股烟也没事了。
3: 啊？怎么两股烟也没事了？这么奇怪，难道陆明川他开恩了？
4: 应该是汪虎吧。
3: 那为什么？难道？

0: 爹啊，
1: 嗯，
0: 喝水啊。
1: 嗯，哎，运财啊，
0: 啊，
1: 我怎么听说那个盗墓贼没有被砍头啊？
0: 是啊，不知道姐夫发什么神经，今天要把那个两股烟领回去了，说要重审。
1: 你姐夫办事啊，自有分寸，你甭瞎操心。
0: 他有分寸。
2: 我就说嘛，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0: 是啊。
2: 哎，你说你冥冥之中是不是对他有一种骨肉相连的感觉呀？要不然的话，你也不会连放他三次啊。
0: 是啊，是啊。
2: 放心吧，咱娘一定会没事的，嗯。
0: 我一定会找到娘的。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

0: 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这么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
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

0: 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房。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代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

0: 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得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

0: 货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5: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宗云小姐，用早饭了。
2: 你怎么来了？快坐。我昨天忘问你了，你怎么出来的？谁放你出来的？
1: 猛虎。
2: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一直问我姓什么吗？
2: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姓汪？你走吧。
1: 啊？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二虎，
1: 哎
0: 哎，怎么了？去哪里啊？
1: 见到他了。
0: 这么快就走啊？
1: 啊！
0: 哎，二虎，你
2: 穿军装就是好看，这样一收拾就更帅了。把帽子戴上。
3: 哎，到外面再戴吧。
2: 那好吧，省得把你的头型弄乱了。
3: 对了，那个木坠的绳子穿好了吗？
2: 修好了。来，你看，
3: 真好看。
2: 怎么？你今天不带给他吗？
3: 我要去师部，带着不方便，放这儿吧。哪天二虎来家的时候，我亲自交给他。
2: 行，
3: 我该走了。
2: 我送你。再见。
3: 那个，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什么。
2: 那你早点回来。
3: 我知道。我走了。

0: 这汪家对我的恨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也不能怪他们。可是二虎，我肯定他是喜欢你的，要不然他早就不跟咱们家来往了，是吗？
1: 可汪虎恨你啊，他们兄弟二人相认，二虎也会受他哥的影响的。
0: 说到汪虎啊，我还算是他半个媒人。之前呢，他年轻的时候，我把他介绍到周家去做木工，结果呢，他把人家的大女儿给带走了。小云呢，你就别担心，他们呢，如果真要想对我怎么样的话，我早就没命了。
2: 他们没动手，恐怕是在等待时机。
1: 等待什么时机啊？
2: 哎，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好了，别乱猜了。二虎跟小云的事是一回事，我和汪家的仇是另外一回事，别扯在一起。哎，小云啊，别担心，爹一定会说服他的。

0: 我来份糖葫芦。
1: 你打我呀，
2: 翁大哥，你听我说
1: 了。开枪啊！
2: 开什么枪？
1: 开枪啊！
2: 我们俩关系这么好，开什么枪啊？
1: 朝这儿打啊！
2: 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开枪啊！
1: 你别这样
2: 呀！来呀、啊！
1: 我的哥，我的哥，我大哥，我大哥呀，我大哥。

0: 你没事了？
1: 没事了。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要不然跟我回三秦堂吧。走吧。
2: 义父，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只有来世再报了。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这些屁话我就舍不得枪毙你了吗？来人，你师座，把这个废物拉出去给我枪毙。
4: 这
3: 你怎么，你们都聋了？
4: 是，
3: 拉出去。

0: 活该，老子早不该枪毙你了。
1: 师座，听说王兄啊，
0: 坐吧坐吧。
1: 王兄可是您的得力爱将啊，
0: 这种资质愚笨的蠢材老子也抓一大把。
1: 是啊，可像汪兄这样的仁义之辈现今这世道是越来越少了，要不然师座你也不能认他做义子啊。汪兄这次放两股烟是不得已的。
0: 有什么不得已的啊？
1: 我听说那个两股烟就是汪兄失散多年的亲弟弟二虎啊。
2: 他弟弟他怎么不早说呀？
1: 他也是刑场上刚知道的，这又不敢跟您说。
0: 嘿，这个笨蛋。
1: 师座，那您这是原谅他了？
2: 可我已经把他
1: 这个刚才来的时候我碰见他了，我让他们等了等。

0: 什么？你是说？哎，你这个滑头啊！
1: 啊，王兄，还不快进来给师座谢罪？
0: 爸，别跪了，别跪了！啊，快把帽子戴上，军容不整。起来。哎，我的儿啊，依附我就那么无情无义吗？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认，我怎么能让你们阴阳相隔呢？啊，
2: 我知道，可我也知道我太令义父失望，罪不可赦。
0: 这些你知道就好，既然你把你弟弟放了，那就让他戴罪立功，帮助我们一起找黄金，好吧？
2: 是。
0: 好了，去吧去吧。
1: 走了，师座。

0: 喂，我姐夫不在。
1: 运财吗？
2: 师座吗？师座好。
1: 最近听说你干得不错嘛。
2: 谢师座夸奖。
1: 你记住，以后有什么情况先向我汇报。
2: 是。

0: 一直给你留着呢。
1: 真是的，老是来麻烦你。
0: 你别客气，我巴不得你住在这儿呢。
1: 哎，你坐。
0: 哎，哎，
1: 最近院子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0: 还跟以前一样，有些奇怪的声音，只不过没有人受到伤害。
1: 看来怪物还在这里。
0: 嗯，找到怪物跟找到黄金有关系吗？
1: 怪物与黄金应该是有牵连的。
0: 哎，对了，你娘怎么样了？有没有线索？
1: 啊，
2: 二虎从小就爱吃蒜，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3: 哎哎，你也吃点包子，都快凉了，要不啊？
2: 哎，不急不急，吃吧。
3: 二虎啊，这三清堂你应该已经调查出点什么了吧？
1: 是啊，我发现那口棺材有问题。
3: 哎，确实有问题，张毅的尸体不见了，或者说张毅根本就没有死。
1: 我在被炸晕前发现棺材里有两具尸体。
3: 那是水三儿跟大皮的。
1: 这么说，有人利用了水三儿跟大皮换走了真彪，把他俩灭口了。
3: 哎呀，不怪你哥说你啊，二虎果真聪明啊。啊，既然张毅的棺材有问题，那是谁给他殓葬的呢？
1: 嗯，坏了！
4: 哎
1: 啊！
4: 哎，
1: 怎么了？
4: 死人了！死人了！
1: 完了！
3: 哎，镇静镇静，是江博。
4: 你怎么知道？

0: 入狱前已经和他谈过，他心虚了，我们这么多人来他肯定害怕了。
1: 看来江伯在炼葬张毅的时候是做过手脚的，
0: 我上次问他时他就心虚了。
1: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0: 还有一个人知道线索，谁啊？白文思。
2: 张毅的死亡证明那的确是我签发的，
1: 那你认为你有没有误判的可能性呢？
2: 这个就不好说了，我虽然验尸无数，但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纰漏，因为当今对死亡的判定是医学界也都难以统一的。所以在民间就有停尸三天的说法，这种事情在国外也是屡见不鲜呢。1932年，在英国皇家普尔多医院有一名医生奥特朗先生，就判定一名病人死亡，可是这位病人在送往焚尸炉之前突然惊醒过来了，这种事情在科学上也是无法解释的。
1: 那就是说张毅还存在着活着的可能性。

0: 一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物是人非啊。是啊，这都怪我，是我害苦了你们。
1: 爹，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二虎。
0: 哎，
3: 你来了，丹丹，快叫叔叔。
1: 怎么刚有个舅舅，又来个叔叔啊？
0: 舅舅是你娘的弟弟，叔叔呢是爹的弟弟。
1: 嗯，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弟弟呀？
4: 哦，那我得跟你娘商量一下啊。
1: 叔叔，你也有海盗的装备吗？
0: 怎么可能呢？你叔叔是打海盗的，怎么可能有海盗装备呢？
1: 嗯，那叔叔和舅舅一个是正派，一个是反派，那你们俩什么时候来个决战呀？
0: 哎，
3: 行了，小孩子别乱说啊！来，你们先坐下，准备吃饭好吗？
0: 哎，
1: 嗯，
3: 快回去。
5: 现在汪家兄弟是要联手了。
1: 那个家伙那么倔，宁死都不肯认他哥，哪能那么容易跟他哥和好？
5: 那也是迟早的事啊，他们兄弟俩都着急找黄金，就算不和好那也得联手啊。
1: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情，绑走他们娘的那帮劫匪也要求他们找到黄金，你说这帮劫匪到底什么人啊？
5: 这我怎么知道？
1: 八成是军界的人，也有可能是劫镖的那伙人，
5: 不好说呀。哎，不过你还得继续跟二虎保持联络。
1: 我才不要跟他保持联络呢，我们曾王两家势不两立，怎么交往啊？
5: 当初我反对你跟二虎交往，是担心汪虎利用二虎来陷害你爹，但是现在看来汪虎还真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你爹也喜欢二虎，要是二虎突然消失了，你爹会很恼火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赶在八路军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黄金。
1: 也不知道二虎回没回家。
0: 这么说，爹确实是被曾静波误杀的。哎，其实我一早可以替爹报仇的，但是曾静波大仁大义的，我怎么也下不了手。再加上师父一直阻挠，我暂时就没杀他。哼，大仁大义，我以前就这么看，可是，怎么，你呀？最好离他远点儿。最近曾静波为了争夺商会会长，做了不少违法的事儿。
6: 他不就是替解放区捐点东西吗？这种事情你们不都允许吗？
0: 我不是说这个，你知道你上次押运的货里面是什么吗？
6: 是什么呀？
0: 是烟土。
6: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周运才就是为了追查这个。
6: 怪不得周运才那不是追查，他是抢劫。
3: 不可能，二虎，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呀，我弟弟怎么会抢劫呢？
0: 哎，好了，我们先不研究这个好吧，先别说了。没事，要不到屋里看看，你睡觉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6: 我去三千堂吧。
0: 干嘛不睡在自己家里？二虎，哎，
7: 我调查了一下，江伯没有家人，也没有什么亲戚。三秦堂就是他的家，张毅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8: 那这么说，江伯帮着张毅装死，败露后，为了不暴露主人的行踪，只好自杀。
0: 有没有可能是他杀？
7: 白文思验过尸了，基本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
0: 三秦堂出了这么多条人命，一天找不到黄金，一天就不会安宁。
7: 是啊，我们是得抓紧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回三秦堂去。
8: 好。
4: 姐夫，没什么事儿，我也走了啊。
2: 哎，等等。
4: 啊，什么事儿，姐夫？
2: 云才，咱们是一家人。我再问问你关于曾静波贩卖烟土的事情。
4: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
2: 可二虎那天碰到你的时候，你是要打劫。
4: 你那么相信你弟弟说的话是吧？
2: 再说一次，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关起门来先解决掉好吗？
4: 总而言之，你弟弟说的话都是真话，我说的都是假话是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为你好。
4: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2: 那好，你先忙吧。
4: 这次啊，你可得帮我啊！
9: 但曾会长待我不薄啊，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想教训他一下而已。
9: 上次你都害他坐了牢，
4: 哪是我害的他呀？那曾静波勾结那些抢劫犯、盗墓贼，你也都看到了。他在监狱里待了没几天就出来了。再说了，那监狱的看守不是好吃好喝的伺候他好几天啊？哎，
9: 这咱老百姓比不了。
4: 怎么比不了？都是两条腿一个脑袋。你这次帮我打压了曾静波，到时候他那边的商户我都交给你打理，你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给孩子看个病都看不起，喝个酒还得选日子。喝吧。
9: 这段时间多亏你接济，我也馋酒，要是没你，
4: 我可不想总接济你啊。等到把你扶上位，还得你接济接济我呢。
9: 少爷说笑了，我跟您哪是一个档次啊。
4: 哎，可别这么说，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明年到你家。
9: 这次你要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啊？
4: 就是些暂时的违禁品，等我们查出来的时候，曾静博最多就是罚款而已。
9: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你只要把我给你的包裹往他那个货物里面一放就行了。啊，
10: 帽子。
2: 哎，对了，这两天我都不回来。
10: 你也要住到三清堂去啊？
2: 没办法，一天找不到黄金他们就不肯放娘。
10: 那好吧，你要多注意知道吗？
2: 放心吧。啊，

0: 二虎，老实说，你觉得绑走咱娘的会不会是你那帮土匪朋友啊？
1: 你说黑九吗？
0: 嗯，
1: 他们虽然是土匪，但是很讲义气。至于江湖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他们根本不知道黄金的事。
0: 不管怎么样，肯定是知道底细的人干的。
1: 你要是我弄丢的，你不用操心，我会找回来的。
0: 干嘛那么见外？这是咱家的事
1: 啊。咱家的事？咱们是一家人吗？
0: 哎，二虎，你不会因为我之前说的话生气吧？我那天之所以那样说，是以为自己要没命了。
1: 哼，那你的意思，你为了救我差点送了命是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2: 我托朋友查过了，这老宅子可真是深不可测呀。前前后后一共翻修过五次，两次早就沉入地下了。
0: 多少年了？
2: 唉，最早的时候是明朝末年，一个德国传教士来到渔阳，买了这块地，修建了哥特式高大结实的房子。到了清朝，传教士一家回国了，咱当地的一个发了财的商人买下了他的房子，经过翻修扩建住了下来。可谁知道接下来几十年里，哎呦，这家呀屡遭横祸呀，最后纷纷逃离了，这宅子也就空了下来。一空啊，200年没人住。
0: 明末到现在多少年了？
2: 300-400年吧。
1: 那后来呢？
2: 这宅子德国人买的时候本来就地势偏低，又经过200年的风沙侵蚀，所以啊也就渐渐长眠地下。直到光绪年间，又有个当地小户买了这块地，盖起了3间小瓦房，后又经转手转到了当时尚未发家的张毅手上。
1: 我听说了，张毅发家以后翻新重建，起名叫三清堂是吧？
0: 就说嘛，你看这个宅院阴气那么重，地下埋的肯定是不干净的东西。
2: 哎呀，最主要吧，这跟干不干净倒关系不大。哎，最主要这地上啊盘横交错，这地下呀又层层叠套，它就像是一团线，你根本就理不清头绪啊。
0: 其实最简单就是把三清堂拆掉，掘地三尺，
2: 黄金真在下面没问题啊。那要是不在呢？这可是三秦商会的标志啊。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规律？我们最近太平了很多。
0: 我们班级那么多人，昼夜巡逻，那帮鬼啊怪物不敢出来。
2: 嗨，那是因为咱现在自己做饭了，怪物没工夫下药了。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们发现没有，他们每顿饭都有大批的鸡鸭肉。他们养着什么？养着一群乞丐，而且这群乞丐就在三秦堂外的荒野到处飘荡。但至于他们为什么养乞丐，我没有想明白。但我知道，乞丐没有肉吃，跟怪物出现一定是有关联的。
2: 照你说，不会是这怪物一没吃的了，就派个飞檐走壁的高人来震慑咱们三秦堂？
1: 开始我也这么想，后来我跟乞丐住了几天，发现我并没有看见什么飞檐走壁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另有原因。
2: 哎呦，那要真是乞丐里面有这样的高人，那么他应该藏得很深呀，可能不会轻易出现。
0: 这好办，别猜了，我们就想个办法逼他现身。
3: 就算有这层亲属关系，我也不可能跟他和好，他打伤我两次还跟我抢女人。
4: 运彩，你别那么想，你书读的比姐多，这道理你都明白，女人不是什么商品，她根本不存在什么抢不抢。
3: 不管怎么说，我跟这混蛋势不两立。哼，
4: 你这话最好别让你姐夫听见。他现在是你姐夫的心肝宝贝，连我都得靠边站。
5: 爹，喝茶。
6: 啊，好啊。哎，二虎这么多天还没过来啊？
5: 他常住三清堂了。
6: 哎呀，他哥俩还在那三清堂调查。
4: 他们着急找黄金，好换回他们娘。
6: 二虎他娘到底是什么人绑架的呢？
4: 不知道是什么人。
6: 哎，说真的，这三千堂没什么好查的。张毅他不可能私吞黄金的。
4: 爹，三秦堂的名堂可多着呢，江伯都自杀了。
6: 啊，真的吗？
4: 嗯。
6: 哎，那就太可惜了。这江伯在商会里面虽然说是个下人，可是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对他很尊重，都把他当成是长辈呢。
4: 爹，你说张伯伯是不是真的没有死啊？
6: 无论怎么样，我都不能相信张毅是那种欲盖弥彰、瞒天过海的人呢。
4: 可人总是会变的呀。
6: 在你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眼里面，人性啊总是丑恶的，一有机会就会发生畸变，是吧？
4: 爹，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一个呢是先假定某人是丑的，然后再去发现他身上的优点；另一个啊是先假定某人是美丽的，再去寻找他身上的缺点。
6: 哼，那你是说西方教育是比较有优越性的，是吗？
4: 爹，你干嘛这么对立啊？这不相互补充吗？
6: 总有你的理由。
4: 哎，爹，你说如果张伯伯没有死的话，他最先拜访谁啊？
6: 那应该是我。
4: 嗯，
6: 哎，怎么了？
4: 我刚才看到有个人影从窗户前面划过。
6: 什么？
4: 哎，怎么回事啊？难道我看错了吗？
6: 这没什么人呐。
7: 怎么了？
4: 刚刚是你吗？啊，
7: 怎么了？
4: 哦，刚刚我跟爹在书房里聊天，突然有一个人从窗户前面一闪而过。哎呀，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7: 大惊小怪，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6: 就是啊，人家都说咱们家的丫头啊胆子非常大，最近是怎么了？来，进屋去，爹给你讲个鬼故事。嗯。别待着了，进屋去吧。
7: 好。

0: 以后你长得高高的，
1: 姐，
0: 跟你小舅一样。
1: 听说姐夫又跑到三琴堂抓拐去了，是吧？
0: 哎，
2: 瞎说什么啊？什么鬼怪那么难听？
1: 啊，抓妖怪！
0: 哎呀，你说这也怪。自从你张伯伯去世以后，这个三琴堂啊，还真没安生过。是不是这个冤魂不散呢？我还想呢，要不然请个道士来做个法事。
2: 爹，你也跟着瞎掺和，这都什么年代了，谁信那个？
1: 我姐夫就挺信呢，我呢，半信不信。
0: 你呀，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你说说，你相信什么？什么都不信。
1: 这张伯伯跟曾静波关系不错呀，如果他没死的话，他应该会去找曾静波吧？
0: 你瞎说什么呀？那你张伯伯还能装死啊？
2: 爹，您不是说人都是会变的吗？比如说曾叔叔啊，
0: 整天虚情假意的，真看不惯。我跟他那是风马牛不相及。
1: 但是好像张伯伯挺欣赏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都知道啊，他们关系不错啊，谁都知道啊。真的。
0: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啊。
2: 我去给您泡茶。
0: 你知道你张伯伯是怎么回事吗？十几年前呢，你张伯伯有笔生意牵扯到一大笔资金，一下出麻烦了。然后呢，他到处找人，最后找到了曾静波。啊，曾静波他这方面有关系，他就从中啊给做了工作，这才解决了。所以你张伯伯和他要好。
1: 哦，那这么说张伯伯也通共啊？
0: 去，瞎说什么呀，什么通共不通共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通共不通共，张伯伯做生意那是四面周全。
1: 那如果他再遇到了燃眉之急，曾静波帮不上他，那他会做什么？
0: 你不管他做什么，他也不会去劫八路军的那些黄金的。
1: 为什么？
0: 你张伯伯心里清楚，他最了解八路军的手段了。
1: 哦，所以
0: 哎，
1: 装死躲起来。

0: 我想今天晚上那个怪物肯定会出现了吧。
1: 是啊，也饿了他几天了，是该出现了。
0: 我们把人员集中，就派一两个做诱饵，再派暗哨严加看守。
1: 这是个好办法，如果怪物敢出现，咱们一定抓住他。
2: 嗯，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

0: 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那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向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5: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2: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我们把人员集中，就派1-2个做诱饵，再派暗哨严加看守。
13: 这是个好办法，如果怪物敢出现，咱们一定抓住他。
12: 我看他多半跟黄金有关联。
13: 从怪物前几次出现的情形看，他是非常敏捷的。
12: 对，他身手比二虎更敏捷。
13: 那咱们就多在房顶上布置暗哨。
12: 那我们得找谁来做诱饵啊？
14: 我来吧。
12: 喂，不行，你又不是军人。
14: 这跟军人有什么关系？
12: 再说了，你是这里身手最好的，必须要把你留下。
14: 既然你们这么看得起我，跑钢用在刀刃上。再说了，你们当中我是唯一见过怪物的人，我做诱饵最合适。
13: 从道理上讲，二虎确实是最适合的。可是二虎啊，就算你身手敏捷，也难免身陷险境啊。
14: 我身陷险境？那你告诉我，还有谁能不受伤？
13: 那可不一定。我看那怪物还是挺自信的，他知道你有功夫，或许还更愿意挑战你。
14: 行了行了，说1000到10000都没用，我决定我做诱饵。

0: 你们是吧？没事，你们三个在搞什么呢？都在打瞌睡是吧？没有打瞌睡，昨天晚上我们都休息得很好，一点也没犯困。奇怪了，他就突然消失了。不是，这怪物怎么没按咱预料的高飞高走啊？这咋又走地道了？更奇怪的是，走了，他差点要逃跑。
1: 可把我给放了！老爷，老爷，万公子来了。
2: 我去吧。
0: 二虎，你说你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有过来呀？忙着查案。
1: 哎呀，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呀？他在里屋，快去，快去呀！曾云，
0: 昨天怪物又出现了。出现就出现呗，关我什么事儿？ 怪物差点咬了我，就在这儿，但是没下口，真的很奇怪。曾云，哟，你这，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样怎么了？难道我不是女的呀？哦。
1: 也挺好，挺好的，这样也挺好。对了，你刚才说怪物怎么了？哦，怪物他昨天就在我这儿，但是他没咬我，没下口。吃大蒜了吧？啊，
0: 对。爱吃大蒜，
1: 如果你相信迷信的话，这倒是可以解释了。你假设我相信，
0: 你解释解释。
1: 在西方吸血鬼怪传说中，他们最怕的就是大蒜。会不会他闻到了你身上的大蒜味儿，所以就没吸你的血啊？西方，吸血鬼是迷信，那在东方，这不是混淆了吗？我也糊涂了，这不就是个传说吗？
0: 哦，对了，高庆昨天查到三清堂的资料，三清堂下面还埋着一所大宅子。宅子？我倒是听说三清堂的地是很低。哎，是个什么样的宅子啊？据说是德国几百年前的传教士，他那个建筑风格是什么什么特式风格？哥特式建筑。
1: 哥特式建筑？哎，这也太离谱了吧！这哥特式建筑可是吸血怪物最喜欢的栖身之地。
3: 难道三清堂下面养了一群吸血怪物吗？这个你也相信啊？哎呦，我不相信。不过，科学应该会解释这一切吧。哼。哼。
4: 大家看看。
5: 哎，好嘞，好嘞。
3: 哎，这是衣服，你看。嗯，
5: 翻翻，
4: 走吧。
3: 哎，好嘞，好嘞。
6: 老大，您看，
7: 老大，这是烟土吧？
6: 别乱说话。
7: 是。
6: 三秦堂以前修过地暖，后来拆了，但是没拆干净，所以这房间底下很多都是连着的。
7: 那么说，这个怪物是逃到其他房间，然后溜走了？
6: 哎呀，
7: 虽然这次怪物是没抓着，可还好咱们没有人员伤亡啊。
6: 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是钻到地下去，还是混到乞丐当中？反正早晚他会再出现。
7: 嗯。
1: 曾家的，
2: 总算找到证据了，还不去抓人？
3: 我去不合适吧？都已经有流言蜚语了。
2: 那也是，我们派人去吧。
4: 嗯，好的。
5: 多半是有人想整爹，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
6: 应该是汪虎，或者周运才。
5: 应该不是王虎吧？虽然他跟爹有仇，但也不至于公报此仇啊。
6: 可是不管怎么说，王虎都说了算呢。
5: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二虎求情啊？
6: 你说呢？
7: 运才啊！
8: 哎，爹，
7: 我怎么听说你们今天又把那个姓曾的给抓了？
8: 这次可是他咎由自取啊！
7: 你们有证据吗？
8: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察觉他在贩卖烟土了，只是一直没有证据而已。这一次啊，他叫自投罗网。
7: 恐怕别人不一定这么想啊。
8: 我管他别人怎么想，反正啊，我们走的直，做的正。
9: 哎呀，曾兄怎么老出事儿啊？这以后谁敢跟他合作呀？
10: 是啊，那也得想办法救他呀。他可是咱们秦商的带头人，他要是倒了，咱们也没好日子过呀。
9: 先看看周兴端有什么打算吧。
7: 那个，我来说两句啊。曾静波被捕，从我个人来讲非常遗憾，但是我不同意以商会的名义来营救他。
9: 那是为什么呀？
7: 因为他是咎由自取。
9: 你胡说！哎，对啊，周兴端呐，这是在迫害曾家，不能让他们得逞。
11: 对，
12: 不能得逞，
13: 不能得逞，不能得逞。
14: 曾静波就是咎由自取。上一次他因为勾结抢劫犯而被捕，这一次还不接受教训。
15: 我们周会长营救了他，他却没有半点感激之情。我看呐，这次就是活该。
16: 你才活该！
17: 你才活该！活该！
14: 我们不能营救曾静波。商会不能随意干政，尤其不能扰乱法纪。
9: 对，怎么干政的？怎么扰乱法纪的？
18: 你说什么的？
9: 你才干政的！
18: 你才干政的！
9: 你才扰乱法纪的！你就是干政！
18: 瞎说！
9: 你说的就是你！
18: 你要干政？好，我们没有干政。
9: 别瞎话！
19: 哼，这次什么东西坏了？
20: 就这桌子，你看，有点晃。
19: 哦，你把榔头递给我。
20: 哦，

0: 啊，来了。
1: 你来了。我发现咱们三秦堂不仅有吸血怪物，还有其他怪物啊。
0: 好了，你看看。
1: 真的好了。
0: 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家伙留在这儿。

0: 看来你在这儿住得还挺舒服的啊。
1: 啊，还行吧，我又没别的地方去。
0: 那你可以去我家呀、啊。
1: 这不为了查案方便吗？
0: 哦，你娘还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0: 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认识我家。你家都还好吧？
0: 我爹又被抓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0: 周运才那个王八蛋说我爹贩卖烟土。
1: 那一定是栽赃诬陷嘛。
2: 曾静波对解放区贡献最大，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3: 上一次他不是没事吗？
2: 上一次有梁谷烟替他脱罪，再加上陆明川极力想保他，这一次恐怕没那么幸运了。
3: 为什么？陆明川不是很重视他吗？
2: 这次可不好说。
4: 这个曾静波到底怎么回事？
3: 我看是有人陷害他。
4: 第一次说有人陷害，怎么这一次又被人陷害了？哪来那么巧啊？
3: 如果曾静波倒了，渔阳商界就周家独大了，那您就不好控制了。
4: 打破平衡对我也许不赖吧。啊，
5: 不管周大林会长是不是去你就曾会长，
4: 周兄啊，
5: 这个商会不能分裂呀。
4: 我认为
5: 否则的话，
4: 稳定压倒
5: 能
4: 怎么办呢？
5: 对呀、啊、
4: 没有经济的繁荣，哪来的社会稳定啊？
6: 师座说的对。
4: 嗯，
6: 师座请您放心，渔阳城的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4: 啊，好好好，我相信你们
6: 啊。那您先忙着，我先告辞了。
4: 好
5: 啊，那找时间我们再商量。
3: 那我先走了，
5: 先这样吧。
6: 我先走了。
4: 嗯，
5: 要不咱们明天吧。
1: 师座放心吧，有运财在，渔阳商界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4: 啊，好好好，
1: 告辞师座。
5: 啊，师座，那我先走了
4: 啊。哎，小初啊，等等，坐。
5: 哦，
4: 小初啊，听说你既不是秦商，也不是晋商。
5: 啊，我来自内蒙。
4: 啊，说来也不远嘛。
5: 是啊，
4: 其实张毅也既不是秦商，也不是晋商，他是在东北起家的。
5: 对。
4: 你知道张毅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渔阳商界一直风平浪静，秦晋和睦吗？
5: 因为张兄德高望重，深得人心，所以大家都听他的。
4: 嗯，你只说对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跟你一样，既不是秦商，也不是晋商，所以做起事来不偏不倚，大家相信他才会相安无事的。
5: 哎呀，师座，您高看田某了。
4: 哎，
5: 田某的威望根本无法与曾会长和周会长相提并论呢。
4: 小初，这是非常时期。
5: 师座，请您放心，田某必当尽心竭力维护渔阳商界的安宁。至于这会长的职位，田某可不敢觊觎。
4: 那都是后话了。本座相信，有你的帮助，渔阳商界一定会风平浪静的。啊，
5: 谢谢师座。
2: 来，慢点啊。
0: 妈妈，我难受。

0: 曾老板怎么又被抓了？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张会长死了都没影响，曾老板怎么会有影响呢？
0: 还是安稳点好。
1: 废话，没钱花，安稳有什么用？

0: 没人呐，干嘛这么紧张？
1: 你不是说普通违禁品吗？怎么成了烟土了？
0: 啊，这怪我。我忘了跟手下说清楚，我跟上次一样，曾景波很快就能放出来。
1: 但愿吧，这几天人心惶惶，好多人都不敢来存货了。
0: 拿着。拿着。
2: 哎，大娘，吃饭喽，饭来喽。
3: 我们二虎没有你们那些朋友，你们快点放了我，要不然他知道的话，你们全都没有好结果。
4: 大娘，您知道二虎为什么没来看您吗？
3: 你们把我困在这里，他去哪里看我？
4: 您不是有两个儿子吗？
3: 对，我还有个大儿子，他叫汪虎，他更不好惹，你们要小心。
4: 小心，小心，一定小心。但是啊，二虎现在就在忙这个事儿。
3: 啊？怎么了？他找到汪虎了？
4: 没错，可能要耽搁几天。但是具体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了。
3: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4: 怎么样，大娘？
3: 他们兄弟终于团聚了。
4: 是啊，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食欲了？
3: 嗯，
4: 好嘞，你等着啊，我让他们再准备饭菜，马上就来。
3: 嗯，太好了，太好了。
4: 哎，谢谢啊。
5: 哎，谢谢。
6: 您就是屈大哥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哎，是我是我是我。哎，谢谢你，曾姑娘，你还记得我？
6: 有没有见过胡沙大哥？
5: 他这几天不忙，好像在家里照顾孩子吧。
6: 哦。
5: 哎，谢谢啊。哎。
7: 来，哎，来，儿子，多吃点啊。
6: 有人吗？
7: 谁啊？哎呦，曾姑娘来了，快请进啊！
6: 还吃着饭呢，这么香啊！
7: 粗茶淡饭，曾小姐要不嫌弃，快坐下来吃点 啊！
6: 不用了，我不吃了。
5: 啊，来来来，哎，请，请。
6: 您今天怎么没来领休假费啊？
5: 啊，他们都说是遣散费。
6: 是。休假确实要变成遣散了，我爹这回麻烦大了。
5: 曾老爷不是一向都不会有事吗？
6: 怎么会呢？我爹又不是三头六臂。
5: 没想到事儿这么大。
6: 我怀疑有人陷害我爹。你怎么了？
5: 就喝多了，就这样。
6: 哦。那您还是少喝点酒吧，我记得您以前也不会喝这么多酒啊。
5: 是啊，最近喝的有点多。
6: 但是您上班不喝酒，这是个好习惯。
5: 是啊。
6: 我想问问您，我爹出事的那段时间都是您负责出库吧？
5: 哎，是。
6: 那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5: 没有啊。
6: 我忘了，我爹给了您那么多职务，您也不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嘛。

0: 我对不起曾老爷。
1: 您先起来，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您也别想那么多了。
0: 其实我
1: 钱我已经送过来了，那我先走了。
0: 好，我送你。小姐，请。
1: 我先走了。
2: 干嘛呢？
3: 姐，你今晚怎么又没回去啊？
1: 回去干嘛呀？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单单在这陪爹。你姐夫泡在三秦堂，一盘子一盘子的吃大蒜。
3: 别说人了，鬼都熏跑了。
1: 运才，姐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1: 有人说，曾静波被抓是被你陷害的。
3: 谁说的？
1: 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不是你干的。
3: 我明白了，一定是曾静波那个帮凶，你那小叔子。
1: 虽然我对曾家吧，因为你受伤的事挺讨厌他们的，但是我不想他们太惨，因为毕竟不是什么恶人。
3: 你宁愿相信别人的话，也不信你弟弟是吧？
1: 没有，不是你当然最好了。可是，我在想，曾静波万一被判了刑，甚至砍了头，那曾家岂不太惨了？就曾云一个女孩，连个男孩都没有。
3: 那砍头倒不至于，顶多曾家会败落。
1: 那还不够惨啊？那曾云是曾静波从小宠大的，从来没吃过一点苦。
3: 他以后也不会吃苦的。
1: 你不会是想等曾家败落了之后，你再娶曾云吧？你就别想了啊，有人等着呢。
3: 谁啊？
1: 你的死对头呗。
3: 那个乡巴佬，他是曾静波的帮凶，他也该进去，早就该砍了100个脑袋了。
1: 哎，你可别打他的主意啊，他可是你姐夫的心头肉，别说是你，我要是不利于他的话，你姐夫都跟我翻脸。
3: 哼，哎呀，真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啊。
1: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不是什么他的女人，我是他老婆。
4: 被查出的烟土是什么人押的标？
1: 因为不是重要物资，所以根本没有派人押标。怎么，你也怀疑是周云才动了手脚？
4: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会在哪个环节动手。
1: 路途时间短，应该是在出库的时候。
4: 哎，你就没问过那些仓库的人吗？
1: 我问过胡沙，可我感觉有点奇怪。
4: 怎么奇怪？
1: 我见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很紧张，而且比以前憔悴了，还更爱喝酒，好像受了什么折磨。
4: 我们跟胡沙不止一次打交道，他人本性不坏，如果按你这么说，还更愿意喝酒，肯定想隐藏什么东西，那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打算明天再去找他一次。
4: 明天一早，我陪你去。
1: 嗯。
0: 我被你害死了。
3: 激动，别激动。我问你，曾云察觉到了？
0: 我感觉他察觉到了，要不然他不会专门跑到我家里去的。
3: 你想多了。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热情，
0: 对，他比较热情善良，察觉了也不想为难我。哎呀，我糊涂啊！
3: 行了行了，放心吧，啊，不会有事儿的。
0: 滚开！都是你害的，你滚远点！
3: 别傻了。我们两个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我好，你就好。
0: 谁跟你是一根绳上的？不行，我得找曾姑娘去。站住！
3: 不能去，去就露馅了。
0: 露馅就露馅，起码曾老爷有的救。
3: 不能去！
0: 你还管得着老子啊？ 我，老子跟你拼了！哎呀！哎呀！

0: 什么味儿啊？你干嘛呢？
1: 姐，你还没回去啊？
0: 哦，我马上就走，你姐夫来接我。
1: 哦，
0: 你干嘛喷那么多香水？我是头一次见你用香水，不好闻。
1: 我在外面弄了一身怪味儿，用香水压牙。
0: 哎。
1: 哎哎，姐，
0: 怎么这么多血？你是不是又受伤了？我看看，
1: 鼻子流血。
0: 鼻子没事吧？我看看啊，我看看。
1: 哎，行了。
0: 你小时候没有爱流鼻血的习惯啊？你怎么弄的？
1: 一不小心碰到的，碰的。
0: 你就不能小心点儿？流那么多血，会虚脱的。哎，我去给你做红糖鸡蛋水，给你补补。
1: 不用，不，那个不用，我姐夫快来了，你快回家吧，啊，快回去，啊，走吧。
0: 哎呀，行行，好好好，哎，那我不管你了，你自己小心点，
1: 别管了，走吧，
0: 走了，
1: 啊。
2: 我感觉是周运才。
3: 是，从他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他。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
2: 好。这到底是捡了仇家了吗？他们在干什么？
3: 过去看看。
2: 过去看看。
4: 好像面熟。
3: 对不起啊，让一下，对不起。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6: 你干什么？你
5: 放手！放手！到底想干什么？
6: 松开！你这个盗墓贼、杀人犯！我再枪毙你一百回了！
3: 二伯，
5: 我宰了你！
3: 你要是再敢算计我，你我绝不饶你！
6: 小鱼，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怎么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3: 等我找到证据，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宁愿相信这个乡巴佬，也不相信我吧？
7: 虽然是线索中断了。可这至少说明曾静波确实是被人陷害的。
8: 是啊，我们就打报告说陷害曾静波的人畏罪自杀。
7: 这个，
8: 哎，他怎么说也是参与陷害曾静波的罪犯，我们给这样的罪名不过分吧？
7: 师座也想早点结束，可是这样太便宜那个凶手了吧。
1: 鉴定出来了，
8: 自杀是吧？
1: 嗯，你们怎么知道？
7: 啊，那个，我们猜的，
1: 猜的，
7: 猜的，
1: 佩服
7: 佩服，便宜了那个王八蛋。
8: 我也觉得，那小子越来越可怕了。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你们就是不信，
8: 真不敢相信。以后他还会做出什么坏事来？
2: 不如哪天我把他给做了。
8: 哎，别，不至于。哎，老婆，老婆你小心点。哎，我来帮你。你辛苦了，啊。来。
9: 真是人心不古，连老爷最信任的人都陷害你。
10: 哎，这事儿可以理解，树倒众人推。
9: 也不能这么说啊，生意不好的时候，那些老员工也依然坚守岗位，兢兢业业的。爹，这个月损失不少吧？
10: 不怕，钱是人花的，也是人赚的。
11: 这些昏官，这么早就把案给结了？
9: 早结好啊。爹就能早点出来吗？
10: 多几天牢饭，你爹我才不怕。
9: 你不怕，我们怕。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1: 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落后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10: 已经是时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了。
9: 爹，你们在说什么呢？你要干嘛呀？
10: 爹没想干嘛，爹只是想挽回一点尊严，希望张毅在天之灵助我一臂之力。
7: 曾静波总算没事了。
0: 是啊，曾州两家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7: 姓周的本来就是顽固保守的反动分子，曾景波早就应该跟他斗了。
0: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渔阳经济秩序安定对我们解放区十分重要。
3: 报告，
0: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3: 汪妈妈有消息了，有人说在董家沟见到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估计就是汪妈妈。
0: 具体位置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0: 让那里的积极分子协助一下咱们。
4: 你们这些骗子，我儿子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这些骗子。
12: 哎，大哥，你说咱绑一个瞎老太婆就能得到黄金了？
13: 放心吧，黄金燕说黄金应该在二虎手里，绑了他娘就能逼他交出黄金。
12: 对呀，他肯定会交出来的。小声点，
13: 他眼睛不好使，耳朵可灵着呢，咱们说的话他都能听得到。
12: 这么远他能听得到？
13: 总而言之，咱们还是少说话。还有，他要骂就让他骂吧，反正咱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他。
12: 吃喝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肯定会伺候好他的。
13: 最重要的是别让他跑了。
12: 哎呀，一个瞎老太太往哪儿跑

0: 这样我会长胖的。
1: 这不挺好吗？
0: 我不喜欢胖子。
2: 哎，孩子们，孩子们，哎呀，别跑，别跑，别跑，慢点，别摔了。哎呀，别跑，慢点儿。
3: 慢点儿。
0: 张毅这三个孩子从哪儿来的？
1: 听说是乞丐们送来的。
4: 让张家有个后啊！
0: 原来是这样。
1: 他们都说这三个孩子跟老爷长得有点像，一看就是一家人。
0: 这不奇怪，乞丐人数众多，想挑出跟张毅有眼缘的，并不难。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耿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1: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耿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

0: 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0: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0: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2: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0: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1: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儿啊，嗯，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嗯，5块多一桶。
1: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啊，不好。嗯。
0: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嗯，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嗨。 了，
2: 哎呦，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啊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凡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无名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啊，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

0: 醇厚，味道啊丰富，
1: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1: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1: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1: 是吧？
2: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啊还没介绍完呢。
1: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1: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1: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1: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1: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1: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1: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1: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1: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1: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1: 对，
2: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1: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1: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1: 10包的荞麦粗粮面。
0: 哎呦，10包呢？
1: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
1: 哇！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0: 好，
1: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0: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太合适
0: 了。哎呦，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1: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 一天吃两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郭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2: 真是，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1: 是咱们那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

0: 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准备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
0: 呦，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3: 闻一闻，这个王阿姨你也闻一闻，这香不香？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可有，
0: 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
12: 给
11: 我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能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好像有词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0: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7: 老板
8: 啊，
7: 你们货站积压那么多的货，也不赶紧出手？
8: 嗨，
9: 往结实了。
8: 这上家入不敷出，我们下家着急，有什么用啊？
7: 上家，你们上家好像是曾家吧？
8: 对，
7: 他包了你们货站几年？10年。
8: 嘿，当时啊，曾家实力雄厚，我们呢也是刚起步，所以啊就签了这么久。现在别说我们后悔，曾家也后悔了。
7: 后悔？他后悔什么呀？捡了个大便宜。
8: 他包下我们可是要负责我们的吃喝拉撒的。
7: 哦，那倒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8: 是啊，曾静波现在比我们更后悔，他恨不得把我们全卖了。
7: 你们曾家他包了多少家货站？
8: 起码有10来家吧。
7: 哦，那还真是笔不小的开销啊，除非他想亏本甩卖。
8: 其实我们倒不担心，你看我们的货，我们这货仓多满啊，看我们这设施多齐全啊。
7: 是啊，这10年货站早就增值了。
10: 慢点。
11: 曾静波现在资金吃紧是肯定的。
7: 对，现在我们不趁机动手，等他缓过劲来就没机会了。
11: 不错，的确是个好机会。
7: 我是怕老爷不同意啊。
11: 你放心，我爹啊现在也想通了，
10: 快点。

0: 找什么啊？
1: 啊，哎，吴妈，我在想啊，这启儿天天在外边，是不是有什么暗道也可以进来？
0: 不会的，启儿很守规矩。

0: 你不给他肉吃，他不在外面闹事儿？
1: 嗨，那点肉只是老爷一份心意，分到他们嘴里啊，连三牙缝都不够。
0: 哦，那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感激乞儿呢？
1: 这我就不清楚了。
0: 吴妈，你知道吗？听说老爷的三个儿子都是乞儿挑选的。
1: 真的吗？我来的时候他们就在三清堂，那时候他们还不会走路呢。
0: 哦。
1: 哎，不要用手动。
0: 啊。哎，我很奇怪啊，你们这肉怎么见不到一点血丝呢？啊？
1: 这是老爷定下的规矩，凡是肉制品不能见一点血色的。
0: 哈，他怕血啊？
1: 嗯，是啊，老爷见别人牙龈出血，他都会晕的。
0: 这么夸张？
1: 嗯。
0: 啊，怪不得，你们每年杀这么多鸡鸭，也见不到血块之类的东西。那你们把这血都弄到哪儿去了呀？
1: 下水道啊，都到下水道了。
0: 啊，可惜啊。爹，
2: 嗯，
0: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2: 这姓曾的，可是个操纵资本的老手啊。
3: 姓曾的坐牢期间，很多人弃他而去，他经济状况人尽皆知，就算想玩什么花招，估计也没那个实力啊。
2: 这段时间他的资产确实缩水很厉害啊。
3: 千万别等他缓过劲儿来，不然就难对付了。
2: 那就把价格压到最低，最好是打包收购，明白吗？
4: 你们两个过来，范总。
5: 哎，是。
6: 哎，好。
7: 慢点儿，
5: 老爷。
7: 老板
4: 啊，
7: 这就是你说的粮食？
4: 这都放了好几年了，它还能是什么样啊？
7: 这能吃吗？这谁吃啊？
4: 嘿，可以喂猪啊。
7: 老板，你们货栈摊派给我们的费用怎么那么高啊？
4: 这合同里边写的呀，他没办法呀。

0: 大哥，人呢？啊，人呢？
1: 人不见了。
0: 他一个乡野老太太，他能跑哪儿去啊？找！
2: 小哥，你去渔阳吗？
3: 渔阳啊，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啊？
2: 我要去找儿子，我被坏人拐来了，我儿子找不到我，很担心的。
3: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你这两眼一摸黑的，就算到了渔阳也没地方找啊。
2: 我有办法的，你去那个方向吗？要不你半路把我放下来也可以的。
3: 我倒是去渔阳，不过这个……
2: 大兄弟，我求求你帮个忙，带我去吧，我儿子很担心的，不知道我的死活呀。
0: 吓坏我老娘是吧？
3: 不是，不是，
2: 他们是坏人，他们都是坏人呢、
3: 没有，
2: 不是我的儿子，
0: 回家吧，
2: 是坏人啊。
0: 对不住啊，放手啊，我老娘这儿不太好，
2: 救命啊。
0: 对不住啊，
2: 他不是我的儿子，
0: 回家，
2: 你放手，放手啊，他不是我的儿子，
0: 回家吧。你啊，
4: 老爷，都怪我。
5: 这事儿啊，不应该怪你。这只能说明曾静波这个人呐、太狡猾了。哎呀，也怪我，我也大意了。
4: 老爷，那咱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烫手山芋甩掉啊？

0: 这样，那些东西呢，先放在一边，甭管它。咱们周家的生意做得这么大，还怕那点东西吗？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记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个老臭啊，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专门谎报军情，而且喜欢占小便宜。啊，
2: 他积极分子都算不上，顶多啊就是个外围人员，而且还是个投机分子。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这种人我们还敢相信？当然应该相信，哪怕他喊了99次狼来了。
3: 这样的机会，咱们也不能放弃。行，那我去看看。多带几个人手。不用了，我一个人就行。哎呀，这吃肉跟喝血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4: 我一度想过，他们吃肉只是掩盖，真正的目的是喝血。
3: 你的意思是，张毅施舍乞丐，其实是为了掩盖另一个秘密，用血供养吸血怪物？
4: 对，但我询问过，结果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留级阿血，都倒掉。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个怪物就住在下水道里边，上面倒血，他在下面接着。
3: 你说那血一进了下水道一稀释，他就没剩什么了？
4: 我去下水道看过。
3: 厨房用水、生火用水全都搅和在一块儿，没什么可看的。这样吧，这几天我们停止供应鸡鸭鱼肉，看看怪物会不会出来。
4: 也只能这样了，还是我左右耳。
3: 哎，我可告诉你啊，曾云的说法只是从传说中来，怪物没咬你，可能另有隐情。
5: 对啊，二虎，小心点。
3: 衣服这么薄，哪有地方放手枪？再说了，下地方也不方便呢。
6: 那我们要不要通知二虎他们兄弟俩？
3: 不用，万一是假消息呢？岂不让人家空欢喜一场？
6: 那就先不通知了。
3: 行，那我先走了。

0: 大娘
1: 啊，
0: 你知道老臭家住在哪儿吗？
1: 哦，刚进村口最西边房子最破的那个，这会儿多半还在家睡懒觉呢。
0: 谢谢你啊，那我去找他。
1: 不客气啊。
0: 哪儿啊？
2: 好像就这儿，好像就这个地方。
0: 行。
2: 好像又不像。
0: 好了，你就说他们大概离开的方向。
2: 嗯，大概就
0: 好。谢谢你啊，你再去找找，我去看看。

0: 怎么了，姐？
1: 我觉得还是应该通知二虎他们。
2: 有人吗？有人吗？屋里有人吗？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0: 大娘您好。
1: 你少来这趟。
0: 哟，这火气还挺旺的。
1: 天天被你们困在这里，火气能不旺吗？

0: 您一定是搞错了，您是不是把我当成……
1: 反正都不是好人。
0: 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您一定是误会了，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是梁谷烟兄弟的朋友，我是来救你的。
1: 你不用再说，你们全都说是二虎的朋友，结果呢，全是绑匪，鬼才相信你。
0: 大娘，您摸摸这个。
1: 你是红军？
0: 是。哦，不，现在叫八路军。
1: 你这是来救我的？
0: 是的，我是来救你的。
1: 啊，好啊，
0: 走吧，大娘。慢点，来，小心啊。来，小心，大娘。
2: 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你这个坏蛋，
0: 竟敢拐别人老娘！
2: 别动啊，老子子弹可不长眼。
0: 你要干什么？
2: 离开这个屋子，有多远走多远。走。

0: 让你拐人家老娘？
1: 不是我，我是被人指使的。
0: 说，谁指使你的？
1: 我不能说。
0: 我杀了你！你个不是人的东西！我杀了你！
2: 不要！不要！

0: 八路同志，八路同志，
1: 大娘，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
0: 哎呀，你没事吧？啊，没事吧？啊啊！哎呀，你流血了！哎呀，都怪我，都怪我呀！
1: 大娘，只是一点小伤，你先扶我起来。
0: 来来来，小心啊！啊！哎呀，怎么会这样？来，来人呐！救命！
1: 大娘，别喊！
0: 那怎么办啊？
1: 大娘，老婆，你先扶我到门口。
0: 好。好，来，小心啊，小心，小心，你要撑住啊，你要撑住啊，来，慢慢来啊，走，你行的啊，
1: 大娘，
0: 来，
1: 我坐那儿，
0: 好，小心，怎么样，没事吧？怎么了？行，我是瞎子，怎么去？
1: 大娘，你行的，你的两个儿子在等着。
0: 真的吗？可是我，
1: 大娘，你一定能行。摸着我的胳膊，感受阳光的方向。就瞎了不要紧，只要心不瞎，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我去帮你找医生，你要等我，你要等我。

0: 哎，老天啊，家家户户把门关呐。
1: 别动，老大。

0: 在那儿。
1: 娘
0: 呢？
1: 娘，
2: 是二虎吗？
1: 娘，
2: 二虎，
1: 娘，娘，
2: 二虎啊，
1: 娘，娘，你不是大虎啊，
2: 你是大虎，是真的吗？大虎，大虎，
1: 娘。
2: 我们终于一家团聚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让您受苦了，娘，我让您受苦了。
2: 没有没有，娘没事，娘的心还是亮的。你好吗？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也不容易，辛苦了。
1: 娘，我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娘。
2: 太好了。
3: 对了，娘，谁绑的你？
4: 八路同志，胡连长在哪里？快，八路同志还在那边，快，我们快去。
3: 慢点。

0: 老胡，老胡，
1: 他还在。
0: 老胡，老胡，
2: 小强，
3: 他说眼睛瞎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心不瞎，肯定会找到方向。都怪我，他说是二虎的朋友，我们还不相信。都怪我，都怪我。
2: 他是我朋友，我最好

0: 子他爹，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平平安安。
1: 爹，不孝儿来看你了，是我害死你，所有责罚都落在我身上好了。你要保佑娘跟二姑都平平安安。
0: 你们一定要记住，是曾静波害死你爹的。
1: 娘，害死爹的人是我，曾静波的枪是不小心走火。
0: 住嘴！你们在你爹坟前跟你爹发誓，一定要帮爹报仇。
1: 爹，我跟二虎一定会帮您报仇的。娘，来，起来吧。
2: 哎，好了好了，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啊！今天的盐巴已经卖完了，大家请回吧啊！哎，请回吧，请回吧。
3: 师父，我和我哥来看您了。八路军胡连长为了救我娘牺牲了，既然您也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从此以后八路军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完成您的遗愿，找到黄金，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4: 哎，小瓜点的。
5: 爹，你们这么逗，吃亏的是老百姓啊。
6: 让他们吃点苦头也好，你爹我在牢里的时候，他们纷纷拥戴周家，正好让他们看清楚，看看这周家的嘴脸。
7: 说得对，穷棒子就是不能惯。
5: 你可别瞧不起穷人，你等穷人多的把你们吃了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6: 爹呀，没有忘记那些穷人，这些老百姓就算再穷，家里面也会存上十天八天的盐巴。现在啊，抢购挤兑的那些人啊，都是那些心存贪念想多吃多占的人。
5: 那也不排除家里刚好没有盐巴的情形啊。
6: 你别担心，爹我过几天就会有盐巴到这里了。
5: 爹有盐巴呀？
6: 那当然了，爹的盐巴比周家的更高级，而且更便宜。
0: 你可以告诉奶奶你长什么样吗？
8: 那还能长成什么样？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呗。
9: 你这孩子，你就不能告诉奶奶你长着双眼皮儿大眼睛像爸爸？
0: 嗯，好看好看。
9: 好了娘，别搂着他了，赶紧吃饭吧。
10: 嗯，是啊，以后机会多着呢。
0: 哎呀，其实啊，那几天我真的好像做梦一样，心里啊透亮了，觉得眼睛好像什么都能看见一样。
10: 好啊娘，那您就多吃一点啊，来，别光顾着说，多吃点。
0: 二虎啊，要是你以后娶了媳妇儿，我们一家就完美了。
10: 二虎啊，娘开口了，吃饭。
11: 别挤了，别挤了，都有都有，别挤了，来来来，别挤了，都有都有，别挤了，都有，别挤了，都有。
12: 龟儿，老爷
13: 啊，官儿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2: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
13: 哎，秦贵啊，哎，这晚上肯定要下雨，你找几个人把这货物都收一下，整理整理啊。
12: 哎，好，好，我这就去
13: 吧。
6: 老爷，咱还是别跟曾家斗了，两虎相争，

0: 必有一伤啊。
1: 老秦呐，
0: 哎，
1: 你听过这句话吗？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
0: 老爷，
2: 哎，曾云啊，你什么时候去我家呀？
3: 去你家干嘛呀？
2: 我娘想看看你。
3: 可是你娘不是看不见吗？
2: 啊，是看不见，但她想摸摸你。
3: 讨厌。
2: 怎么了？
3: 你娘要是知道了我姓曾，她还能接受吗？
2: 是
3: 啊。不要说你娘了，你自己心里能够完全放下吗？
2: 我。哎，曾云。怎么了？
3: 怎么了？还用问吗？
4: 那就拆掉它。
2: 师座，可那样也不一定能找到黄金呢。
4: 起码也能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不是？
5: 可姨父，三秦堂是三秦商会的标志。
4: 哼，标志标志，三秦商会早该到重新洗牌的时候了。你们看看，这三个月，这三秦商会才贡献出多少军费？
5: 对不起。是我办事不力，
4: 算了，再给你们三天时间，这三秦堂还查不出什么名堂来，那就给我拆了它。
5: 是
6: 是。
7: 曾老爷，
8: 哎，怎么走了？
1: 那些货还没到啊，咱们的汇票还没有兑现呢。一般不是三天就兑现了，现在都七天了，这怎么回事啊？
9: 应该是秦庄方面出了问题。
10: 实不相瞒呐，有人提高了保证金的金额，我们也不得不随着水涨船高啊！你们说是吧？
11: 是啊，是啊。
1: 这到底是谁干的？
10: 这个曾兄啊，你应该知道啊，晋商就擅长这个。
11: 哎，啊，
10: 是是是，对，是是是。
1: 这商业的竞争啊，最后的阶段，那就是金融的竞争。谁掌握了钱庄，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2: 老爷，这一次您轻而易举就把咱们之前的损失都赢回来了。
1: 这才到哪儿啊，这仅仅是个开始。
2: 老爷，这一次我又跟您学到了不少东西。
1: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2: 啊，
1: 那好，那你回去吧。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张兄，张兄，张兄，张兄，张兄，张兄，张兄！
2: 哎呀，哎呀，哎呀！
3: 爹，爹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吧？来，
2: 张兄，他来找我了，我
1: 啊，他就在那
3: 儿，张伯伯
1: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3: 爹，不是，您说什么呢？张伯伯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我知道他死了，他刚才来了，我看见他了。
3: 怎么会呢？爹，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
3: 咱先回屋去。啊，爹，没事吧？
1: 没有了。哎呀，
3: 爹，你没什么事吧？哎呀，
0: 没事。
3: 你喝点茶。
0: 你别担心，你张毅伯伯回来看我，也不是什么。

0: 么坏事儿？
1: 爹，您是知道的，这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您要真的看到张伯伯的话，那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他是在装死。
2: 不能那么说，你张伯伯是德高望重的人，他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儿的。
1: 可这世界上没有鬼的，那不都是封建迷信吗？
2: 这世上的事儿啊，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那就没有。
3: 哟，你这么早起床了？
4: 哈哈哈。

0: 哎，师傅，
1: 啊，
0: 这就是那个血槽是吧？
1: 啊，是啊。
0: 啊，这个跟下水道连在一块吗？
1: 那当然了，要不然水流到哪儿去啊？
0: 哦，那干嘛专门弄个血槽啊？直接倒在下水道不就完了吗？
1: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老爷讨厌血，就是跟垃圾污垢搅和到一块儿都不行。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

0: 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

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

0: 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5.3 ZL2017-2-13983 4 ZL2017-2-13985.3 5 ZL2017-2-104-0185.9 6 ZL2017-2-190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

0: 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扎着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 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 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

0: 好，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8: 您听金斗的，
7: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9: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1: 3000欧。
12: 3000欧。
1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我呢
1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4: 好，
17: 早在
1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2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1: 由我来给他。
22: 来来来，哥们，
23: 你以前怎么对我？
24: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3: 你们能有 GPS 吗？
2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5: 老子不干了。
26: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7: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2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9: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30: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顶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找什么药呢？
1: 降压药。哼，
2: 不舒服了？
1: 没有，我就是背着点儿嘛。
2: 怎么了？
1: 菲菲手术完了以后，你也就轻松了。
2: 等菲菲做完手术，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行了，我先去趟快递站，一会儿医院见。
3: 镊子，来拍照，这边，匕首拍照，赶快送过去化验，看看上面有没有指纹。

0: 这怎么全是视频监控画面图啊？哪儿来的？
1: 这我不知道，那上面的钥匙只有陈斌有，他说里边放的都是他公司的合约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

0: 菲菲，菲菲，妈在这儿呢。菲菲，
1: 妈，
0: 医生，手术成功了吗？
2: 术后注意休息就好，放心吧。
0: 谢谢。菲菲，菲菲，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手术成功了，
1: 妈晚了。
3: 咱们先让病人回病房休息吧。

0: 哎，师娘，
1: 杏儿，你师傅不见了。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都一上午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菲菲做完手术推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来。
0: 菲菲手术怎么样？
1: 医生说非常成功。
3: 那太好了。
0: 师傅是不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儿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2: 有什么急事儿？他也来个电话呀，
1: 什么都不说就这么消失了，急死我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我一会儿这儿忙完了我去他店里一趟。
2: 行，有什么消息赶紧告我啊。

0: 师傅啊，
1: 你慢点，这儿有一爬不动的。
0: 哎呦，
1: 把你杆给我。
0: 早知道应该抬个轿子来抬你，是吧？你这身子骨不行啊，你得锻炼啊，要不然这怎么行？我们还得出警呢。你要是不锻炼的话，别当着别人的面叫我师傅啊，丢人。

0: 小鱼。
1: 哎，韩警官来了。
0: 赵经理在吗？
1: 没来。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啊，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没接。
0: 他要是回来了，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嘞。
0: 哎，
1: 慢走啊，
0: 谢谢
1: 韩警官。
0: 哎，
2: 你偷看我手机干嘛？
3: 你听我解释嘛，我没有偷看你手机，我只是觉得你手机用太久，想给你换一个。你当时手机在那放着，我就看了一眼。
0: 师傅。

0: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呢？看不清楚了。
1: 没事，还能用。
0: 钟伟送的。
1: 啊，师傅，那我先走了。
0: 好吧。
2: 光盘内鬼不只是你的手机。
1: 什么意思？
2: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3: 师傅，师傅，他怎么了？
0: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3: 喝多了？
0: 是啊。从哪儿过来的？
3: 队里。
0: 不是你们队里现在案子多吗？
3: 还行啊。
0: 那他怎么成这样？
4: 哥，其实我知道你想给菲菲治病，师傅。
1: 小鱼，
5: 安警官。
1: 哎，哎，你看看，你见过这个人吗？
5: 啊，见过呀，经常来我们店里，好像跟赵经理还挺熟的。怎么了？
1: 谢谢。
5: 啊，没事。
1: 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他来过你店里，记得吗？
0: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1: 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不管是对岸的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儿。

0: 是他，应该就是他。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1: 哦。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跟陈斌在一起那女人还在吗？那陈斌呢？好，我马上过来。
2: 喂，丰田已经被韩青查到了，赶紧走。
1: 什么？查到吗？
0: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1: 好的，
0: 好，我走了啊。

0: 晴儿，喝口水。
1: 谢谢。
0: 钟伟，
2: 哎，
0: 接着。
2: 哎哎，
0: 接着。哎呀，一览众山小啊！要是在这个地方弄一房子，多好啊！在这个地方住能多活几年。没事带着你师娘，带着菲菲，过来住一住，爬爬山，啊，喝喝山泉水。
1: 师傅，
0: 嗯，
1: 你还是别做这样的美梦了。
0: 咋了吗？
1: 你大老远把师娘他们带来，你刚到这儿，队里就来电话让你回去办案，你怎么办？
0: 那我回去办完了案子再回来。
1: 你刚回来。

0: 队里又来电话，又要办案，你怎么办？
1: 小丫头骗子，你挤了我呢。
2: 在我们这一行，跟这样的生活算是无缘了。

爸爸，爸爸，我。

0: 嫂子，老赵我们找到了，初步判定可能是自杀。嫂子，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彭队，结果出来了。

0: 送给你的。
1: 太好看了，你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1: 我请你吃个饭吧，算是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
0: 行啊，
1: 走。

0: 你不喜欢回家呀？
1: 不太喜欢，我在队里待着有活可干，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0: 哦，
2: 那行，我先走了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吃吧，都是你爱吃的。闻闻，
3: 这什么呀？
2: 桂花糕啊，现在正当季，又香又清甜，而且还不腻。一个老东周，你不知道？

0: 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多吃点，人都说了吃甜食能够让人分泌多巴胺，你多吃一点，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开心。
1: 那你也开心一下。

0: 姐，我陪你喝两杯去吧。
1: 杀张勇的人要赶紧找出来。
0: 哎。

0: 谢谢。
1: 哎，你们两个又一晚上没睡啊？
2: 方队，杀张勇的凶手找到了。这人和碎尸案凶手一样，活动轨迹都是从北郊煤窑到棚户区，再到立明巷旁的泰康路，和碎尸案抛尸那晚的路线完全一样。
1: 又是这个立明巷，钟伟失踪，范玲玲遇害，杀张勇的凶手都是在这儿。
2: 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有可能就住在立明巷。
3: 因为我们去查了立明巷之后，他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先在甲一号栽赃钟伟哥，后在甲二号制造了目击证人，然后给钟伟哥父母送钱，给赵文斌送钱，最后把头套留在火车上。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象，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认为凶手已经离开了洞中，来掩藏事情真相，掩藏他还在立明巷。
4: 走啊，
3: 走
4: 走。
1: 哎，你们俩这么熬不是事儿啊，身体受不了，快休息休息。
3: 今天把早饭吃。
5: 涉嫌警官钟伟的遗体在东郊森林公园被发现，根据最新的尸检结果显示，钟伟警官已于两个月前遇害，因此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因其生前对侦破案件有重大贡献，被追记一等功荣誉。东州警方在侦办这起碎尸杀人案过程中，意外打掉了一个以陈斌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缴获高纯度海洛因18.6公斤，毒资及涉案车辆等资产共计3000余万元。该贩毒团伙通过快递形式将境外毒品源源不断运往东州，再由东州分销往周边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贩毒网络。
2: 哎，方队，万海强病案之后是谁在跟这条线啊？
1: 啊，
4: 我
2: 那个万海强有那个卷宗在谁那儿？
4: 在我这儿。
2: 给我看看
4: 啊。对，是这个。
1: 潘姐，你找什么呀？
2: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快递单的条形码。
4: 条形码？
2: 见过吗？
4: 没有，我没见过。那你确定是在万海强的卷宗里吗？
2: 哎，周伟办案有笔记本在你这儿吗？
4: 在我这儿。
2: 给我看看。
4: 都在这儿了。

0: 霍军。
1: 哎，韩英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
0: 这是赵文斌快递站里无法查证的那批毒品的快递单号。我们查了，这批货是从闽城寄来的，寄件人是实名的闽城本地人，是一个名叫薛桂芝的退休女工。
2: 啊，是她呀，哼。
0: 霍局，您认识她？
1: 她是闽城专案组刚刚抓捕的当地大毒枭薛老太。她和境外毒枭薛米吞呢，来往密切，也是我们这次跨省市联合缉毒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的案犯。如果说红桃 K 团伙是这条贩毒链条的终端，那么这个薛老太极有可能就是连接红桃 K 和绝敏村的中间商。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啊，锁定了薛老太和红桃 K 的关联呢，啊，这样这个贩毒链条就清晰了。韩晶啊，做得非常好。
0: 是庄伟做得好。在他失踪前一周，我就从他的卷宗里看到过这个。我当时要是能早点意识到。
2: 韩晶啊，这不能怪你，钟伟也好，赵文斌也好，这都是他们人生的选择，对吧？
1: 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收尾工作就不要参加了。
0: 我不用休息，我要参加。白小慧还没找到，案子还没完。
1: 好吧。啊，还有，这个是从赵文斌身上找到的，你看看。
3: 我愧对党和人民，愧对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愧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愧对我曾穿过的警服。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个好人。
4: 哎，正给你打电话呢，姐。
0: 怎么了？
4: 吕建民来自首了。
0: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跟踪车辆的定位器。张勇说，红桃 K 让他找一辆能拉货的车，第二天要用。他说他以前就听说过红桃 K 有一批几十公斤的货，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就觉得这次找车肯定跟那批货有关系，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让他手下的人把这个定位器装在那个车上。他手下的人把这个定位器拿回来以后，张勇就按这上面的路线跑了一趟，
5: 勇啊，
4: 找到了那辆车去过的地方。

0: 藏货的地方，他也怕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拿这个位置给他自己留了个后手。
1: 马上带人去现场。李建明，红桃 K 是谁？
0: 是陈斌。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张勇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也是陈斌安排他去那个废旧的煤窑厂，陈斌说要安排他离开东州，可谁知道他是想在那杀人灭口啊。
1: 来的那个人，你真的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吗？
0: 当时光线不好，没看清。
1: 他说陈斌要去云安，那有没有具体说是云安什么地方呢？
0: 没有。
1: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啊？
0: 张勇死了以后，我怕陈斌对我儿子还有我丈母娘下手，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回去了一趟，看了一眼，我丈母娘劝了我半天，说我就是不为我想，也得为我儿子想想，所以我就来了。
1: 白小慧在哪儿？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老宋，是毒品吗？
1: 是白小慧，就在那儿。和范玲玲不同的是，她的面部特征没有被毁。

0: 伯。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把白小辉救出来。
2: 关于亮亮的病，我们会协助救治的。
3: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4: 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戴头盔骑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民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

0: 视台影视频道。
1: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2: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请有请。
2: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呀，哎呦，这烫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2: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3: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2: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4: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3: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2: 对，
3: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4: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4: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4: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4: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4: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4: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嗯，
4: 那您的意思是？哎，
2: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4: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这就够了。
4: 对，哎。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4: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还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4: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5: 这发福利行，嗯嗯，
4: 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5: 啊。就这一个。一个选择啊，
4: 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一个选择，哎，
4: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5: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就这么着吧。哎呦，
2: 太棒了，
3: 太棒了，
4: 这二位肯定不干。哎，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嗯嗯，
5: 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4: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4: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下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哎，那才是尖货呢。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他再抹点甜面酱，给他卷瓷实了，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吧。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

0: 别吵，影响睡眠。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1: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1: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1: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2: 还保温呢。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3: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3: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3: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
3: 玻璃
0: 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3: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3: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3: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3: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啊，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
3: 哦、
2: 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
3: 哦、
2: 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 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这个机械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那你早干出去了。
11: 我来干，
12: 来我来，
11: 哥们。
13: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1: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

0: 那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沈放要进行一次非常冒险的行动，纸包里是他通过黑市搞到的迷药，用它把人迷倒，进而窃取情报。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法子，而且更危险。不过如果没有意外，到了中午他就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了。
1: 报告主任，沈副处长到了。
2: 好，
3: 沈副处长，这次来是公事儿还是私事儿啊？
4: 还是那块地的事儿。
3: 哎呀，那个事儿没法办，为这事儿别再来了。
4: 哎，何主任，你别担心啊，您呢还是秉公办事儿，而这回这件事儿不让您白做。
3: 怎么说？
4: 您想想，如果您能成为这个项目的真正股东会怎么样？卢处长之前跟您提过，说给您半成的分红。

0: 怎么了？哎，我发现你这气色可不好啊，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1: 哦，没有，我看看难关那关，毕竟咱们之间的事儿还是别让别人知道。
0: 没事没事。
1: 啊，是这样，或者我草拟了一份协议，你可以看一看，给您一些股份，如果您没有意见的话，咱们就照这上面的办。
0: 一成的股份，我觉得还是不妥。
1: 那就两成。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把我的股份也转让给你，两成。
0: 来来来来来，这边来，坐，来，来，来，是不是？

0: 多谢。
1: 沈副处长，我想知道，你白白的送我这么多股份，你是怎么想的？
0: 哈，股份越多，自然分的钱越多。不过何主任，这赚钱的方式，不仅仅只有一个吧？也不仅仅只是依靠股份，所以这事要是成了，大家好处可能会更多。
1: 你把他说具体点，再说清楚点。
0: 一旦这块地的所属公路开始动工，那么承包这个工程的公司就算是接下了一笔大生意。据听说，那个公司的股票现在已经在上海的股市挂牌了。如果到时候放出些消息，接到这么大生意的公司，股票一定会飞涨。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钱。如果何主任到时候也感兴趣，兄弟我可以从中牵线。
1: 年轻有出息，我这个事儿啊不答应都不行。
0: 是，您要是拒绝了，这个工程也就没了，大家什么都捞不到。
1: 是，你既然这么有诚意啊，土地审批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
0: 那就多谢何主任了。
1: 再者，你白白送我这么多股份，我要不收呢，也不合适，是？
0: 那是当然。只要何主任批了这块土地规划，我的股份马上封锁。
1: 批，现在就批，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0: 报告。
1: 哎，秦参谋啊，是不是你们这个军需处规划又要变了？
0: 嗨，何主任看您说的，我怎么敢老找您的麻烦啊？
2: 这不是国防部刚刚新下发的文件，还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要不以后的预算规划就不好做了。
3: 啊、哦，何主任，是不是不太方便？要不我改日再来？
1: 不，你坐，
3: 我
1: 们出去说一下啊。

0: 这个是咱们国防部新下发的文件。
1: 是吗？
0: 此次咱们国防部呢启动了一项新的制定工作。

0: 那我就先走了，何主任。
1: 好，我送送你。好，哎。

0: 了，这是。
1: 妹子们，
2: 啊，我看那钱完了，我想我就赶紧走吧，怕你忙。
0: 你的气色很难看啊，该不是刚才为这个股份转让的事后悔了吧？
1: 怎么可能呢？我沈放在生意场上做事，永远是说一不二的，这你放心，绝不后悔。
2: 那我先告辞了。
0: 以后把这个事情干漂亮啊！
1: 好，
0: 相信你。
1: 好，
0: 陈副处长，

0: 原来你是个间谍呀！
1: 钱先生，
2: 释放！
1: 陈先生，
2: 释放！
3: 沈放，
4: 感觉怎么样？

0: 你看得清楚吗？
1: 视力没问题，我就是头疼。
2: 我就知道我们会再见面。
3: 你果然又来了。
4: 你醒了，沈副处长。你可吓死我了，好好的好好的，一下就昏倒地下了。
1: 我给我帮他。

0: 沈副处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呐！这里面的东西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我给罗处长也说过了，你身体不好，要好好休息，我们的生意还指望你呢。
1: 何主任，他的病情需要静养，不能说太多话。好，那我先告辞，
2: 谢谢。哎。
1: 自家人还说客气话，好，再见。
0: 这还是你的脑袋里面的弹片的问题啊，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开药。

0: 子。出去。我让你出去，你没听到吗？
1: 你身上有迷药，你准备迷倒何主任偷拍文件，你原本的计划就是这样吗？谁批准你这么做的？你这么贸然行动，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万一你暴露了，所有跟你接触的同事都会被调查，甚至你在日伪时期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查出来，你疯了吗？
2: 我现在只有这种办法，因为只有我才能接近到那份文件。
1: 那也不能贸然行动，你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2: 你也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生和死对于我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1: 你病得这么严重，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2: 我的病连我自己都说不准，没有任何征兆，发作的时候天崩地裂一样，说不定哪天我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报道了。
1: 所以你才采取这么冒险的行动。我终于明白汪红刀向组织汇报的时候为什么会把你描述成那样。
2: 他说我神经质，情绪不稳定，做事张狂，是吧？
1: 他还说你很想离开南京，而且你的身体状况的确不适合再潜伏下去。
2: 可是我错过了最好的撤离机会，走不了了。
1: 我会向组织汇报的，不过你绝对不可以再贸然行动。革命不是让我们送死，是让我们好好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2: 明白明白，我都明白。这次我是路莽了点，如果组织想处分我，我接受。可是你知道吗？只有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才能够接近国防部的秘密文件，而且我已经成功了。那份文件我也拍了照片，可是现在想起照了

这次我们获得国民党战略部署的情报非常关键，你的鲁莽也算是值得。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一切如常，一定要忍耐克制。组织上会安排人让你安全的离开南京。记住，以后有任何行动，一定要向我请示和汇报，明白吗？

0: 你没事吧？
1: 啊，我还好。
0: 我在单位听说你突然晕倒了，吓了我一跳。
1: 他们不该麻烦你。
0: 什么该不该的？你太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了。医院的人说你都昏迷了，这多危险啊！
1: 医生不就是这样吗？总是爱小题大做，不然怎么会让病人踏踏实实的躺在病床上？
0: 你就是太不老实了，从小就是这样，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你这几天有心事？
1: 我有吗？
0: 你有。你小的时候一有心事，就是这个眼神。别人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你不愿意说，我也不会再问。但我希望，你别不爱惜自己。

0: 这个是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无意间找到的，没想到你还留着，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
1: 啊，我都忘了我还留着它。哎，这上面是你新绣的吗？
0: 这是我第二次送你了，我希望你能一直留着它。过去的事情你没忘，我也没忘。
2: 大夫，我丈夫的病怎么样了？
3: 这是你的太太，
1: 漂亮吧？
3: 够有福气你。
0: 大夫，她到底怎么了？
1: 说吧，不用瞒着他。
3: 这就是因为你一直不愿意把那个脑袋里面的胆片取出来，所以他一直在压迫你的神经。如果再出现今天的这种情况，那他会更麻烦。
0: 大夫，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3: 有啊，我告诉过他，我可以做手术。手术当然也有风险，人脑是最复杂的一个系统。弄错了一根神经，就人也许彻底就。
0: 有多大的把握？
3: 以前我刚看见他的时候有60%-70%的把握，现在呢，以他的情况，我觉得看一半的几率吧。但是不做手术的话，他的神经压迫的会越来越严重，所以。
1: 那好了。不用再说了，我要出院。
0: 出院？你现在得好好的静养。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比谁都清楚，在这儿待着和在家待着没什么区别。
3: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不会做手术，但是你必须避免受到刺激，太高兴不太高兴都不好。这是我给你开的药，只是按你需要的

0: 剂量给你配的，明白。先过两天我会送给你。哎，对了，你还有去玩牌吗？你小心一点啊，还没有治好呢。好，
1: 明白。你放心，钱我会再多给你点。
2: 这个美国医生有点怪，你怎么还多给他钱啊？
1: 他算是我的朋友吧，有需要我就帮忙。朋友？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只是我不太喜欢他这样的人，毒瘾大的人我都不太喜欢。
3: 这样出院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的？难不成你真想让你的丈夫变成一个傻子？沈副处长，
4: 郑副官，你先送沈处长回家，然后绕点路，把我送到电话局去。不，先送我去沈宅，然后再送他。好。
1: 可是医生让你好好休息啊。休息怎么了？总不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吧？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天底下最可悲的事情吗？而且，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恐怕以后想孝顺的时候，都没机会了。我总得在我脑袋好使的时候，安顿好一切，
4: 包括你。
1: 你又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只不过你跟着我这种人，对你不太公平。
3: 你真的在乎我怎么想吗？
1: 当然，你是我老婆。

0: 您现在的字多了几分敦厚，和以前的凌厉相比，柔和了许多。
1: 什么时候回来的？老胡，你不喊我。
0: 看您专心写字，不想打扰。
1: 写字原本就是打发时间的，不算正事儿。我现在除了在纸上写写字，别的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人生在世，那是白驹过隙，回不去了。有些事该放下的，通通由不得你不放下。我是看清楚了。
0: 这样也好，我就是耐不住性子。
1: 你们哥俩还是你的脾性像我，像我年轻的时候，
0: 所以总是格格不入。
1: 有棱有角，总是会遭遇更多的磕绊，所以就没那么顺畅。这一点，你们哥俩一样。
0: 太圆滑，反而没意思。
1: 对，跟写字是一个道理，太圆滑了没劲，有些棱角才会更有味道。
0: 苏小姐呢？她没在家。
1: 我懒得出去，她一个人逛街去了。去，到厨房把那条桂鱼蒸了，少搁盐，多放葱。
2: 好嘞。
0: 您还记得我的口味？
1: 你以为我老糊涂了？你的口味随你妈，清淡。
2: 父亲。
1: 今晚你也别出去了，咱们一人仨一块吃顿饭。
2: 看你最近经常回来，看来你对家的看法有改变。
3: 你对我的看法不是也有改变吗？
2: 不管你做什么，我希望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那一个。
3: 你有必要那么担心我吗？也许是你自己想多了。
2: 看来我们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去。
3: 有吗？我并没觉得。
2: 你今天去过医院了，身体没事吧？
3: 既然什么事情你都那么了如指掌，那何必问我呢？
2: 你刚才不已经说了，我担心你吗？我就是担心你。
3: 担心？也许我死了，你能更轻松一些，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活的也可以更畅快一点。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别说丧气话，这是你的家。有事没事的都回来坐坐，父亲很想你。
3: 父亲还是需要你多照顾，有很多事情我做不到，也许你可以。不走了。

0: 哎，帮我转电话局接线组。我找一下姚碧君。
1: 喂。
2: 我知道你现在在上班，
0: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出来跟我见一面。
1: 在哪儿？
0: 还在电话局对面的咖啡馆，半小时以后我在那儿等你。

0: 先生小姐，你们的咖啡。两位请慢用。
1: 怎么样，沈芳有什么异常吗？
2: 昏倒了一次算是异常吗？
1: 这事我知道。
2: 我猜你也知道，如果有什么别的我会跟你说。
1: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2: 这重要吗？
1: 他和父亲的关系变融洽了，我想这应该是你的功劳吧。
2: 我们俩的关系，这也要跟你汇报？
1: 任何人的变化都是有原因的，或许某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暴露他后面的计划和想法。
2: 他最近对我的确……比以前关心了一些。上一次我父亲生病，他给我留了一些钱，这些不就是你想看到的吗？
1: 一个多年不把家当家的人，结婚的时候也很冷淡，现在却给你钱

0: 买礼物，还时常陪父亲聊天。
1: 这像什么？
2: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0: 我担心他某一天会突然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2: 你是不是想多了？
0: 我希望是我想多了。从今天开始，
1: 盯紧他，
0: 有任何异常立刻告诉我。

沈放这一系列的行为是非常反常的，这很像是在告别。他真的会走吗？如果他再次走了，那么无疑证明了自己对他的怀疑是正确的。真是这样的话，自己这个做哥哥的应该怎么面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这么便宜
9: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1: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11: 对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对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0: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看、啊啊、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嗯。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1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
13: 准备了一个礼物。
10: 是吗？哦，
13: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妈。
1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 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6: 哎呀太乖了，
1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 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4: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

0: 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 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一共有多少钱？
8: 3000欧。
9: 3000欧。
10: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2: 我们应该庆祝。
13: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我呢
13: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5: 好，嫂子，
1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7: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由我来给他。
20: 来来来，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
22: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1: 你们能有 GPS 吗？
2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3: 嫂子不干了。
24: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次国军对共产党苏北根据地进行了清剿，反遭共军暗算，损失严重。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事先得到了消息，这是不能容忍的。军统的职责就在于千方百计的堵住情报的漏洞。我知道，最近军统面临改组，你们都人心浮动，但是大家别忘了，在座的各个部门在抗战的时候都是立过功的，在情报工作上，我们没有输给日本人，更不能输给共产党。明白吗？
1: 明白。
2: 陈老弟，跟我去个地方。
3: 哪儿？
2: 去了就知道。

0: 老处长，这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是国防部军机处的同仁，近期你去了何主任的办公室，所以他们想找你聊聊。开始吧。

0: 沈副处长，上个月15日、18日，你曾两次走进何主任的办公室，请交代一下经过。
1: 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的闲聊，我认为没什么可交代的。
0: 都说了什么内容？
1: 朋友之间就是瞎聊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啊，本来那天我想请他一起吃晚饭，不过被他拒绝了。我只是想大家聚聚而已。哦，对了，那顿饭我也请了罗首长。
2: 是的。陈老弟，怎么了这是？
3: 你说怎么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意去找的老何，况且是你让我去找的他，现在什么意思？反过头来调查我？
2: 急什么？你以为我拦着就不调查你了？老何也被调查了，不就是问了点问题吗？问清楚了，更能证明你的清白。我已经通过内部人找到了老何的调查资料，跟你的基本吻合。你怕什么？
1: 怕？我有什么可怕的？罗兄，你要是想让我帮你顶事儿，直说。
2: 沈老弟，今儿委屈你了，改天。

0: 请你喜乐门喝酒。
1: 以后这样的事少来。
0: 恰恰相反，以后这样的事儿少不了。现在什么局势你不是不清楚，经得住事儿才能更好的挣钱。
1: 我怕我折腾不起，头疼。
0: 回去休息，今天给你放假。
1: 那我走了。
2: 走吧。
0: 说好了给你放假。

0: 因为你的情报，国民党偷袭苏北根据地的计划被我们全面瓦解了。
1: 国防部内部在调查，不过目前怀疑不到我头上。
0: 那就好。再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撤离组织上基本安排妥当。
1: 什么时候？
0: 你先别着急，虽然你去国防部窃取情报立了功，但是组织上对你试图采取冒险的行动还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 我接受批评，不过国防部军机处的人正在调查我，我就这么突然走了。
0: 正因为这样，你必须走。在此之前，组织上对你情况也做了分析，的确不能让你再冒险了。不过你突然离开的话，还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猜测，必须想一个办法让你巧妙的消失。
1: 消失？
0: 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了。
1: 你是说假死？
0: 只有这样才是最保险的。我们找到了一具尸体，和你的身材非常接近。我们在郊外会伪造一起严重的车祸，车祸严重到把你的尸体烧得无法辨认。
1: 套路断房，
0: 行动人员和车辆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事成之后你可以去苏北根据地。在他们眼里，你完全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就杜绝了对你身后事情的调查和猜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行动时间。
1: 下周二，
2: 国防部会举办一个酒会，目的是为了招待美国军人代表团那帮人。我可以在这个酒会上多喝点酒，喝多了酒的人开车容易找不着路，而且更容易发生一些什么事故。
0: 行，那就下周二的晚上几点？
1: 晚上十点。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起来了，赶快梳洗一下，吃早餐吧。
1: 我不是在做梦吧？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只知道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可以改变一下。这个房间还是太冷漠了。
1: 怎么改变？
0: 也许我们之间如果我能有一些变化，也许能让你过得更好一点。
1: 你是在怜悯我吗？不需要，我的生活是我自己选的。你也不需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对姚碧君有没有产生感情，但是这个女人已经成了自己的家人，而自己就要离开了，也不会再有机会对这个女人做些什么了。这个项链也许是留给她的最后的礼物。

0: 赶快梳洗一下，吃早餐吧。
1: 我不是在做梦吧？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我担心他某一天会突然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盯紧他，有任何异常立刻告诉我。
3: 呀，碧君姐，你脸色可不太好啊。
1: 嗯，我没事儿。
3: 是不是没休息好啊？要不请假回去休息休息吧。
1: 我真的没事儿，你先去忙吧。
3: 真的没事吗？
1: 嗯。

0: 这个电话原本是打给沈林的，可不知为什么姚碧君却没等接通就放下了电话。原本以为离开自己会如释重负，然而真的到了这一刻，沈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轻松。生命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要割开，仿佛要远去，是那样扰乱他的心扉。他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他不愿意去触碰，宁可锁起来自欺欺人。
1: 沈老弟，
2: 上面要求加紧对各地区共产党根据地以及所属部队的侦查。
1: 军统从美国进口了一批电台监测设备，
2: 需要尽快的运送到华北、东北以及江苏等地方，还得麻烦老弟去一趟公路局。
3: 好，没问题。
4: 这一点事儿还让您亲自跑一趟，让下面人来说一声，或者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3: 都是军事涉密器材，不来看看不行。
4: 那是那是，您放心，军统的事儿我一定加紧处理，
3: 而且保密工作要做到位，那些。

0: 运送人员的背景全部都要调查清楚，而且要把他们所有人的资料送到我们一处。
1: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你慢走。

0: 报纸都拿反了还看呢。
1: 买烟来。
0: 小组长，听说你小子调到南京中统了。
2: 是，刚调过去。
0: 多好，恭喜啊。事实证明听话的人就是有好处。那你得请我吃饭吧。
2: 改天吧。
0: 改天干嘛呀，这都碰上了还让我等，择日不如撞日。
2: 那个
0: 有任务，
2: 你看。
0: 哎呀，
3: 不是您，
2: 您这倒是，那你还是别问了。
0: 行，知道你有你们的纪律，那你忙
2: 啊。
3: 先生还没给钱呢。
0: 老大呀，
2: 干里面。
4: 我包车
3: 。哎，您坐，跟您聊车。
4: 哎，好嘞。
5: 哎，小心，让一下啊，让一下。哎，让一下啊，让一让。

0: 察觉了，马上行动。
1: 站住！

0: 我看管钱碧良的，化验报告出来了，氰化钾，钱碧良服毒了。中统行动科，连个凡凡措施都抢不到吗？
1: 没有行动科，你连人都抓不到，还轮不到你在这儿质问我。再说了，这现场不是你指挥的吗？现在人死了，我完全可以说，是你指挥不当。
0: 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局长汇报吧，啊！吕科长觉得，人死了，这案子就算完了吧？
2: 怎么着？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0: 钱碧良是死了，但他们的秘密信箱还在。共产党这个线索不能说彻底断了，盯住那个秘密信箱，一定能找到跟钱碧良接头的人。

0: 沈副处长，你们要的那几批货已经在海上了，过不了几天就会到港。
1: 那太好了，我估计你的户头上马上也会多一些内容。
0: 没想到你们还真大方。
1: 不是我们大方，是中国的市场大。
0: 看来以后这样的生意可以继续下去。
1: 当然，只要你愿意。
0: 我当然愿意，我为什么会不愿意？
1: 哎呀，今天喝的有点多，我得回去了。
0: 你想回去啊？这个可不像你啊。
1: 万一我喝多了把你的账号给记错了怎么办？那你慢慢喝，我先回去。
0: 行。
1: 老兄，家里有点事儿，先回去了。
2: 小张送你。
1: 没事，车还是能开的。你慢慢喝。
2: 好。

你担心的事情也许出现了，沈放可能会离开南京。

0: 真没想到你会选择这个地方来送我撤离。
1: 这里晚上六点以后就没有人再来了，而且门房是我们自己人。
0: 说说你的安排。
1: 伪装的车祸现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你会变成一个贩酒的商人，从明天开始沈放这个名字将不复存在，你会有新的身份和新的名字。回到解放区以后，你要用新的名字以迷惑敌人。好了，你先去把衣服换了，你的撤离从现在开始。
2: 等等，你收到我的消息了吧？钱不良同志已经暴露了。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组织的反应不可能这么快。我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安排你安全的离开南京。
3: 报告。
4: 哎，
0: 国防部军需处的秦参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是不是他一直在和钱必良联系？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钱必良是公路局的，秦参谋是国防部军需处的，这两个部门联系密切。如果秦参谋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同志，那么很有可能和钱必良接头的就是秦参谋。
2: 上次我晕倒的时候，那个微型相机也是秦参谋转移的。
1: 对，秦参谋就是我们自己人。
0: 那他现在会很危险，你通知他了吗？
1: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撤离，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2: 不，我现在还不能走。
4: 为什么？
0: 那个活动信箱所在的街道已经被中统的人封锁了，现在我们的人根本无法接触那个地方，唯一能够接触那个地方的人只有我。
1: 那你怎么办？我们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0: 反正早走一天晚走一天没什么不同。
1: 现在是你撤离的最佳时间，以后国民党对苏北根据地的封锁会越来越严，而且你去通知秦参谋，你暴露了怎么办？
0: 现在谁暴露都很危险，包括你也一样。王厚道同志是死在我面前的，所以我不能再看着自己的同志去冒险。别耽误时间了，再这么耽误下去，我没有把握能够赶在秦参谋到那之前把他拦住。
1: 你今天晚上必须走，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0: 难道你要看着自己的同志去送死吗？
1: 你
0: 好了，请组织批准我去营救秦参谋。你设法通知周大远，钱必良暴露了，他也很危险。
1: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们分头行动。
1: 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特务都在，那说明秦参谋还没有出现，要怎么才能提醒秦参谋？沈方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0: 卖给警察局卖。在城县街，有共党分子冒充中统，秘密活动。
1: 申芳知道，来的不会只是警察，只要有共党活动的消息，军统的外勤人员必定也会跟来。现在只希望警察能先于秦参谋赶到，只要闹起来，秦参谋自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

0: 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一看写了，他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求做4米，咱这5米，那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

0: 3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0: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9: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4: 十五双

0: 证件都拿出来啊！
1: 查证，查证，
0: 查证，
2: 证给我拿出来！
0: 快点，证件拿出来！
1: 拿出来！
3: 你呢？快点！
2: 来了，
3: 证件呢？
4: 证件，
2: 证件拿出来，证件没有？
5: 别跟着闹，
0: 快点！
5: 我们在执行公务。
2: 哟，拿出来！
4: 你小子挺横啊！证件，
5: 我让你滚！
4: 来来来，兄弟们，兄弟们，来都过来了，碰到个硬茬。
5: 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听见没有？我们是中统的。
4: 你说你是中统，你就是中统。我现在怀疑你是共产党。今天不把证件拿出来，谁都别想走。
5: 赶紧带着你人滚，要不然吃不了兜着走。哟。

0: 换一身怎么了？扣子，找事儿是吧？
1: 干什么呢？
0: 你是谁呀你？
1: 我他妈是谁？再问一遍。
2: 再问一遍。
1: 妈的！谁让你们来的？
3: 他们来查我们的证件。说我们是共产党，
1: 把他枪给缴了，所有人呢都给我带回去。
4: 走，你跟谁？
5: 带走这些警察是没有用的。现在的情况预示着，共产党的人已经知道这个秘密行程暴露了。
1: 那就去把周达元抓了。
5: 我已经通知监视周达远的特工实施抓捕，希望他们那边不会出错。

0: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居然还回来了？
0: 怎么，我不应该回来吗？
1: 桌上的首饰是送我的。
0: 是，
1: 我以为这预示着你要告别了。
0: 你是我的妻子，我送你个首饰，难道就是要告别吗？
1: 那可说不准。
0: 那我告诉你，你想太多了。这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家出走的。
1: 好，既然你回来了，那么我希望你真的把这里当家。当然，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走，那也请你提前告诉我，不辞而别是很过分的。
0: 你真的是越说越不着边了，早点睡吧，明天要上班呢。

0: 知道了。
1: 你再打电话。
2: 你吓我一跳。
1: 谁啊？
2: 一个同事的丈夫。
1: 那么晚？
2: 他临时要加班，让我帮他解释一下。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
1: 你们都在电话局工作，他自己不能打。
2: 他是负责秘密线路，不方便。
1: 哎，那你怎么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挂了？
2: 没人接，估计太晚了睡了。
1: 是吗？
2: 我骗你干什么？好了，我要去睡了。
1: 看来你和你这个同事关系不一般啊。不过人家家里的事儿，你一个局外人操心太多没必要。

0: 既然这么上心，那你就告诉他，现在外面不太平，懂事的人都知道该去哪儿，不会乱跑的。睡吧。
1: 姚碧君感觉到沈放的话是在提醒或者暗示自己他不会离开。难道沈放知道自己在监视他？在同一屋檐下相互猜忌的生活让姚碧君觉得难熬。
2: 进来。
3: 处长。
0: 嗯，
3: 昨天晚上城关的各个哨卡一切正常，没什么发现。
2: 知道了。
3: 不过田中和吕不清有所行动，秦碧良复读自杀，周大元被抓了。
2: 周大元现在怎么样？
3: 他现在在局里被羁押着，行动科已经开始审讯了。
2: 你还要说什么？
3: 周大元是沈老爷子的学生，您看要不要关照一下？我怕行动科那些人下手没轻重。
2: 算了，让行动科自己处理吧。沈家该回避的时候也得回避。

0: 大少爷，今天回来早啊。
1: 我父亲在吗？啊，
0: 在书房写字呢。
1: 父亲。
2: 有什么话就说，墨迹什么。
3: 昨晚中统行动科把周达元给抓了，
2: 怎么回事？
3: 他是您的老部下，本来不想告诉您，但还是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让您有个心理准备。
2: 怎么回事？说清楚。
3: 这次中统清查共党嫌疑人，涉及到了周大元。
2: 确认吗？
3: 人证物证俱在。

0: 你安排一下，我想去见见他。
1: 是。父亲，您要是身体不适，就改日再来吧。
0: 没事儿。你在外面等我吧，
1: 父亲。
0: 就这样。

0: 老师。
1: 他们竟然对你动心。
0: 没事，来这儿都一样。老师，您坐。
1: 没想到你我竟会在这儿见面。
0: 我想到了。
1: 好吧，既然如此，老子希望你好好交代，好早点出去。
2: 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
1: 你就不怕他们再对你用心啊？
2: 老师当年投身革命的时候比我更危险，您怕过吗？哎，
1: 那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世界是需要改变的，我宁肯多受些痛苦，也想看到这个世界有所改变。
1: 改变是需要代价的，而且你能肯定你要的改变会是好的吗？
2: 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但我们的民国政府是腐败的，它并不美好，相反，它让社会沉沦、黑暗，让民众承受的折磨不比我承受的轻微。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民众以希望？老师，改变一定会来的，腐朽堕落的秩序一定会土崩瓦解的，我坚信啊。
1: 你真的是共产党？
2: 愿意为他们工作。你看看现在的官员，我们的国家和军队都在做些什么，普通民众都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不是瞎子，我看得清清楚楚。老师，您也不是，是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
1: 你不怕死？
0: 怕，但如果我的死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哪怕是一点点，值了。
2: 打破旧世界的进程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人们要求平等、公平、公正的愿望是任何力量无法摧毁的。
1: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信仰，但是我不希望你赔上性命。你曾经是我最好的下属，也是我最好的学生，你应该有更大的前途。
2: 作为老师，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您的学生他在追求光明。
3: 六月中旬，民主团体联合会推举了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和平请愿团刚到了南京就被国民党特务围攻，众多民主人士被打伤，形成了震惊全国的下官惨案。
4: 眼下全国人民都在反对国民党特务在下官车站制造的暴行，这几天中央大学、女子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学生都已经走出了街头示威游行，表达民意。
5: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干看着呀，在外面啥事也没发生。
6: 是啊对，
4: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我们也动员同学参加游行示威。
7: 我负责联系其他学校学生，
8: 游行的横幅标语我们来做，

0: 作都利索点儿。抓人！
1: 张远山、贺成功、吴大为，你们是想都被抓起来一个个的过堂吗？懂事的自己站出来，别让别人背锅。
2: 我就是张远山。
3: 我是贺成功。
4: 我是吴大为。
1: 带走。
2: 是，快走，快点走。
0: 里面走，哎，客官
5: 来了，
0: 里面请，里面请。

0: 沈大哥，
1: 烧麦、包子都是你最爱吃的。怎么了，
0: 沈大哥？我没想到张远山他们会被抓起来。
1: 也不算抓，只是调查。
0: 那他们会有危险吗？
1: 担心了。
0: 他们做的事儿是很过火，可是毕竟是我同学，而且他们真的不算坏人。
1: 如果你觉得他们的做法有问题，那你做的就没问题。
0: 可是我这样真的好吗？我觉得我背叛了他们。
1: 背叛？你是在质疑我让你做的这些事儿？
0: 哦，不，我知道沈大哥你一定不会有错，可是张远山他真的不是坏人。
1: 这些人被挑动蛊惑，必须接受教训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0: 教训？那他会被用刑吗？
1: 不会。别多想了，赶紧趁热吃吧，吃完了快点回学校，有任何事情给我打电话。
0: 好，
1: 我先走了。

0: 进来。
1: 老兄，又发生了两起命案，一起是在德宝饭店门口，还有一起是在和平大戏院。技术科的人已经调查过了，和平大戏院死者的刀口和之前浴室案死者的刀口完全一致，而在德宝饭店门口凶手用的子弹和当初在我婚礼上袭击我的子弹完全一样，所以那个刺客又出现了。
2: 刚消停一天又冒出来了，
1: 而且这个人杀的人全部都是曾经在汪伪政府里面担任过职位的军人，除了我以外无一幸免。
2: 这家伙肯定还会向你下手，我得安排些人保护你。
1: 哎，那倒不用，我巴不得他再出现一次，只要他还敢动手我一定不让他跑，所以如果有人保护我他反而不敢出现。
2: 这绝对不行，为了一个没有来由的人把你给搭进去，这怎么可行？
1: 罗兄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兄弟我命大得很，
2: 你就甭管了，安全的事我得做到啊。来得正好，有个好消息我得告诉你，战略委员会的何主任把修路的规划给批下来了，咱们买的那块地价格飞速的上涨，还好是老弟提醒的好，承接路政工程的公司股票也涨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只买这么些股票好像不太合适吧。
1: 罗兄的意思是对上海的股票市场也感兴趣？
2: 我就觉得这个股市跟赌场没啥区别。
1: 那罗兄是想当庄家？
2: 陈老弟真是灵光啊，一点就透
1: 啊。看来我得听罗兄的安排了，因为罗兄的安排从来没错过。
2: 我把陆正公司的人明天请到南京来谈一下股票的事儿，就在中央饭店的中餐厅，到时候你也一起去，毕竟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1: 那太没问题了，生意上的事儿我更有兴致。
3: 李老板，咱们合作愉快。
4: 好，这次的生意多亏了罗处长的照顾啊。
3: 你要谢谢沈老弟，炒作你陆正公司股票的主意可是他想出来的。
4: 您二位谁都是我的福星，靠山。
1: 徐老板太谦虚了，我们的股票户头在上海可都是你管着，你才是靠山。
4: 哎，不不，沈副处长您千万别这样说，您两位的账户只是我找人代管，钱啊一分不少都是您两位的，就给我10000个胆儿，我也不敢动一分呢。
1: 还希望徐老板说话算数，账目可千万别搞错了，毕竟你上海宁波两大家子可都靠着你呢。
4: 别啊沈副处长，您这话说的我
3: 沈老弟你多心了，这徐老板是咱自己人对吧？
4: 那是那是。
3: 来人，
5: 到，
3: 送徐老板先走。
4: 好，那我就告辞了。
3: 老弟刚才那几句可

0: 士，进门！
1: 队长，楼顶，
2: 他去干嘛？赶紧追！
0: 是。

别动，慢慢转过来。

0: 下，找到了吗？没看见，你那边看看。
1: 不想死就跟我走。

嗯。

0: 雷豆，你最好老实点。
1: 我知道你身上还有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想想，如果我要杀你，为什么还要带着你跑这么远？
2: 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为什么杀我？
2: 因为你是汉奸。
1: 我本来以为你洗手不干了，可是没想到消失了几个月，你居然又重出江湖了。
2: 要不是因为我病了，今天你已经死了。
1: 那可不一定，我现在不是还活得好？

0: 要杀我趁现在，否则我还会杀了你。
1: 干不干掉你现在我来定，不过你最好听清楚，我为什么会救你。
2: 你杀汉奸说明你是好人，我救你是因为好人不该死，最起码不应该这样死。
3: 就算你救了我，你也是汉奸。
2: 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要我的命，后来我知道了你曾经的名字以后，就终于想通了。陆平川，我曾经审问过你。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好，
7: 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 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8: 走
9: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
7: 嗯，
9: 要不就100的，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7: 嗯，
9: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7: 嗯，
9: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7: 嗯，
9: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7: 嗯，
9: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了。是。
9: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9: 对啊，
7: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

0: 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5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

0: 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有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配什么了。
5: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 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做。

0: 着定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东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然。

0: 柔，泳池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视里智能花镜吧。泳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要我的命？后来我知道了你曾经的名字以后，就终于想通了。陆平川，我曾经审问过你。
1: 当年你在苏北打仗，遭友军的陷害，你的部队几乎全部都死光了，而你也身负重伤，被日本人俘虏。后来是我对你审问，所以你恨我，你恨一切为日本卖命的人。
2: 当然，你们这些走狗汉奸跟日本人一样该死。
0: 那如果我告诉你，当年我曾经想过办法要救你们这些被俘虏的人，你信吗？
2: 就凭你现在这样一句话。
1: 好，我问你，当年审讯的时候，你的手差点被钉了钉子，是谁进去以后换了另外一种审讯方式？要不然你丢掉的可不仅仅是这几根手指头了。后来你在被押送的时候，囚车翻了。
0: 车怎么会翻呢？你认为这世界上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还有，你跳河逃跑的时候，又是谁在追捕你？以你当时的身体状况，你认为你会那么轻而易举就逃掉吗？日本宪兵队的枪法就那么差？这是你第二次要杀我。如果我和你要杀的那些人一样，你活不到今天。你知道我的身份，想杀掉你很容易，最起码在兵工厂那天我就可以想办法对付你。就算我杀错了，最起码我也不会再次冒险。而这一次我又没有将你交到军统的人手里，你认为我是疯了吗？

0: 听着，小子，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停下。我要杀掉你们这些做过汉奸、对不起自己弟兄的人。只要能杀光你们这些混蛋，我怎么样不重要。
1: 你真够执着的。好啊，我给你3天时间，你回去好好想想是否要相信我。3天之后晚上8点我们在这里见面，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么这里就是我们决斗的地方。

0: 严先生，你们对那晚电话调查有什么消息了吗？
1: 当晚警察局接到的电话是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用的是接头的公用电话，不过离案发地点不远。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不会吧？
1: 你觉得呢？
0: 在秘密行刑围捕共产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出现？
1: 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出现，我们早抓了，能让你问吗？

0: 杜先生，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好像看见军统沈副处长的车从附近路过。
0: 什么瞬间？
1: 就在事发之前不一会儿。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我更不能肯定车里坐的到底是谁。
2: 进来。
3: 都来了，
4: 这次打算汇报什么？
5: 针对钱碧莲和周大元的行动报告，陈处长应该看过了吧？
3: 当然，可惜你没找着跟钱碧莲接头的人。
5: 在我们监视钱碧莲使用的秘密信箱的时候，陈放似乎在现场附近出现过，紧接着警察就来了，搅乱了我们的行动。这个你怎么看？
3: 我怎么看不重要，我要证据。
5: 沈处长应该很明白，如果我有了足够的证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的沈先生。我很接近你了。进来。
1: 这是你要的各地被捕共产党的资料。
0: 好的，辛苦了。
2: 张一凡，蒲公英，重庆被捕。

0: 钱总科长，
1: 沈先生，经贸处需要你把抓获的共党分子转交给我们。

0: 这个人应该只是个小货色，你们情报处何必如此费心？
1: 情报处对任何一个共产党都非常重视。
0: 也对，人你们可以带走，只是很可惜他已经死了。
1: 死了？
0: 用刑的时候我手下的人下手重了点儿。

0: 查到了什么？他叫张一帆，潜伏在南京霞光火车站客运台，
1: 利用列车员的身份为共产党传递情报，代号蒲公英。
2: 就这些，就这些。

0: 为什么不早点把人交给我们？
1: 艾诺科长，我是政治保卫部情报科的科长，我也有我的职责。
0: 可人死了，
2: 这一点我确实也很遗憾。也许田中科长能够从这个死人身上再得到点什么线索吧。
3: 数ヶ月前、張一凡が重慶に現れた。まさか数年前のコードネームブゴイン、張一凡と同一人物か。
4: 喂，
0: 余科长，我是田中，我需要有件事情麻烦您。
4: 麻烦我？
5: 我需要军统局的神方，
0: 在汪伪政府政治保卫部时期的所有审讯档案。
4: 我说你要那些旧档案干什么？那些东西很好找吗？
0: 所以说我麻烦你了，辛苦一点，也许我会找到让你很感兴趣的东西。
4: 我只能试试。还有啊，你最好别让我白干。
0: 不会的，请你相信我。

0: 你很守时，怎么样，还想要我的命吗？
1: 我没带枪来。
0: 那就好，希望你以后能够听我的。
1: 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
0: 想报仇，恐怕你要换个法子了。由于你接连的暗杀，国民党上上下下已经加强了戒备，再这么蛮干，迟早会暴露。
1: 就这些？
0: 那些贪生怕死、祸国殃民的汉奸，一枪崩了是不行的。你要想想，是谁还让他们如此的逍遥自在？除掉纵容他们的那些势力，才叫真正的报仇。
1: 别光说，让我看看，你到底会怎么做。
2: 你要的东西。
3: 没想到吕科长动作这样快。
2: 我可不是为了你。我警告你啊，这个呢可是沈放在汪伪政府潜伏期间所参与的所有行动档案还有审讯记录都在这儿了。我把它交给你，你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的话，

0: 沈副处长早。
1: 嗯，早。
0: 对了，有一个人一早就过来找您了，叫马子睿，说是在中统局工作的。
1: 中统啊，马子睿。
0: 是的。
1: 让他来我办公室吧。
0: 好。
2: 进。
0: 沈副处长，人到了。
3: 沈副处长，我叫马子睿，幸会。
4: 江副官，你先出去。
0: 是。
1: 没想到你不光加入了中统，还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3: 我跟您说过，我随时会来和你叙叙旧。
1: 没有交情，有必要叙旧吗？
3: 当然有。从40年到现在，我一直有些疑惑，但最近我有些想明白了，所以特意来请教你。
1: 可是我对你的问题毫无兴趣。
3: 1945年以前，沈先生和本人还称兄道弟，如今就不喜欢听我说话了。
1: 那我看你是误会了。那个时候我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那么想谈论失败的话，可以自己回想。我没有时间奉陪。
3: 但是今天的事情你必须听。3年前，我们曾经一起处理过关于一个共产党的案子。经你调查，当事人死亡，线索也断了。为什么你沈先生参与的事情，结果都很不好呢？
1: 那只能说明你们无能。
3: 当时我跟加藤都疏忽了，但现在我再也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证据。绿委资产分配委员会的周达元，交通部公路局调配处处长钱碧良，浦口码头的国联生，都是和王洪涛联系的共产党，而王洪涛和你也有联系。
1: 我和王洪涛有联系也是问题吗？
3: 知道你会辩解，但是更早的事情呢？3年前，有一个叫张一帆，代号为蒲公英的共产党被捕，在你手里被审讯致死。不过就在半年前，在重庆又出现了一个叫张一帆的共产党，代号也是蒲公英，代号一样。难道是死人复活了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3: 在重庆被捕的蒲公英死在狱中，无法对证，但是这两个人的体貌特征非常相像，只可惜现有的资料照片太不清楚了。虽然我也可以证明一些情况，但这样对待沈先生很不好。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沈先生，请你放心，所有的原始档案都在，我已经去电重庆，要求他们尽快把蒲公英的完整资料调过来，加上王伟政府的审讯档案对比一下，一切就会水落石出。资料明天就会送到我的手里。如果他们就是同一个人，那就需要沈先生好好的解释一下了，不是对我，而是对中统。
1: 你就那么自信吗？
3: 当然，答案明天就会揭晓。我觉得沈先生需要回忆的事情还挺多的，没关系，慢慢想，还有时间，你可以想想该怎么做，但你知道是逃不掉的，最好跟我坦白，我随时等着你。
2: 这个田中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年代号蒲公英的那位同志的确是被沈放放走了，难道他又去敌后行动了？
6: 进来。
7: 我刚才去见了沈放。
6: 见他？有什么发现吗？
7: 现在还不能说，不过

0: 沈芳她自己会说明一切的。
1: 什么意思？
0: 你就耐心等待就好了。我来找你，只是想提醒你，如果我证实了你心里的想象，你该拿什么跟我交换？
1: 我跟你说过，你只有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其他的你别无选择。
0: 沈处长，一直以来你可能忘记了一点，我现在是中统的调查员，我有很多图钱让我手里的钱包变成回到日本的储物吧。我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合作，不是吗？
1: 是吗？我要是你的话，我可不这么想。你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幸运，中国人不会跟你谈什么条件，更不需要对你承诺什么，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清楚。至于其他，你好自为之吧。如果没什么需要汇报的，赶紧出去吧。

0: 哎，
1: 旅科长，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联合宪兵的侦察局，把荆州城要到封锁好，清查过往的军方人员。也许会有一个军方的人离开，特别是像沈放这样的人。你的计划开始了？我会提示你。
2: 什么时候该去对付军统的那个身负重伤？赵大人同志牺牲了，我知道，我还是晚了一步。这一切都是那个日本人田中设计的，而且他现在把目标对准了我。
0: 你？
2: 是的。 他现在认定在重庆被抓的蒲公英就是当年我放走的人，不可能。按你所说的，我们的同志应该受了很严重的伤，甚至都可能残疾。组织上不会再派他去重庆执行任务了。你
0: 能确定吗？
2: 这我要跟老姜求证。需要多久？给我3天时间。不可能，根本来不及。 田中明天就会拿到重庆那份档案，那你今晚就跟我一起走，先离开了再说。更不可能，如果我现在走，就等于暴露了自己，而且他们现在也一定设下了哨卡，想走根本没那么容易。现在问题就是摆在我面前，如果我离开了，田中一定知道我心中有鬼，中统的人一定会抓我。如果明天田中拿到了那份对我不利的证据，中统。
0: 你一定会同情我。那我现在马上去想办法。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到时候我会给你办公室打电话。如果真的是个圈套，我就说你要的书缺货。
2: 如果老家传不来消息，你必须尽快离开。 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走了才是最安全的。
0: 不可能，我不会放弃。

否则就只能证明一件事，他手里并没有证据。

0: 到时候我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如果真的是个圈套，我就说你要的书缺货了。
1: 哎，来，哎，老苏啊，差点忘了这件，老家来的，别耽误了。
2: 放心吧，忘不了。
3: 喂，
4: 沈副处长，
5: 我跟你说过的香港文件我已经拿到了，
4: 我想你一定很有兴趣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3: 好啊，看来你是想跟我见面。
4: 当然，这样的见面多有意思，而且今天你一定不会躲着我。
3: 好啊，我也很好奇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我们下午3点夫子庙瑞生茶馆见。
0: 喂，
4: 吕科长，我是田中，你想看到的场面下午3点就会出现。
0: 你有把握？
5: 是的。
0: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安排4组人，一组在夫子庙，一组沈方家，一组军统，一组沿上各个交通路口。今天是我和沈方的正面交锋，我相信会给你带来一个圆满的答案。
0: 好啊，那就别让我失望。
5: 放心，
4: 让行动科的人听我的枪声行动，枪声一响，你立刻带人进现场抓人。

0: 沈处长，我承诺过要给你一个最可靠的证据。今天下午我可以把这个证据给你了。下午3点，我和另一个沈先生约好在夫子庙的瑞声茶馆见面，到时候一切自由分享。
1: 妈，不打算跟我再交换点什么了？
0: 不打算，我改主意了。确切地说，是你对我的态度让我很失望。

我们都是精于计算的人，沈处长。一直以来，你算的都非常的准，这点让我很佩服。就像我们的第一次合作，你算准了我会合作，而你不需要履行任何承诺，你却依然站在正义的一方，我却哑口无言。

是你忘记了，中国有个成语叫马失前蹄，也应该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道理吧。任何人的计算都会有失落，都有变化，一加一并不是每一次都等于二的。

0: 喂，哪位？
1: 你好，请找沈副处长。
0: 哦，沈副处长刚刚出去了。你是哪位？喂，喂。

0: 让咱们的人准备随时行动。
1: 是。
2: 水先生，你来了。
3: 当然，这杯茶，这场戏，我可不想错过。
2: 沈先生也知道今天有戏看，
3: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0: 视台影视频道。
1: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2: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请有请。
2: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2: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3: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口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2: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4: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3: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4: 对，
3: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4: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肠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4: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4: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4: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4: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茬。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4: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0: 哟，就是举着差点意思。哎，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0: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嗯，那您的意思是？哎，
2: 啊，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这就够了。
2: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嗯嗯，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嗯、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啊、我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嗯、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2: 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2: 二位肯定不干。哎，
1: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0: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3: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嗯，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嗯，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嗯，省下的时间，嗯，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嗯，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啊，那个火烧夹肘子，啊，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嗯，再来点黄瓜条，嗯，来个炝壳菜，嗯，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嗯，给它卷瓷实了，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哦，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吧？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嗯，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嗯，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嗯，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嗯，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嗯，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嗯，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嗯，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嗯，对吧，嗯，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嗯，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人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还
1: 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 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

0: 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

0: 年还是十年，当场提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是无双，
12: 这场戏我可不想错过。沈先生也知道今天有戏看，
13: 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
12: 这些年我身处异国，心中不免悲苦，不过一想有沈副处长这样一个朋友在身边，很是欣慰。在4-5年以前如此，如今亦是如此。
13: 你想多了，如果说4-5年以前我们算得上是表面上的朋友，那么现如今我们连表面上的朋友都不是。
12: 你们中国人就喜欢咬文嚼字。
14: 哎，好像在说咱们中国人呢。
12: 对字面上的意思争论不休，这很没有意思。真正的想法不需要在意用什么样的词句来形式，就像有了真实的证据，再多的争辩也是徒然。再说我今天

0: 来跟你斗嘴的，
1: 我只想听
0: 一个准确的答案。这是在重庆被捕的代号为蒲公英的共产党的资料，跟我们之前逮捕的人就是一个人。任先生，你怎么接受？怎么不敢看？那么害怕真相吗？我希望你能辩解。我最喜欢看着绝望的人徒劳辩解的样子，这让我很满足。你就是潜伏下来的共党分子，或许你就是当年加藤一直在追的冯林。沈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不可能一个人来。
2: 是杀了你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凭什么说这是假的？
1: 你以为你的圈套难识破吗？如果你手里真的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那么我们就不会是在这儿见面了。你一定会第一时间带着人冲进我的办公室，甚至叶局长要给你带过去，像我这么一大条鱼不兴师动众抓不合情理。然而我们现在见面的方式只能证明一点，你手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证据，你只不过是在试探我。
0: 沈先生，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洞悉分毫，任何行刑瞒不过你，但是通过你的单刀赴会我也判断出来了，你就是共产党。我这一天的时间里也一直在等待军统的动作，如果你真的不是共产党，那么你必然会上到军统，你也不可能单独来赴会，而是你会带一帮军统把我抓起来。反之只能证明你有很大的共产嫌疑。我说的对吧，沈先生？
1: 你既然这么说，那这杯

0: 就没办法继续喝下去了。
1: 沈先生，
2: 沈峰，
1: 我需要你理解清楚，现在任何人都救不了你，包括你的哥哥沈林先生。说实话，我很佩服你，明知这是鸿门宴，你还是来了，而且来得那么从容。你真的没有一些话要向我说一些了吗？接下来的时间也许就是你仅有的自由了。想逃跑？这条街都是埋伏，只要我发出信号，立刻就有人包围这里。你不想聊没关系，我把你抓起来，以我的审讯技巧，我一定可以从你的嘴里得到我所有想要的东西。到时候我保证我们聊的内容可不比现在少。
0: 想审讯我，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
1: 林先生，你为什么总是那么自信？
0: 天正，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本人，只可惜你有点聪明过头了。中国人说聪明反被聪明误，看来你是在我们中国待多了，都忘了自己其实是个日本人，更忘了这儿可是在南京。
1: 我是为你们的政府工作。
3: 来来来，同胞们同胞们同胞们，来看这儿看这儿啊。
4: 知道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吗？
5: 谁啊？
6: 谁啊？
3: 他叫田中，他是个日本人。
7: 日本人？
3: 对，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是日本先遣部队情报侦察组的人。
7: 这种人，
1: 这种人，
8: 别听他胡说，我叫马子睿，我是从南洋来的，我也是中国人。
3: 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信吧？
4: 那就给你们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
7: 大日本帝国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田中贤二，他真的是日本人？
9: 真的是日本人。
10: 老大，要行动了，再等等。
1: 你们听着，我是为你们政府做事的，你们不能把我们，否则你们政府不会放过你们的。明白吗？
3: 你错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能用你这样的日本人来做事，就算是政府让的，也要先问问我们这些中国人答应不答应。
11: 我就不答应，我的眼睛已经让你们日本人给弄瞎了，我的老婆孩子被小鬼子给糟蹋，还用刺刀给挑了，
12: 打死他！
11: 我要剁了你这个小日本！
12: 打死他！

0: 样报酬比你以前解恨多了吧？
1: 那当然，但可惜我并没帮上什么忙。
0: 什么意思？
1: 我还没来得及动手，就有人先开了两枪，打死了他。我也奇怪，还以为是你又安排了一个人。
2: 你没开枪，那那一枪是谁开的？
1: 不知道。我能确定的是，开枪的人枪法很准。你还担心什么呢？起码被打中的不是你。
0: 想不明白的事儿我都担心。
3: 田中大白天死在街上，这件事你要怎么交代？你想怎么交代？怎么都哑巴了？
4: 局长，事发之后，吕科长带着南京警察局所有的警力把夫子庙整条街的人都抓了，现在正在一一审问。可他们所有人都说只知道田中是日本战犯，是日本人，打死一个日本战犯总是没有错的。而且
3: 继续说，
4: 这次民众的情绪很大，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打死一个日本战犯政府要

0: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一点预兆。
1: 那田中为什么会和沈放见面？你们都先出去吧，我和他单独谈。

0: 局长，其实田中一直在暗地里调查沈芳。
1: 田中怀疑沈芳，他有证据吗？
2: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田中让我做了一份假的档案，他想拿这个假档案来试探沈芳。依我看，田中一直怀疑沈芳是通过分子。
3: 请问吕科长现在在哪？
2: 一大早把我叫过来，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4: 没有。
0: 哼，耍我？
3: 你知道我在查沈芳，而且你也很希望我查出什么，要不然你不会问说那么早就过来。
2: 可是你现在依然是什么都没发现，对吧？
3: 线索是没有发现，但我想出了一个法子。
2: 说，
3: 如果我能证明沈芳有重大嫌疑是共产党，那么吕科长可以借着这一次的机会抓捕沈芳，甚至可以拉沈林下马。这难道不是吕科长你梦寐以求的吗？
2: 我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想法呀？话不能乱说，传到别人耳朵里对你不利。
3: 如果我真能办到这些，你不想试试？

0: 那得看看你想的是什么主意。很简单，你帮我做一个文件，证明几个月前在重庆被捕的张一帆和几年前王伟正和抓获的张一帆就是同一个人。做假档案，你要干什么用？
1: 这是试探审方的关键，
0: 用假档案试探军统的人，你觉得我脑子有病是吧？
1: 不过这样做可以实现你的心愿，揪出审方，对付沈凌。
0: 看来你是挺有把握。
1: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早叫你过来。

0: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办，但是有一点，出了事儿你自己担着。
1: 当然可以，但我也有我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吕科长是个聪明人。
2: 荒唐吗？
3: 我也觉得荒唐，不过这个田中平常做事就出人意料，所以
2: 沈放是军统的人，这个事儿传出去我怎么向军统解释？
3: 这事儿我做的有点冒失，不过现在重点是田中死得太奇怪了。
0: 他之前还很自信地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沈放通共的证据，可是一到夫子庙就被人打死了，这里边有太多事情说不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沈放通共的嫌疑是很大的。
2: 你说的有点道理，
3: 局长，所以我们要继续调查沈放。

0: 过什么？
1: 如果想调查沈放，最好请沈林、沈处长亲自出马，比较合适。毕竟他们是一家人，如果沈放真的有问题，我们正好也看一下沈处长是不是真的铁面无私。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沈林这边我去安排，你那边也不能放松。
1: 明白。
2: 处总，夫子庙的事调查清楚了，田中那天见的人就是沈放。
3: 这样的话，日本人的死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也许沈放真的有问题。
2: 他要是有问题，那咱们可就麻烦了。沈放他现在介入咱们生意很深，他要是共产党，那咱可就……
3: 如果他是个死了的共产党，那就不可怕了。
2: 您的意思是现在就动手？
3: 别急，先给我盯好中东的人，对付沈放他们比咱们着急。如果他们找到了什么，咱就让沈放变成不能开口的人。
4: 小心点儿，沈处长，动作都麻利点儿。

0: 局长，找我。
1: 田中和沈放见面后就死在夫子庙大街上，这件事你怎么看？
2: 田中应该是在试探沈放，这两个人曾经在日伪时期合作过，我想田中一直揪着沈放不放，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沈放有重大的嫌疑，这也是我怀疑的。我也一直在调查沈放，调查的结果也都向您汇报过，我一直没有拿到证据。
1: 你我知道晋中之手大义灭亲，可是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沈放就不像过去那样了，我担心的是会让你我包括沈老先生下不来台。
2: 办法我有，但是我有个条件。
1: 先说办法，对共产党我不想听条件。
2: 您还记得我们控制的那个中山路明光照相馆的共产党的秘密情报站吗？我想利用这个据点。
1: 你的意思，用共产党验证共产党，
2: 这样才更有效果。
1: 如果效果不理想，你怎么向你的父亲交代？
2: 局长请放心，我不会包庇任何人。田中调查沈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阻拦过，就是希望这个调查能够独立客观。如果沈放真的有问题，我绝不会徇私，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
1: 好，我没有看错人。
2: 现在我可以提我的条件吗？
1: 说吧。
2: 如果沈放真的有问题，我不希望行动科的人介入，我想亲自审问。
1: 这个我可以答应，但是沈放不仅是你们沈家的人，他现在依然是国家的英雄，军统的副处长，他出了问题，不管对军统中统面子上都过不去，你我也免不了追责。
2: 局长请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
1: 那你去吧。

0: 局长，
1: 沈林已经接手了对沈放的调查，如果查出问题，你立刻接手，不能让沈林审问沈放。
0: 是，我一定安排好一切。
2: 不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这样，田中并没有死在我的手里，而是死在了南京民众的手里。
3: 真不知道是你运气太好还是命大，你的每一次行动总叫人提心吊胆的。不过这次你让田中死在了南京老百姓的手里，的确是大快人心。
2: 对付那种恶毒的人必须要用这种手段，这个日本人不能再活着了。哦，对了，当时我安排了一个帮手，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个帮手动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人开枪打中了田中手里的枪。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3: 这个人应该没有敌意，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你现在必须马上撤离。
2: 现在想走没那么容易。
3: 是啊，一直有人盯着你，我们的见面也要特别小心才行。
2: 这个我也想过了，我们得换个安全的地方了。
4: 这些是中山路明光照相馆的资料，那个地方是共产党潜伏在南京的地下据点，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不过里面的人似乎都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5: 沈处长，这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
4: 这个案子本来就应该交给你们军统，中统是管内查的，对敌情报还是你们军统更有办法。
5: 可你们中统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么有价值的消息啊，这是送大礼啊。
4: 算是吧。
5: 那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要送我这么大的礼啊？
4: 破获潜伏的共产党地下情报据点是件功劳的事，执行任务的人都算立功受奖，我弟弟是你的副手，这种好事给你是理所应当的，你最清楚这个功劳应该归谁，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5: 你这是真的给我面子啊，还是有别的想法呀？
4: 说出来的没说出来的罗处长应该都清楚吧。
5: 别紧，你不把话说明白我怎么可能清楚呢？
4: 清不清楚要看你心情，罗处长不想知道的就算知道也是不知道。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合作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对中统和军统都有好处。
5: 反正这个事儿不管走到哪一步对你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你弟弟如果成功了，那就算是抓捕共党地下组织大功一件，你们沈家也有光。如果他没成，或许他通共，你也把自己拖得是一干二净，不会让别人说你对待自己的同胞下手也那么狠，这叫进可攻退可守啊。
4: 这么复杂我确实没有想过，看来罗处长看得比我远。
5: 沈处长心思缜密啊，我是佩服。行，那这事儿就按沈处长的意思办。

0: 这不是中统的档案吗？
1: 中统的内部人士转过来的，明光照相馆是共党的一个情报据点。
0: 中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跟咱们交换起情报来了？
1: 内部消息自有内部消息的来源，他们啃不下的骨头不靠我们还能靠谁？
0: 好事儿，那咱们就让行动队和侦讯科制定个方案呗。
1: 跟踪和盯梢这老一套都不行，中统就是这么做的，管用还用等到今天？
0: 那罗兄想怎么办？
1: 得想办法更加靠近他们才行。
0: 那么罗兄的意思是想让咱们的人假冒共产党打入他们内部？
1: 没错。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7: 走
5: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 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9: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10: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1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
13: 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5: 故事从这里开始。
1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哎，师傅，
1: 啊，
0: 这就是那个血槽是吧？
1: 啊，是啊。
0: 啊，哎，这个跟下水道连在一块吗？
1: 那当然了，要不然水流到哪儿去啊？
0: 哦，那干嘛专门弄个血槽啊？直接倒在下水道不就完了吗？
1: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老爷讨厌血，就是跟垃圾污垢搅和到一块儿都不行。

0: 你还是怀疑三秦堂在供养怪物？
1: 那我们把那个血槽挖开，看看可不可以。
0: 嗯。

0: 好像是空的，来，继续挖。
1: 哦，对，这挖什么呢？不知道
2: 什么呀？
3: 停！

0: 听说发现了宝贝。
1: 三秦堂这么多年了，自然什么都是宝贝。
0: 那怎么能让他们随便挖呢？
1: 人家说这是办案。
0: 哼，办了这么久，人倒没烧死，案子却一点眉目都没有。
1: 谁说不是呢？
0: 算了，没什么好看的。
2: 阿虎，咱们下去看看。
3: 我在上面等你们。
2: 好，小心点。没事，下来。

0: 二虎，你是对的，看来这张毅是供养着怪物。
1: 哎，是啊，这一切下人们都不知道，应该是张毅和江伯操纵了这一切。
0: 那就是说，他用鸡鸭肉供养那些乞丐，根本就是假的。
1: 看这架势，那怪物喝血已经很多年了。
0: 对啊，据说那个怪物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你看，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可能有危险。要不我们先上去，
1: 好不容易来了，再找找看。
0: 哎，好吧。

0: 怎么害怕了？
1: 绳子，绳子，快点拿绳子！
2: 是。
1: 二虎呢？
3: 他这怪物跳下一个深渊了。
1: 哦，二虎这武功应该没问题的。
4: 让一下，
3: 绳子，把绳子给我。
4: 怎么了？哎，二虎呢？
1: 啊，二虎，二虎在下面还没上来。
4: 我下去找他。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一起下去。
4: 那还等什么呀？
3: 走开，走开！来，我先下去。
4: 小心啊！

0: 慢点，来，王清，没有就上来吧，啊，这都已经下去六次了，怎么办啊？怎么样？怎么样？
1: 王清，别下去了，
0: 没事，我再下去一次，来，
1: 也许是漏了，啊，也许是漏了。
0: 上去吧，没事，我休息一下，我再下去。
2: 王清，
0: 你不要命了？我不要命，你知道我和二虎才相逢几天啊？
2: 二虎挺有本事的，我估计他没事的。
0: 你不知道，下面又黑又深，我再下面待不了5分钟，他到现在还没上来。
2: 可你家里还有老母亲呢，你总不能……
0: 行了行了，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守在这儿，说不准他会上来。
2: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陪在这儿，明天我来换你们。王兄，你也别太担心了，累了就休息会儿，啊。

0: 怎么又回来了？你应该好好在家休息。如果二虎看到你累坏了，他会怪我这个哥哥的。
1: 要怪就怪他，是他让我这么累的。再说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倒不如我们下去再找找看啊。
0: 好了，我求你回家好好休息。我会下去找，我一定会把二虎找回来。
1: 要找就一起找啊。
0: 别冲动，冲动就会坏事。我们陪你下去。我先下去。
2: 哦，那你慢点。

0: 这里离地面很近，应该能听到张家人说话。
1: 那这是哪里啊？是三姨太的房间下面吗？
2: 小心！

0: 小心啊！
1: 来来来来，
0: 还有人，还有人，来，
2: 哎，你要干啥？
3: 这是谁呀？哎，这哪来的疯女人呢？怎么没见过？
2: 我不认识，
3: 大概是被怪物抓下去的吧。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可看的？都回去，都回去。哎，再一趟，帮个忙好吗？麻烦你带他洗干净，换身衣服，再带狗来给我审问。
3: 好，来，跟我来。
0: 去吧。
3: 啊，走，走，
2: 走，
0: 快点。你现在可以回家休息了吧？
3: 二虎一天没找到，我就会一直待在这里。

0: 这两个卡子你喜欢哪一个？
1: 太太问你呢。
0: 睡着了。
1: 睡着了。

0: 我刚才看见真是那个怪物，既然他可以活下来，二虎一定没事的。
1: 你说那个疯女人会不会知道二虎的下落？
0: 这不好说啊。
1: 不行，我还是下去看看吧。
0: 哎，
1: 怎么样了？
2: 你们还是明天再审吧，他实在是太累了。
1: 你是没有精力吧？我自己去问。
2: 哎，你去也没用啊，他根本不会说话。
1: 不会说话？那他会写吗？
2: 他会写也没用，他已经睡着了。你们只能等他醒了以后再说吧。
0: 那就这样吧，天也快亮了，等他醒了我们再审。

0: 老爷。
1: 小云呢？一个晚上没人影，二虎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危险，哎，这让人担心。
0: 老爷，小云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也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就和亲生女儿是一样的。现在她和仇人家的儿子谈情说爱，我担心更多的不是她，而是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处理这些事呢？
1: 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小云的幸福，我会不惜一切，付出任何代价。
0: 老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担心你有这样的想法。
1: 君言，我反而觉得你应该了解我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唯一期盼的就是我女儿曾云她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未来。难道你不觉得你也应该支持我吗？放心吧，这老天爷一定会眷顾我们的。
2: 这个所谓的怪物，我看应该是个人，只是人的属性少了一点。
3: 这些东西应该就是那个女人的吧？
2: 是啊，你看还挺全乎呢，三块肥皂，四把梳子，嘿，你看这还有雪花膏呢。
3: 应该是江伯活着的时候经常给他们补充。你说这口棺材用来干嘛？
2: 你看这里面的东西像不像睡觉用的？
3: 这么说，这个怪物真的挺奇怪的，不但喝血，还睡棺材。
2: 这个也是怪物用的。
3: 这瓶子不会是用来喝血的吧？
2: 我就奇怪了，你说这张毅他干嘛养这个怪物啊？
3: 我就说嘛，你放心吧，怪物没事，二虎一定没事。你坐了一个晚上没好好休息，你爸一定很担心你。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歇歇，这边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4: 这个扫街是吧？
5: 早
4: 啊。好，
5: 那去吧，快点啊。
4: 哎，青菜。
6: 怎么了？
7: 哎，讨厌，怎么每回都这样啊？
6: 我一回来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7: 哎，快说说看，你怎么没喂王八？
6: 哎，我和怪物掉到暗河之后，我憋着气在水里追他，怪物呢像鱼一样游得非常快，一会儿就不见了。我游着快憋不住的时候，忽然看见上面冒着气泡，最后我一抬头发现在一个洞。我在洞里游了一会儿，又遇到了一条暗河，我就游出了水面，不过是在悬崖边上。
7: 你可真够厉害的，这要是我肯定被吓死了。
6: 不会，你多厉害啊。
7: 那后来呢？
6: 后来啊，我就发现那个悬崖离三秦堂后面的荒野并不远，我就跟乞丐们待了一个晚上。
7: 那你不早点回来，你多担心啊。
6: 你是不知道啊，我跟乞丐们聊天发现一个巨大的秘密。
7: 什么秘密啊？
6: 哎，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怪物啊，可能就是张毅的儿子。
7: 这，张毅，他怎么会有个怪物儿子？
6: 嗯，可能是一种病，必须喝血，而且怕光。
7: 这都是乞丐跟你讲的？
6: 嗯，你应该记得张毅有个夭折的儿子吧？
7: 是啊。好像据说是得了怪病死掉了，
6: 其实就是嗜血怪病，
7: 就是说生下来以后就必须要喝血啊。
6: 他奶妈在喂养他的时候总是被他咬得鲜血淋淋的呀，张毅觉得他是个怪物，就抛弃在了荒郊野外，后来被乞丐们收养，一直关在笼子里面喂养他。 由于没有人管教，不会走路，就像动物一样爬着走。
7: 后来就被江伯发现了。
6: 我现在就是不能确定张毅知不知道这个怪物还活着。
7: 我觉得他肯定知道，你说他私吞黄金肯定是为了维持他这个怪物儿子庞大的开销啊。
6: 这可不合情理啊，以张毅的财力，别说一个怪物，十个怪物他也养得起。
7: 也是。哦，对了，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老巢，里面还有个女人。
6: 女人？他说什么了？
7: 他不会说也不会写，还疯疯癫癫的。
6: 哎，我得问问我哥去。
7: 嗯，赶快回去吧，你哥还有你娘肯定都担心坏了。
6: 娘，
8: 哎，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8: 啊！二虎呢？
6: 二虎他娘啊！哎，娘，
8: 哎，都回来了
6: 啊！
8: 那我去做饭啊。
6: 好。命真大呀！我发现一个秘密。
9: 什么秘密？
6: 怪物有可能是张毅的儿子。
9: 啊？好，我知道了。
7: 爹，
9: 小云。
7: 爹，你刚才跟谁说话？
9: 啊，没有，我刚才想起一些诗词，我练练而已啊。啊，对了，二虎不是回来了吗？
7: 您怎么知道啊？
9: 我闺女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
7: 那我先回屋了。
9: 嗯。

0: 你这样做会吓到人的。
1: 我这也是万般无奈啊。
0: 你这招借尸还魂，连白文斯都被你给蒙了。
1: 我服用了一种特殊的草药，白文斯用科学仪器都无法检查出来。
0: 可是你这么做连累了一个无辜的年轻人，让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知道吗？
1: 哼，他们那是诬陷，杀人逃犯毒死人，能当着对方的面下药吗？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好好安顿我的家人吗？
0: 安顿你的家人？但你知道你这么做让你家里的管家都被迫自杀了。
1: 他是因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结果发现我还活着，才畏罪自杀的。
0: 他们一直说你私吞黄金，我不相信，而且我也不愿意去相信，但没想到这是真的。你说你是怕你家人受苦，所以才私吞黄金的，为的是留给他们吗？
1: 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也赚了不少钱，虽然跟那些黄金相比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些钱也够我的家人用了吧。
0: 那你为什么用那些假镖糊弄八路军呢？你可知道这害死了多少人？
1: 等这个事情消停点吧，大家都不注意这件事的时候。
0: 如果你真的担心被劫，要不我通知他们，让他们自己来劫。
1: 你啊，还是先帮我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0: 什么问题啊？
1: 帮我安排一个住处。
0: 堂堂三秦商会会长，现在竟然无家可归了。
2: 好，虽然这次你们没找到黄金，可破获了三秦堂的怪物案，还查出了张毅背后的阴谋。哼，你们算是立了一大功啊。
3: 师座过奖了，我们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应该为百姓做点事情。
4: 义父，其实这次破获三秦堂的案子全靠我弟弟二虎。
3: 啊，对对，二虎出了很大的力。
2: 好，我这就给你弟弟开张特赦令，免除他以前的一切罪行。
4: 谢谢义父。
2: 另外我再奖励你50条枪，继续保护好渔阳城。
4: 是。
0: 三秦堂出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有日本特务参与在里面？
5: 有这个可能。你有什么看法？
6: 三秦堂有特务啊，肯定有特务。
0: 那你看谁像特务？
6: 那个三姨太，她最像日本特务了。
5: 他哪里像啊？
6: 他看着就像个狐狸精啊，奇奇怪怪的。
7: 哎呀，就别在这折腾了啊！我会把你安排好的。哎呀，我把你打扮成吸血鬼，从小教你武功，让你去吓唬那些人，还制造假线索，让别人以为你真的喝血，真的会咬人。这都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们陆家的后代。我装神弄鬼，甚至设计杀了秦波和侦缉队的人，都是为了要保住那些黄金呢。你千万别闹了，听我的话，我不会害你的。孩子啊，我为时不多了，我会把你安排妥当。 我会把你安排的好好的。

0: 哎，运财，来来来，运财，
1: 哎呀，来，
0: 怎么了，
1: 姐夫？陆师长不是奖励你几十条枪吗？
0: 是啊，那没用啊，我损失了那么多兄弟。
1: 哎呀，再怎么着你也兵强马壮啊。
0: 我负责城防，我手上没些家伙，怎么对付虎视眈眈的对手？
1: 姐夫，枪用不完，分我几支吧。
0: 怎么用不完？你们侦缉队要那么多枪干嘛？真正出去打仗又不靠你们，
1: 有备无患嘛。再说侦缉队正在发展壮大，枪总不够用。
0: 咱们一个小小的县城，侦缉队不需要太多。你要枪的话，不如裁员。
1: 裁员？侦缉队成立刚几天啊，现在就裁员？不知道的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
0: 那倒是，其实我看你们侦缉队根本不需要配枪，配几个警棍之类的就好。
1: 那干脆一人发一个碗，加入丐帮算了。哎，姐夫，姐夫，分我一半吧。
0: 怎么可能呢？
1: 那你给多少？
0: 这样吧，
2: 怎么
0: 我分五只给你好了。
1: 五只？
0: 嗯。
3: 爹，
0: 哎，
3: 咱们回家吧。
2: 你们哥俩在这干嘛呢？我们回家了。
0: 就这么定了，我们走了。
2: 走，
0: 回家。
1: 五只？真把我当要饭的？
4: 你有没有觉得老爷这几天有些异常？
2: 嗯，
4: 我感觉他在跟什么人会面，应该是张毅吧。死而复生的张毅来找老爷，那是必然的事。他名义上已经是个死人了，最值得信任也最可能帮他的就是老爷。
3: 可张毅那么厉害，他找爹帮忙干嘛呀？
4: 一个名义上的死人，只有找活人来帮忙。以前估计是通过管家江伯来动用他的社会资源，现在江伯死了，他不找老爷找谁呢？
5: 我回来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4: 老爷，
6: 我觉得啊，三秦堂这么大，通往地下肯定不止这一个出口。如果想要找到黄金的话，我跟曾云其实调查过，黄金应该是在城外10公里范围内消失的。
0: 10公里？
6: 嗯，
0: 哇，那简直大海捞针。再说，如果黄金跟怪物没关系的话，我们又白折腾了。
6: 哎，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张毅，据说他可能已经去找过曾景波了。
0: 我老丈人也说自己见过张毅，那只能盯着他俩看看，说不定能等到张毅。
5: 吃饱了。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下，你们慢慢吃吧。
3: 那你早点回来啊。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小云，你醒了。
1: 爹，爹，你不要再帮助怪物了。
0: 张毅不是怪物，他只是……
2: 可他养着怪物啊。
0: 他养着什么怪物啊？
1: 爹，是啊，他是养着怪物呢。
0: 没有什么怪物，你们呢，别听人家胡说八道。
1: 爹，我亲眼看见的，难道你没看见吗？
0: 哦，你们看见的是江伯的儿子，他是白化病。哎呀，还有啊，你念书也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吧？
1: 不，怎么又变成江伯的儿子了？
2: 白化病确实是怕光，可是没有听说过要喝血呀。

0: 你们亲眼看见江伯的儿子和血了吗？
1: 爹，这还用亲眼看见吗？您真是鬼迷心窍了。
0: 我鬼迷心窍？我还没说你们两个呢。你们两个事先商量好要跟踪我是吗？嗯，
1: 我们是为了保护你。
0: 爹没事儿，再说江伯伯绝对不会伤害你爹我的。
1: 爹，那你以前还说张毅不会变呢，可是您看他现在又装死又藏黄金，这哪是正人君子所为啊。
0: 你们就别多心了，张毅所做的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他跟我说他会把黄金交出来的。
2: 那他告诉你黄金藏在哪里了吗？
0: 反正他说他在离开之前一定会安排好的。
1: 他现在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说不定哪天就离世了，还怎么安排啊？
0: 好了好了，别这么说张毅好不好？哎，你们啊就别管这个事了，好好休息啊，别管这个事情知道吗？
1: 爹爹。

0: 爹，最近局势不错吧？再过几天你们商会是不是要开会啊？
1: 你有事啊？
0: 啊，现在呢，我的侦缉队员越来越多，每天吃喝拉撒的，可费用跟刚成立的时候一样。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县城治安本来就不错，也有驻军。你说再养你们这个侦缉队还有什么意义？
0: 那你这么说，我这段时间的工作都白干了。
1: 我说你这个脑瓜怎么就不转弯呢？你们侦缉队可以减员吗？
0: 平白无故的把人裁掉，那多不好啊！
1: 那你平白无故的让我们商会会员增加摊派，那就好了。
0: 怎么平白无故了？那现在社会治安多差呀，杀人犯、盗墓贼、怪物，没完没了的。
1: 行了，那都是捕风捉影，自己吓唬自己。
0: 哎，行了行了，我们都在瞎折腾。哼。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看你爹他……
2: 你跟踪我爹啊？
3: 张毅是不是在里面？
2: 你别管了。哎呀！
3: 哎呀！你松开！你知不知道，张毅多半知道黄金的下落？他的儿子是个怪物，很危险的。
2: 可我爹说了，那不是张毅的儿子，是管家的。
3: 反正我不管是谁的，他是个危险分子，得尽早把他拿下。
2: 行，那让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再说。
3: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2: 一时都等不了吗？
3: 不是，
2: 走。
3: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那个女人画了点东西，我没看懂。你和你哥不是都会画画吗？我想你们应该能看懂。
3: 哎呀，看不懂。要不这样吧，这个我先拿着，我和我哥好好看看。
2: 嗯，
3: 谢谢你啊。这张脸应该就是怪物了，可下面这些女人代表什么呢？还有小孩，这张脸又是谁呢？你看啊，这半张脸肯定知道怪物的身世。那这个呢？那个曾静波又说江伯知道怪物是张毅的儿子。哎，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跟张毅见面了？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说来着。
4: 你真的发现了？
3: 我是怀疑。我跟踪过曾景博，在一个隐蔽的小屋，我觉得张毅跟那个怪物可能在一起。
4: 那你还等什么？
3: 曾云怕他父亲难堪。
4: 有什么难堪的？这是为他好。哎，走了，我们去看看那个死而复生的张毅。
3: 走。
5: 我知道你会泄露我的行踪的。
6: 这怎么会呀？我跟张兄这么多年的交情。
5: 哼，他们马上就会来，我们暂时一别吧。
6: 你不是说你会在走之前先把黄金交出来的吗？
5: 哼，我这不是还没死吗？
6: 哎呀，张兄啊，难道你就不能先把黄金藏在哪儿告诉我吗？你是不相信我了？
5: 我当然相信你，别着急呀，咱们是有缘分的啊，以后咱们还会再见面的。

0: 诸位，侦缉队想提高他们的薪酬，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1: 侦缉队是个无底洞，光会花钱的货。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这段时间侦缉队被忽视，社会治安就乱了。
3: 我也不赞成提高侦缉队的待遇，我总觉得咱们是小地方，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需要这么庞大的队伍吗？
2: 哎呀，可是前一段侦缉队巡逻的时候，我们心里确实觉得踏实多了。可现在侦缉队因为薪酬的问题不巡逻了，你看这社会治安就乱了。
3: 说真的，这事情啊，我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4: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儿子自导自演？
3: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自己对号入座。
0: 哎，诸位都别吵了，侦缉队是汪县长提议设立的，他今天有事不能出席，特派高副官前来，不知道汪县长是什么意思？
2: 这个
1: 高副官，你就直说了吧，你说怎样就怎样。
2: 对对对。汪县长的意思，侦缉队还是有用的。这么说，汪县长是同意增加摊派了，侦缉队也要发展嘛。至于摊派嘛，就由你们商会自己来定吧。
5: 哎呀，那就是同意了嘛，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嘛。
6: 说得有道理，
7: 说的是
6: 啊，每家每户出点。
7: 哎，没错，咱们一起凑一凑，这钱就有了。
8: 就说是
7: 侦缉队还是有必要存在的。
2: 少爷，您现在在渔阳城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9: 嗨，什么响当当，这渔阳城也不光只有侦缉队啊，城防部队那帮人不也整天在城里晃吗？
2: 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啊，您跟您姐夫一个是城防司令，一个是侦缉队长，从道理上来说你们两个是平起平坐的，只不过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嘛。
9: 哎，谁说不是呢？哎，陆市长也是这个意思，但他们赖在城里不走，咱有什么办法啊？

0: 我跟你说，来，老总，
1: 这帮家伙在这儿呢，啊。
2: 是这老二，
3: 这小子
4: 这是谁吧？有点
5: 东西，你拿去吧！干什么就行？
1: 说让他们小点声。
6: 哎，各位军爷，各位军爷，
7: 咱能不能小声点，给其他个人行个方便呢？
6: 军爷，有话好说。军爷，别动手啊！军爷。

0: 对不起义父，都怪我平时没有好好管教他们。
1: 算了算了算了，你和运才本来就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以后啊还是让运才继续维持好城里的治安，你和你的人把守好城池就行了。
0: 是。
2: 这个人应该是江伯，这个

0: 查的怎么样了？
1: 云彩，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大案嘛，侦缉队肯定要管。
1: 行，你们忙，阿红，我们出去走走。
2: 这个混蛋又开始作威作福了。
1: 别理他啊！
2: 不是让你负责找黄金吗？怎么又让他插手了？
1: 黄金归我管，城里治安归他管。
2: 哼，他八成也是看上那黄金了吧？
3: 现在的张一啊，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4: 人总是会变的呀。哎，
3: 是啊，会不会是因为得病的关系？有些人在大病以后性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4: 您还在替他狡辩啊？
5: 哎呀，看来这个张毅真是不打算把黄金交出来了。
6: 听说这段时间出现的那个人不是张毅。
5: 不是张毅，那是谁？周兴端和曾静波都见过，还会有假？
6: 他们说是鬼魂。
5: 你这个傻丫头，咱们共产党还信这个？
6: 难道人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娘也不会在天上看着我了。
5: 人死如灯灭。
7: 那既然不是鬼魂，干嘛不进城把张毅抓回来？
5: 哪那么好抓？
6: 你不是跟曾静波有交情吗？让他帮帮咱们。
3: 这边请。哎呀，这么多年了，我还真以为你离开了余阳呢。
5: 我也刚回来没两年。
3: 这黄金的事，全都是由你来负责吗？
5: 本来没有指定专门的负责人。我们把这件事考虑简单了，以为守护好盐道就能顺利地把黄金运往解放区，没想到中间出了这么多岔子。
3: 请你们相信张毅，他把黄金藏起来主要是担心遭遇劫掠。
5: 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现在很多事情也由不得我们。
3: 这个我明白。
5: 我听说他来找过你。
3: 是的，他来告诉我他一定会把黄金给八路军送过去。
5: 既然已经答应，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送？
3: 我也问过他，他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5: 不知道他所说的时机成熟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他约出来？我想单独跟他聊一聊。
3: 这个
5: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3: 哎呀，现在啊，这张一居无定所，前些日子我给他安排住处，这几天啊他不辞而别了。
5: 你也找不到他吗？他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
3: 我觉得我还是了解他的，因为他现在是众矢之的，自然要加倍小心。不过我相信只要他安顿好，他一定会主动来找我。
5: 如果他联系你，请你及时告诉我好吗？
3: 这个当然。哎，对了，你在余阳住在哪里啊？
5: 我正在找地方。
3: 哎，那好啊，我这里有很多地方，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啊。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可以叙叙旧吗？啊，
5: 就不打扰了。
3: 哎，怎么会打扰呢？你知道吗？这小云啊，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5: 我记得他以前是个进步青年。
3: 他呀，自打从学校出来之后啊，他就慢慢向右转了，主要是军宴给他的影响吧。
5: 那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了他，还是靠自己比较好。
3: 我是说在余阳如果不认识人的话，要找地方很难的，要不我帮你吧。
5: 不用了，谢谢。
3: 哎，等等，我正好有个空房子，独门独院，而且张毅在那边住过两天。
5: 张毅住过。
3: 嗯，
5: 那倒不错。
4: 别东张西望了，小心后面有小偷。
8: 好久不见，你的嘴巴还是这么恶毒。
4: 哪敢呢，咱们乡下人。
8: 谁能想到，当年时尚傲慢不可一世的连大一枝花，现在变成了土的掉渣的女共军。
4: 是没想到，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很在意皮相，
8: 是吗？当年是谁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踏进曾家？
4: 是不以八路军女战士的身份踏入曾家。
8: 那你现在是什么？
4: 我，普通百姓啊。
8: 普通百姓。

你这个老女人，腰都不让人摸一下。给我来一口。

0: 么是水啊？
1: 你以为是什么？
0: 这不是当年阿加西教官送给你的吗？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的功夫十几年过去了，再过十几年不知道咱们会变成什么样。
1: 还能怎么样，脸上多几条皱纹而已。
0: 据我所知你早就来了，只是一直待在城外。
1: 我也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做你的家庭主妇，不知道是哪个王子把你这个睡美人突然唤醒。
0: 你的鼻子比狐狸还灵，会不知道我为什么出来吗？
1: 你们军统一向对黄金感兴趣，没想到对追逐黄金的人似乎更感兴趣。
0: 佩服佩服，看来你们共军真的在我们内部安插人了，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知道，我不负责情报工作。
0: 那你负责什么？负责坐享其成，等待黄金出现。
1: 我希望你尊重一个事实，这笔黄金是陕北各级爱国人士捐献给解放区的，它理所应当归延安所有。
0: 虽然当年我们情同姐妹不分彼此，但是现在不同了，这笔黄金是属于国民政府的，我不会让你们拿走一两亿钱的。
1: 这话说得有点早了吧，等你找到黄金再说。
0: 希望你在城里玩得愉快。
1: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0: 真好看。你最近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啊。
1: 你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但我不一样，我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蹦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间少了一点过程嘛。
0: 哎，臭丫头，静下说。好了，好久没进城了，我们去打打牙祭。
1: 红烧肉啊。
2: 哎，你看这上面写着没有啊？
3: 这秦川上
4: 春宴啊！
5: 哎呦，他怎么吞鸡了？
2: 这有的啊，
6: 不是说是
7: 这
8: 方面吗？
7: 干什么事儿？
9: 对，
10: 他能干什么？
11: 你敢算
5: 我说嘛，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了啊！
11: 这不是
5: 还有鬼魂的事儿啊？
2: 贴这个通缉令啊！
5: 哎，你说，
12: 疼死了！你紧张什么呀？你又不是通缉犯。
5: 我，哎，不好意思啊。
12: 哎，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啊？
5: 哎，没有。哦，你看看，我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12: 这些女的怎么都躺地上啊？
5: 哈，你看反了。
12: 没有啊，这就是女人躺地上吗？
5: 躺在地上的女人
12: 啊。
5: 嗯，哎呀，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对呀，哼，你太聪明了。
12: 干嘛呀？
5: 跟我去三清堂吧。
12: 哎，
5: 走。
13: 哎哎，站住！干什么呢？这里由侦缉队管着，赶紧走。
12: 这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侦缉队的地盘了？
13: 这呀，这渔阳城都归我们侦缉队管。
12: 小小的侦缉队，你们简直都快成玉皇大帝了！
13: 胡说什么呢？
14: 小云，别听他胡说八道。
12: 你们侦缉队从大街上都管到别人家院子里来了吗？
14: 哎，这不是案发现场吗？总得调查调查。
12: 调查？你们都调查这么久了，也该换我们调查了吧？
14: 怎么调查啊？
12: 我们要下洞里去看看。
14: 好啊，我带你们下去。
12: 不用，就我们两个。
14: 他不行。
5: 凭什么我不行啊？
14: 还是我带你下去吧，下面的情况我已经很熟悉了。
5: 我就不信了，今天我非要下去，看谁敢拦我，
13: 试试。
12: 哎，你干嘛？洞口是二虎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下去看啊？
5: 别人可以，
14: 他不行。
5: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记吃不记打，要不这样吧，我把你那只眼睛也给整瞎了。
12: 哎，
14: 上次的账还没找你算，今天你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试试。
5: 你试试，干嘛呢？啊？
13: 干嘛？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想破案，都想找到黄金。我告诉你，没错，城里的治安归你管，但我是县长，而且黄金一直是我的事情。他们两个都在帮我，算是我的人。
15: 好啊，你说了算。
13: 走。
5: 怎么，你们两个发现什么了？你倒过来看看。
12: 看，这几个女的都是躺在地上的。
5: 那就是说，下边还有其他女人。啊？准确的说，应该是女人的尸体，而且这些女人可能埋在怪物栖身的房间下面。
16: 你呀，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这不是，你张伯伯他能是通缉犯吗？啊，
14: 他就是通缉犯，他不但装死，还养着怪物。再说想找到黄金，就必须先抓到张毅。
16: 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你张毅伯伯已经过世了，你 就别瞎折腾了，行吗？
14: 谁说他过世了？那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叫什么过世了？
16: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再冒犯已经过世的人了。
14: 什么声音？

0: 少爷，少爷，少爷，你没事吧？
1: 你在拿枪打谁呀？你呀，你这不是在作孽吗？
0: 少爷，你可惹下麻烦了。

0: 到现在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
1: 也真难为你了，为了找黄金你甚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0: 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胡兄弟。
1: 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只要我们能找到张毅，就应该能找到黄金。
0: 哎，你说这张毅他在哪儿啊？
1: 可以让你哥加派人手，把张毅的房产别院都排查一遍，还有跟张毅有交往的朋友也都走访一遍。
0: 哎，先这样，把网撒开，我就不信他不露面。
1: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2: 怎么样，是不是中邪了呀？
3: 哎呀爹
2: 啊，
3: 哪有这种病啊。
2: 哎呀，你们年轻人呐、啊，不见棺材不掉泪。
3: 白叔叔，我弟弟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4: 哎，现在还不好说，说是惊吓吧，又有些风寒的症状。
3: 那怎么办啊？这
4: 这样吧、我回去先给他开点药，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
2: 好好好好啊，好，你送送白医生。
3: 哎，您请。
2: 慢走。

0: 娘，
1: 哎，
0: 我来帮你。
1: 好。哎，
0: 哎，娘。
1: 嗯。
0: 您还记得曾静波吗？
1: 他化成灰，娘也认得他。
0: 其实说实话，从我当县长以来，他也被折腾得够呛了，连续蹲了两次大狱。
1: 活该！你呀，当了县长，就应该把他关在监狱里，不要让他再出来。
0: 娘，怎么可以呢？我们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可以公报私仇。
1: 怎么不可以？当年他做那个稽查队长的时候，不是把你爹杀了吗？
0: 我知道，仇当然是要报的。娘，你放心，以后不当官了，爹这个仇我一定亲手去报。
1: 那个时候啊，娘都不在人世了。
0: 怎么可能呢，娘？您身体那么棒，肯定可以看到丹丹都有小孩子的那天。
1: 唉，娘也想四世同堂，多好。
0: 可以的，娘，只要您每天开开心心，一定可以。
1: 好，好，我一定开开心心。
0: 对了，娘，虽然曾静波是我们仇人，但其实啊，曾家还有其他人，人还不错的。
1: 那个姓曾的还有家人吗？我记得他没有儿子。

0: 他应该断子绝孙了吧？
1: 娘，您忘了，他还有个女儿啊。
0: 就是那个假儿子，怎么样？那个女的嫁不出去了吧？哼，活该，报应啊！

0: 娘，娘，娘，
1: 云才，
0: 娘，
1: 云才，
0: 娘，
1: 你没事吧？云才，
0: 娘，
1: 云才，
2: 娘，
3: 哎，
2: 哎，
3: 嫂子还没回来。
2: 他家出什么事儿了？他那个宝贝弟弟又生病了。
3: 哼，真是恶有恶报啊。
2: 阿虎，我刚才帮你试探了一下娘的口风，关于你和曾云的事。
3: 谁让你和娘说的？
2: 你别紧张，我没明说，我只是看看娘对曾家的态度。
3: 能有什么态度？肯定反对啊。
2: 还好没那么夸张，当然了，一时半会儿让他接受曾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3: 哎，我就猜到娘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别担心，有哥在，慢慢来啊。
3: 哎，
2: 啊，对了，你嫂子帮你把绳儿穿好了。
3: 哎呀，都这么大了，谁还带这个呀？
2: 那算了，
3: 给我。
2: 哎，
4: 令公子好些了吗？
5: 现在啊，就连白医生都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儿。我估计是撞了邪了。
4: 那周大哥让我来，是想让我帮你找找僧人老道什么的。
5: 我怎么听说，你好像对这种事儿很内行啊？
4: 啊，我只是略知一二。
5: 哦，
4: 啊，正好啊，有几个云游的道士住在我那里。那不妨让他们给令公子驱驱邪。
5: 那好啊，那就谢谢您了。
4: 啊，客气客气。
6: 回头，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说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
8: 我
9: 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10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至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

0: 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跌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少爷。
1: 哎呦，你醒了。
2: 从哪儿弄来的道术巫师啊，乌烟瘴气。
1: 慢说话，田叔叔帮你请的。别说现在呀，还真有效。你看看，都醒了。
2: 我是让他给吵醒的。

0: 哦，九字真言啊！谢谢师傅。您慢走。哎，秦伯。
1: 哎，师傅，啊，慢走啊。
0: 哎，你看，你把这个呀放在身上，保平安的。啊，
2: 放它干嘛？又不能当饭吃。
0: 啊，哦，你肯定是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啊。
2: 哎，姐，我又梦见娘了，披头散发的，可吓人了。
0: 啊，运才，你别胡思乱想，你回屋休息休息，我去给你做饭啊，去吧。快进去吧啊！小心。
1: 哎，怎么样了？
0: 你是问我呢，还是问谁呀？
1: 哎呀，我当然是问运才呀。啊，
0: 请了个道士，做了法事，果然好多了。
1: 我就说嘛，早就该这样。
0: 哎呀，可这运才也是，那个道士吧，给了一张字符让带在身上，他死活不干。
1: 嗯，那我留着吧。
0: 你留着
1: 啊，
0: 那也行。说带在身上保平安的，叫什么九字真言？
3: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0: 差不多，不过，却有两个字不一样。
3: 哪两个字？
0: 这上面写着“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你说的是前行？
1: 差不多吧，只差一个字，啊？
0: 可能是师傅不同，教的不一样吧。
3: 不对啊。我的师父是回龙观的住持啊，他不会教错的。
0: 那可能是这位师父弄错了吧。
3: 你这师父哪来的？
0: 我也不知道，是铁脚出请来的。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2: 几天没来，他们精神头还挺足啊。
5: 最近商户摊派的费用下来了，所以钱咱们是不用抽了。
2: 哎呀，就是缺家伙，
5: 这年头枪比人难搞。
4: 一二一，
2: 上次陆市长奖励那50条枪，咱们一条都没弄到。
5: 你姐夫太护食了，起码给咱们留一点啊。
2: 他是怕我盖过他的风头。
5: 你说陆市长那边是没办法开口了，能不能让商户再帮个忙？
4: 一二一，
2: 哎，这贩运军火啊，比贩运鸦片还麻烦。

0: 该确定下来了。
1: 爹，我又不着急。
0: 哎呀，爹是想说，你们这样来来往往的，难免会有一些亲密的行为，让人家看到会说闲话的。
1: 怕什么呀？让他们说好了。
2: 二虎虽然来我们家好多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在我们家正式吃过一顿饭。哪天，你把他给喊过来吧。
1: 那我去问问他。
0: 哎，
1: 那我先回房了。
0: 好。
3: 你们侦缉队的贡献有目共睹，购买武器装备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4: 谁说不是呢？可眼下这情形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武器属于禁运物资，我爹他又不肯帮我。
3: 我在内蒙倒是能买到武器，只是这一路的关卡是个大麻烦。
4: 我有侦缉队给您保驾护航，您还怕啥？
3: 侦缉队在渔阳周围的确能起到些作用，可是到了外地就没那么方便了。
4: 这三秦商会的会员不是都有些特权吗？
3: 哎呀，这特权算不上，只是在行商的过程当中有些便利罢了。啊，当然作为三秦商会的会长还是有一些通关特权的。
4: 那这么说我爹有啊？
3: 曾静波也有。
5: 对对对，我是看到老爷有这个通关牌照的。
3: 可是这周兄不一定肯拿出来呀。
4: 这您就甭管了，我派侦缉队给您押运，我去把这个通关牌照给您弄过来。
3: 既然如此，周公子的武器就包在田某身上了。
6: 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7: 曾静波虽然是咱们的杀父仇人，但他人品确实没话说，而且曾云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就认贼作父呗？
7: 你想太多了，而且爹是我害死的，报仇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6: 跟我没关系？那你的意思是我不是汪家人啊？
7: 哥还有个办法，你现在尽快跟曾云离开渔阳，离开汪家，离开曾家。
6: 跟当年的你一样是吗？我做不到。
7: 感情这东西就是这样，身不由己。如果感情的事可以让你算明白，那不叫感情了，叫生意。哎呀，二虎，你就去吧，走一步算一步。眼下你又不用叫他爹，对不对？
8: 秦大哥，明天这个时候咱们该到渔阳城了吧？
9: 回去之后啊，好好的洗个澡，我这身上都臭了。哎，
8: 咱们侦缉队一下添了这么多铁枪，以后在渔阳城更没人敢惹咱们了。
9: 哎，我说你长点记性行不行？这还没到渔阳城呢。
10: 秦大哥，我们掌柜的还有一批货需要一块捎过去。
9: 货在哪儿呢？
10: 就在前面路口，有人等咱们。
9: 啊，货多吗？
10: 啊，不多不多。
9: 那货不多的话，就一块带着吧。啊，走吧。
10: 哎，
9: 走。
10: 秦大哥，就在这等会儿吧。
9: 好，弟兄们，咱们在这歇一下。
11: 哎
12: 哎，
11: 休息了啊。
12: 好，
13: 歇了歇了歇了。
11: 哎呀，热死了。哎。
9: 来，弟兄们，帮把手。
14: 哎，
15: 等一下，
14: 好嘞。
10: 来，不用了。
14: 不用了。
9: 来，老结实了，
8: 自己了啊。
10: 哎，好了，
9: 好了，走吧。
10: 哎，走了。
11: 哎，好了啊，好了。就。
8: 我估计他们的物品也是违禁品。
9: 别管那么多，咱们押好东西就行。
8: 哦，
11: 走，兄弟们。
10: 哎，好。
11: 呀，二虎，二虎，
7: 还在练。

0: 啊。按理说，你都去了曾云家里吃饭了，也该把人家请回来吃顿饭吧。
1: 咱娘呢？怎么跟她说呀？
0: 哎，我看这样子吧，先别跟娘说曾云就是曾静波的女儿，让娘慢慢接受了曾云以后，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不知道小云愿不愿意。那个小云啊，你看时间不早了，不如到我家吃饭吧。
2: 好啊，上回你到我家吃那么多，今天我怎么着也得把它吃回来。
1: 没问题，我娘啊，她虽然眼睛不好使，但做的一手好菜。
2: 哎，你跟你娘提起过我吗？
1: 当然。不过
2: 怎么了？
1: 没说你姓曾，
2: 那你说我姓什么呀？
1: 哎呀，我娘心眼窄，我没敢跟她说。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吃个饭，我还要隐姓埋名啊？哎呀，
1: 不是的，等她以后熟悉了就好了吗？对吧？啊？
2: 那我不去
1: 了。哎，你别呀、啊，你还是去吧。
2: 哎呀，你找不到人吃饭啊？那你随便找个路人甲好了吗？
1: 那这样，叫你小云，不说你的姓，时间长了不就好了吗？
2: 只隐姓不埋名是吗？
1: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
2: 那也不行。
1: 哎，
2: 你去找路人甲好了。

0: 少爷，拿到新枪，你不高兴啊？
1: 高兴，高兴。
2: 爹，反正您本来就没打算和曾家结亲，您就别生气了啊。
3: 话是这么说，前一段时间他们姓曾的拒绝我们周家向他们提亲，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2: 你别想那么多了，都过去的事儿了。不管怎么说，现在您和曾家也成了间接的亲戚了。
3: 间接的亲戚，哎呀，哎，允菊啊，你说这也怪啊，这汪家的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他们怎么跟那杀父的仇人攀起亲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爹，你要是当着汪虎的面儿，你可别这么说。
3: 他做都做了，还不能说呀？
2: 爹，
3: 你这什么事儿都考虑汪家，汪家，我才不想。再说这件事儿，哎，哎，你，
2: 曾云其实根本就不适合你。
1: 那也不能便宜了那小子呀。
2: 喂，你可别胡来啊。
1: 随便说说而已。

0: 怎么样，又发现什么了？
1: 哎，你看，站着的跟躺着的女人有什么区别？
0: 很明显嘛，站着的这个胖胖的，躺着的女人就瘦瘦的。
1: 胖在哪儿？肚子。所以我们应该找白文斯查查那个疯女人。
0: 哦，对呀，走。啊，这个女人生育过。
2: 小云八成是和二虎闹矛盾了，最近也不见二虎来。
3: 我说也是嘛。哎，对了，这二虎怎么这么多天没有来啊？
4: 爱来不来？

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呀，最近忙，所以没能来。哎，你，哎，出事了。

0: 小云，二虎没有叫你去家里吃饭吗？
1: 叫了，可是还要隐姓埋名。
0: 多半啊是过不了他娘那关。
1: 可吃个饭还要那么麻烦啊。
0: 行了，你就不要生气了啊。
1: 我才没生气呢。
0: 不过不管于公于私，你都该继续跟二虎交往。
1: 吃个饭还要隐姓埋名，这怎么交往啊？
0: 做特工的还怕隐姓埋名啊？
2: 坏呀、啊、
1: 怎么样？

0: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这三钱堂啊，是该拆了。最近出了那么多的事，又死了那么多的人，留着也不吉利啊。
2: 三秦堂是咱们三秦商会的标志，哪能说拆就拆啊？
3: 是啊，
4: 把三秦堂拆了，那不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吗？
1: 哎，我们大伙一块凑钱，给他们盖一所又大又好的房子，不就得了吗？
5: 这说的有道理，
6: 还是好办法。大家举手表决吧，赞同拆毁三秦堂的请举手。
1: 我赞同，我反对。
7: 张会长。
8: 张某走了以后，三秦商会便形同一盘散沙。三秦堂要是拆了，三秦商会也就该解散
9: 了。哎呀，这
10: 怎么是张兄啊？
9: 人是鬼啊！
2: 吓死人了！快，
9: 走了！
11: 啊，文思，文思。
1: 你又见到张兄了？
11: 对呀，是他本人还是？
10: 谁知道啊？他是飘着来的
9: 啊！飘着来的。
10: 那曾兄，你以前见过他那几次也？
1: 还是不要再惊扰张兄了。
11: 对，别惊扰。

0: 大嫂，大嫂，
1: 谁呀？
0: 大嫂，是我，是我呀。是我，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敢来我家，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
0: 大嫂，你打死我吧，我钱大哥这条命早就该还了，你打死我吧！
1: 你以为我不敢？打，我打死你，打死你！

0: 打死你，打死你！
1: 这么多年来，我苟延残喘，留下我这条性命，为的就是让你们王家来娶。你就打死我吧！
0: 你放心，一定会。我的儿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定会拿你的狗命。
1: 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上一代的事情就不要牵连他们了，不要牵连孩子了。
0: 我们的家事不关你事。
1: 嫂子，我是想说，我恳求你不要记恨我的女儿。
0: 你女儿管我什么事啊？你少说废话！
2: 娘，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娘，
0: 让我打！二虎，你的杀父仇人就在这里，你报仇，赶紧给你爹报仇！
2: 娘，我来处理，你别伤着自己了，先进去。
0: 你杀了他！
2: 娘，
0: 你走啊！
1: 嫂子，
0: 二虎，赶紧让他走，让他走！
2: 走啊！你再不走，我杀了你！你走啊！

0: 老爷，
1: 嘿，爹，你怎么戴着顶帽子回来了？
2: 不用准备我的饭了。

0: 老爷，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休息啊？
1: 没什么，我有点累了而已。
0: 呀，你怎么了？
1: 什么怎么？
0: 我看看。哎呀，你的头怎么破了？
1: 小声点，小云在睡觉，别吵醒她。
0: 我看看。哎呀，这么深的伤口啊，你怎么把头弄破的？
1: 没什么，刚才我在工厂那边不小心碰到了头，没什么。
0: 不行，你明天一定要去医院包扎。你不知道你的皮肤容易发炎啊。
1: 好了，我刚才已经涂了点药，没什么，过几天就没事了。
0: 不行，你一定得去医院包扎。
1: 哎呀，好了，我去就是了吧。哎，别太大声了，小心吵醒小云呢。嘘。
0: 哎呀。

0: 曾掌柜有何贵干？坐。
1: 我今天来啊，是想找你说说二虎和我女儿的事情。
0: 为了我弟弟的幸福，这事我倒无所谓，只是我娘……
1: 我理解大嫂，她这一辈子所受的苦非常非常的多，这一切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0: 不说这个了，我也说过，等我不当县长了，我会找你解决私人恩怨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今天来找你是希望你帮我转告给大嫂，我女儿曾云是个好孩子，她是真心喜欢二虎，我希望你告诉她千万不要难为我的女儿，我欠你们王家的还有我这条命，我迟早都会还给你们的。
0: 好了，为了二虎的幸福，我一定会说服我娘的。

0: 云姑娘，你是哪里人呐？
1: 我本地人。
0: 哦，本地人有姓云的吗？
2: 哎，娘，您都出去这么多年了，哪能都认识啊？
0: 哦，那也是。
1: 云姑娘，吃饭吧。
2: 啊，对对对，吃饭。哎，
0: 云姑娘，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呀？
1: 就我一个。
0: 哟，那可孤单喽。
1: 啊。啊，娘，还是我来帮你介绍吧。这云姑娘呢，可不一般呐，上过洋学堂，家境又好，人呢长得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好看着呢。
0: 你怎么知道啊？你们早就认识吗？
2: 啊，我告诉嫂子的。
1: 啊，对对对，是二虎告诉我的。
0: 哦，
3: 哎，大妈，我早就听说过您会给人摸面相，要不您摸摸看吧？
0: 哎呦，那不好，那不好。
3: 没事儿的，来。
0: 哦，好好好。哎呦，高鼻子，大眼睛，小嘴巴，瓜子儿脸，好，确实是一个标致的女孩子。
1: 娘，我没说错吧？
4: 好了好了，娘都满意了，那我们吃饭吧。吃饭了，吃饭了，来吃饭。
0: 别客气啊，吃饭。
4: 吃。
1: 想什么呢？
4: 哎，来，
1: 喝点茶。
4: 我想过了，以后曾云过来啊，你说话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小心什么？
4: 别说漏嘴啊。
1: 我哪有说漏嘴啊？
4: 小心一点吧，啊。
1: 真不知道你们想瞒到什么时候。
4: 瞒到像我们一样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啊。
1: 你就不怕娘到时候会生气？
4: 不会。

0: 你是不是又没有去医院包扎呀？
1: 对，我今天有点忙，忘记了。
0: 忙忙忙，你就知道忙。等化脓感染了，看你还忙不忙？
1: 没事的，放心吧啊。我要休息了。
0: 老爷，慢点。哎，你们听说了没？曾家要和汪家结亲了。
2: 没听说呀？
0: 哎，不会吧？他们两家不是有仇吗？
2: 哎呦，怎么不会？据说呀，是汪家的二小子二虎和曾家的闺女曾云。
0: 这世道啊，连仇人都能结亲家，
2: 可不是吗？哎呦，嘘，小声点啊，别让人听见了。
0: 哎。

0: 这钱花得够快的。
1: 啊，对呀，尤其买钱花的钱特别多。
0: 田小初不是一直希望我们给他押镖吗？你就继续干着吧。

0: 哎，队长哥哥，
1: 哎，
0: 又打你，
2: 事儿啊？
0: 还跑？站住！哎，
2: 赶紧走。
3: 启儿，让张家有个后，让张家有个后啊！
4: 那三个小孩一定是张毅的亲孙子，
5: 也就是怪物的儿子。
4: 没错，怪物应该抓过好几个女人下去跟他睡觉，这些女人生了小孩，然后多半被他杀了。就那个疯女人，估计是产生了感情，所以留下来了。
5: 真够变态！张毅还有江博，多半是帮凶。
2: 准备吃饭了，来，
6: 娘，吃饭了。
4: 娘呢？
5: 我去看看。娘，娘，娘，吃饭了，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4: 娘，你不舒服啊？我给你叫大夫去。
7: 你们翅膀都硬了。
5: 娘，这是怎么了？
7: 你们不替爹报仇就算了，怎么还可以认贼作父？
4: 哎哎，娘，
2: 娘呢？
5: 你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5: 我跟你说了，叫你别跟娘说。
2: 我什么呀？我跟娘说什么了？
5: 你还装傻是吧？
2: 你莫名其妙啊你！赶紧吃饭。
5: 我不吃了，自己吃吧。

0: 姐，怎么了？
1: 没事。
0: 是不是跟姐夫吵架了？啊？
1: 爹。
2: 啊。哎。哈哈哈！吵架了？
1: 没有。
2: 哎，小两口拌拌嘴，没什么的啊。
3: 啊
4: 嫂子不是嚼舌根的人，你可别错怪了她。
2: 不是他说的，谁说的？
4: 我跟曾云的事儿，知道的人多了，不止他一个。
2: 算了，不管了。哦，对了，昨天你说那三个小孩可能是张毅的孙子。
4: 哎，是
2: 啊，那二姨太一直照顾这三个小孩，走，去问问他。
5: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一分钟都不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一分钟都不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2: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你的。哎，给你一个。
1: 二姨太，
2: 啊，
0: 这是什么？
1: 有点事情想问问你。
2: 哎呀，汪县长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坐下说。啊，老大，带两个弟弟出去玩啊。
3: 啊，咱们出去吧。
0: 啊，下回玩啊。
3: 走，走喽。
1: 这三个孩子一直是你养的吧？
2: 是啊，我有带孩子的经验嘛，不像有些人光打名不下蛋。
1: 你抚养他们的时候分别是几岁？
2: 哎呦，还没断奶呢。
0: 是江伯抱给你的吧？
2: 是啊，江伯把三个孩子给我，说是乞丐送给他的。
0: 老爷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或者给三个孩子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
1: 你怎么会问二姨太张毅有没有给小孩留下东西呢？
0: 张毅如果私吞黄金的话，他一定是留给他的后代啊。
1: 那个二姨太一定知道些什么。
0: 二姨太，哼，未必。
1: 哎，你说他会用什么方式来告诉他的孙子呢？
0: 张毅一定会用特别隐秘而且能够流传世代的方式来给他的孙子。
4: 代号渔翁的日本特务又开始活动了。
5: 他们要干什么？
4: 根据西安方面截获的电报，他们正在利用渔洋商道为前方输送重要的军资。
6: 他们怎么过的关卡啊？
4: 他们肯定勾结了渔洋的商家，利用商家的商贸特权进行通关。
6: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让他注意一下？
4: 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惊动老爷。老爷，起床了。老爷，老爷，起床了。啊，怎么这么烫啊？小云，小云。
6: 我爹没事儿吧？
5: 嘘，炎症基本上消除了，再吃几次药应该就没事了。啊，按上面的说明服用。
6: 嗯，好，我送送你白叔叔。
5: 啊，
6: 辛苦了。慢走，走吧。白叔叔，我爹是怎么伤成那样的？
5: 你们没有问他呀？
6: 没有啊。
5: 看样子像是被棍棒击打的。
6: 怎么会这样？
5: 那我先走了。
6: 哦，白叔叔您慢走。怎么样了？白叔叔说爹的伤是被棍棒打的，
4: 可老爷说他是在货场不小心碰的。
6: 爹的人缘这么好，谁会打爹呢？
4: 是啊，而且他还不想让我们知道。
6: 为什么呀？难道
4: 老爷这两天为你和二虎的事着急？老爷还说他要找二虎他娘请罪。
0: 你们家老爷去世之前有没有给你留下传家的东西啊？
6: 很多，三秦堂就是传家的，还有很多珠宝字画什么的。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刻意给你留下一些东西。
6: 如果家谱算的话，
0: 那当然算了。
6: 老爷出事之前专门修订了家谱。
0: 在哪儿？
6: 在书房。
0: 带我们去看看。
6: 好。这边
0: 啊，
6: 就这儿。喏、no。

0: 老爷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1: 有钥匙吗？
0: 老爷跟江伯有钥匙，可是他们现在不在了，我也不知道谁还有钥匙。
1: 哎，找人开锁吧。
2: 好吧。
3: 可是二虎他娘人挺好的，慈祥善良，而且眼睛也不好使，怎么会出手伤人呢？哎，
4: 你没听说过最毒妇人心吗？再说你爹一心想成全汪家，那老东西要动起手来，你爹怎么会闪躲呢？
3: 爹真是太傻了。我去开门。

0: 姐，啊，为什么跟我姐夫吵架？
1: 他冤枉我。
0: 怎么冤枉你了？
1: 算了，没事。
0: 哎呀，姐，快说啊！
1: 那个二虎不是带曾云去我家吃饭吗？他们怕老宁担心，就隐瞒了曾云家里的情况，说他姓云。可是就奇怪了，我婆婆眼睛也不好使，很少出门的，不知道怎么就知道真相了。你姐夫怪我说是我告的你。
0: 哦，我就说吧，他们两个成不了。
1: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瞒着能瞒到什么时候。
2: 是你娘把我爹打伤了吧？
0: 哦，这个
2: 没想到你娘那么狠。
0: 她一时冲动嘛。
2: 一时冲动，我看你们娘仨都一样心狠手辣。
0: 你别这么说我娘。哎，姐，你不能这么干啊！
1: 哎呀，你姐夫真的最近挺忙的，我要是不回去，有点不像话。
0: 来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好好说说。
1: 说，
0: 坐下坐下，我跟你好好说说啊。
1: 说什么呀？
0: 你跟姐夫吵架这事儿吧，说大也不大，说小可也不小。
1: 是啊，爹不是也说了吗？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
0: 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你们俩生活了这么多年。按理说他应该绝对的相信你，信任你才对啊。
1: 对呀，所以说他一冤枉我，我就跑回来了。
0: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1: 没有啊。
0: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啊？
0: 你们生活了十几年，他跟他弟弟也就失散了十几年，可他现在只相信他弟弟。
1: 就是说嘛，哎呀，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什么事都是围着我转的。没想到他们全家团聚了之后，我现在倒成了个外人了。
0: 所以啊，你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范。今天啊，绝对不能回去。

0: 好吃吗？
1: 啊，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够了，再吃就跑不动了。
0: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衣服都破了。
1: 嗯，哪儿呢？
0: 哎呀，你看不见的，来，坐下来帮你缝缝。
1: 哎，不用，
0: 我帮你缝缝。来吧，
1: 哎，
0: 没事儿。
1: 不好意思啊。二虎回来了。来。对了，再来点包子跟粥给二虎吧。
0: 好嘞。
2: 曾云怎么没来？娘那天把曾启波给打伤。

0: 很严重吗？
1: 是啊，曾云看起来很生气。
0: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哎，吃点。
2: 来，吃吧。
1: 还没打开啊？
0: 不是等你呢吗？
1: 枪给我。
0: 没事吧？
2: 我耳朵听不见了。
0: 你坐吧，你坐吧，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0: 应该是这个。
1: 原来你们俩都不识字啊，我来帮你吧。
0: 你来找找那个最新的修订版。
1: 是这个吗？
0: 上面说什么呀？
1: 唤醒先祖，再现辉煌。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个意思嘛。
2: 算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明天再说吧。
0: 咱赶紧回去吧，嫂子也不在，娘一个人。
2: 对，我该回去了。
0: 收拾一下。

0: 哎，人都去哪儿了？早安。
1: 哎，姐，没睡好啊？你拿着包怎么着要回去啊？你又不踏实了，怎么了啊？
0: 你姐夫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离开过我。
1: 哼，我看你是离不开他吧。
0: 走了。

0: 娘，娘，不，娘，这是怎么了？
1: 哎呀，没事儿，就是点小伤。
2: 还好意思问呢？
0: 怎么，昨天你们两个也没回来呀？
3: 我们回来晚了一点，娘不小心被板凳绊了一下，骨裂了。慢慢养吧。
0: 你们都还没吃饭吧？我去做饭去。
3: 嗯。

0: 呀你！哎
1: 呀，要是我娘出了什么事，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关我什么事啊？又不是我把娘摔成那样的，你冲我发什么火？
1: 你还有理啊你？谁家娘们一个晚上不回家？
0: 谁让你冤枉我的？我还一肚子火呢。再说了，你不也那么晚才回来的吗？
1: 我是男的。
0: 男的怎么了？女的又怎么了？你是一男的，你就可以随便冤枉我啊？
1: 臭婆娘，我！
0: 你还想打我呀？你打呀，你打呀，打呀，打呀！
1: 臭婆娘，我叫你晚上不回家，我叫你晚上不回家，我叫
0: 你
1: 不回家，
0: 我叫你！你还敢打我？
1: 臭婆娘！
0: 讨厌你！我不过了。
1: 臭婆娘！
2: 哎，你是不是打媳妇儿了？
1: 没有啊，娘，我不小心推了她一下。
2: 那么好的媳妇儿，你还欺负人家，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3: 你太过分了！哎，你不说女人得哄吗？你哄哄她去，赶紧，快去！
1: 哎，隔席里有数，这种女人有时候就得教训一下。
2: 你胡说八道！哎呀，
3: 哎，娘娘，别生气啊，哥去看，哥去看了啊。
1: 好，去，好，我去看看啊。
2: 哎呀，
3: 娘。咱不生气了啊！
2: 真的过分呐！
3: 好，我去看看啊，别着急。好了，这下好了，人都走了。
1: 没事，明天他自己就会回来。
3: 那你得想想怎么跟娘说。

0: 小鱼，小鱼，
1: 啊，爹，你醒了。嗯，
0: 我睡了多久？
1: 爹，都是我不好。
0: 没什么，爹不会有什么事，放心吧。
1: 是我以前太任性了，我。
0: 傻丫头，爹啊，就喜欢你的任性。
2: 小云，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小云，你们守着我这么久了，爹已经没事了，你快回去休息会儿吧，别累病了。
1: 那我先回房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1: 就别惦记了。
0: 22,
1: 两个大活人还照顾不了他老娘啊！这次你可记住了啊，不来接你啊！
2: 能数这么多数，
1: 千万别回去。
2: 对，我看呢，就是不回去。一个男人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1: 没错。嗯，
3: 娘，谁打你啊？
4: 没人打娘，丹丹在这儿听外公话吗？
3: 当然听了。
4: 娘不要你了，你跟外公过吧。
3: 不行，不
2: 哎，小孩不能打大人，啊、哦？
3: 嗯，
2: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嗯，
2: 哎，丹丹最听话，是个最好的孩子。

0: 最好的娃娃，是不是？
1: 丹丹，嗯，丹丹想家吗？
2: 嗯，想。
1: 想谁呀？
2: 嗯，想爹，想奶奶。
0: 唉。
2: 嗯。
1: 爹最近很忙，奶奶身体又不是很好，等过几天，妈妈接你回去，好吗？
2: 嗯，那说话最热。
1: 嗯。
2: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哎，变！
3: 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
4: 找不到张毅，就找不到黄金。
3: 都怪这个周运才，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张毅他哪敢露面啊？
4: 最后一次露面，张毅是在商会会场，阻止拆毁三秦堂。把所有的商人都吓得半死，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了。
3: 哎，对了，我问你啊，你说张毅用鸡鸭血养活他的怪物儿子是真的吗？那么既然张毅跟他的儿子在一起，那他肯定需要大量的鸡鸭。
4: 这个我早该想到的呀。
3: 黄金市场离这不远，我陪你去看看。
4: 走。
3: 哎，对了，你先回三清堂拿一张张毅的照片。
4: 有纸和笔吗？
3: 有，二妮，去拿纸和笔。好。

0: 上阵可提刀，坐下可握笔。李家俊真是没看错你啊，
1: 画得可真好啊。这谁呀？
2: 相貌，就这样吧。
0: 张毅的基本外貌都在这里了。走。您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
0: 谢谢。
2: 没见过。
3: 来呀来，当初玩的热乎了。
0: 大娘，这个人您见过吗？
4: 没见过。
5: 老板，
2: 那不是白文思吗？
5: 就这个。
2: 哎，好好好。
6: 白大夫。
7: 哟，你们这是？
0: 啊，我们来买只鸡。
7: 哦，这位是
6: 我师父的朋友。
7: 哦，幸会幸会。那你们买，我先走了。
6: 好，
7: 再见。
6: 再见。
0: 这个人有点意思。
6: 是啊，他有点意思。他这人不错，救过我两次命。
0: 我也听说他是余阳城最好的医生。
6: 他不仅是最好的医生，而且其他学问也懂很多。就是这个人，他有点怪。
0: 怎么怪？
6: 其实他很有钱，但是他没有老婆儿子，家里佣人也都是临时的，只是隔三差五给他收拾一下。
0: 你是说他一个人？
6: 一个人。
0: 一个人买这么多鸡鸭，能吃得完吗？
6: 曾云说了，他买这些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做实验。
0: 你说的曾云是曾静波的女儿吗？
6: 哎，对。俺娘把曾静波打伤了。
0: 曾静波受伤了？
6: 娘，你认识曾静波？
0: 哦，曾静波跟白文思都是余阳城的名人，谁不认识？
6: 啊，对对。不过还好，伤得不重。
8: 今天这个，娘骂了我一顿。
9: 娘还好吧？
8: 她这几天她不肯吃东西啊，让我二虎跟我很忙，这几天根本没时间照顾娘。
9: 那我
10: 哦，你娶我女儿就是伺候你娘是吧？
8: 我不是，可我最近确实是。
10: 就凭你这态度，我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女儿跟你走。
8: 我，好，我错了啊，是我错了。
10: 我告诉你，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我女儿跟你。我告诉你，我女儿在我身边从小长大，我都不敢碰她一个手指头。你竟敢打他！
8: 我没打他，这不是
10: 你不承认是吧？

0: 说什么，我把话说清楚啊，不管你今天说什么，我都绝对不会让我女儿跟你走的。好，你给我站住，今天你敢迈出一步，你就永远也别回来。
1: 爹，
0: 哎呀，我的傻运菊啊，爹这都是为你好。

0: 你来了。
1: 嗯。
0: 曾叔叔好了吗？
1: 现在没事了。
0: 啊，那就好。
1: 这是你发现的新线索啊。
0: 啊。哎，我看啊，没什么情况。啊，本来我想等你来的，可是我这着急，一着急吧，我就，棒。

0: 整个三清堂应该用的是黑砖吧？
1: 对啊。
0: 可这铁柜上怎么蹭上了红色的粉末啊？
1: 这……
0: 别碰我。这铁柜从哪儿找的？
1: 张毅的书房。
0: 去看看。从哪儿发现的？

0: 查了半天，竟然没有发现那个房间里面有机关。
1: 是啊，看来只有这个房间有机关，从这儿能进去，从里面出不来。
0: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好。

0: 这儿怎么会有梯子啊？
1: 上去看看。
0: 哎，小心点啊。
1: 好。
0: 慢点。
1: 没事。

0: 小心啊！慢点，上面怎么样？有什么呀？
1: 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地。
0: 那待会儿我们再上去看看吧。
1: 哎，不用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先出去。
2: 我看见书房的门开着，我就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发现条密道。
2: 从来没听老爷说起过。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

0: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街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6: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该回家了吧？
1: 是啊。
0: 我送你。
1: 不用了，我们好像不顺路吧？
0: 天快黑了，你一个女孩回家不安全。
1: 还不知道谁不安全呢。
0: 哎，刀枪不长眼，你会用枪？
1: 我有说过我不会吗？
2: 先走了。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呀？
1: 我能对你有什么看法呀？
0: 我知道你爹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原谅我吧，原谅我。
1: 怎么能怪你呢？我爹现在挺好的。
0: 那我们呢？
1: 我们？
0: 啊？
1: 我们就哥们儿啊。
0: 哥们儿？
1: 好哥们儿啊。

0: 嫂子没跟你回来啊？
1: 没有，
0: 八成是那个周运才搞鬼。
1: 你嫂子想回来的，就那父子俩，非要跟我较劲。
0: 周运才对你使坏是因为我，有空我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1: 哎，不不，那家伙吃软不吃硬，你不如帮我想想怎么跟娘说吧。
0: 哎，跟娘别说实话。

0: 怎么骗啊？
1: 你甭管了，到时候我说，你别说话。
0: 哎，哎，你跟那个曾云怎么样了？哎，得了，哄女孩子的事情，找你哥，以后多教你点。
1: 切，哄好你老婆吧。
0: 哎，你嫂子跟我这么多年了，没这个动力啊。
1: 哎，对了，
0: 嗯，
1: 我跟曾云发现了一个密室，在三千塔。
0: 哎，好啊，在哪儿？
1: 这个密室在一道墙的北西。
2: 哎，你等等！啊！
1: 哎，没事吧？

0: 没办法，说好了，城内的治安归他管。
1: 哎，你不要去看嫂子吗？这儿我盯着。
0: 哎，你小心点儿。
1: 他不敢明着跟我来的。
0: 我不怕他，我怕你。总之你别惹他啊。
1: 我再待会儿，一会儿我还会三千的。
0: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警官，你说咱们这回要真挖出黄金，那就立大功。
1: 那当然了，
0: 盯紧点，
1: 行，
0: 接着挖。

0: 队长，里面好像有东西。
1: 少爷，咱们这回立大功了，这是一个大案呐！
2: 要真能挖出黄金，那就更好了。
1: 哎，你别说，保不齐有黄金呐！
2: 给我挖，接着挖！
1: 哎，挖下去吧。
3: 哎，好嘞，
2: 你们俩跟着老大。
3: 是，
1: 好嘞。
0: 害怕吗？

走。转身，走。你不是恨我吗？我把你一只眼睛打瞎了。你要是个爷们儿，就应该找我报仇啊！啊，停，转过来。我给你个机会，报仇吧。

0: 曾云。我来看曾叔叔。
1: 我爹正躺着呢。买的苹果都烂了。
0: 哎呀，是吗？我买着急了。我现在能去看曾叔叔吗？
1: 你觉得呢？你还有事吗？
0: 没什么事儿。哎，哎，

0: 爹，
1: 小云，
0: 好点了吗？
1: 嗯，刚才院子里面是不是二虎啊？
0: 没有啊，卖菜的。
1: 卖菜的。
0: 嗯。
1: 这二虎怎么这么久都没来看你啊？
0: 忙，没时间吗？
1: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呢？
0: 我看过了。
1: 小雨啊，其实呢，爹是这么想的。二虎他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他娘很年轻就没有了丈夫，所以说他恨我，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跟二虎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们千万要珍惜，别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扯进来，明白吗？
0: 我知道了，爹。
1: 最重要的是你幸福，其他的都不重要。嗯。
0: 嗯。
2: 白文斯检查过了，那四具都是女人的尸体。看来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张毅就是找那些女人跟他的怪物儿子结合，为了给他们张家繁衍后代。
3: 估计生完小孩或者生不出小孩的都被这怪物所杀了，那个疯女人可能有点感情，所以就留下了。
2: 是啊，

0: 看来张毅很喜欢他的后代，应该会经常过来看那三个小孩子的。
1: 我看呢，说不定他一直偷偷摸摸来看这三个小孩，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2: 一二一。
3: 少爷，咱们破了这么大的案子，陆师长怎么没给点奖励啊？
4: 不光没奲励，还责怪我不该声张，影响了社会安定。
3: 田小初那边最近活也少了，给的酬劳也少了。
4: 哎，这些家伙的胃口让我给吊起来了，手头稍微一紧张，个个都会甩脸子给我看。
3: 管他们的毛病。
4: 没办法，现在我得靠他们给我撑门面。
3: 那没办法截流，咱们得想办法开源呢。
2: 一二一。
4: 曾景波那边没什么油水可捞吗？
3: 他最近好像生病了。
2: 一二一。
4: 生病了。
2: 一二一。
4: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3: 怎么了？
4: 最肥的肉我不去吃他。
2: 一二一。
3: 你是说张毅啊？
4: 他整出这么多案子，老子闭着眼睛也能找机会收拾他。
3: 太危险了，你忘了他还找过你。
4: 老子才不怕那个，他要再敢来照样得吃枪子。
5: 你可别吓唬我呀，老爷怎么可能回来找我呢？
6: 张毅已经拜访过好几个老朋友了，你没听说吗？
5: 那一定是他们有愧于老爷，我可问心无愧。哎呦，老爷，你可别回来找我。
6: 那三个小孩呢？
5: 不可能的，老爷那么疼爱他们，怎么可能回来吓唬他们呢？
0: 见过你爹吗？
7: 见过呀。
0: 什么时候见过？在哪儿啊？
7: 就在那间屋子里啊。
0: 哪间屋子呀？哪间屋子呀？
7: 那间屋子。
0: 你说的是祠堂啊？
7: 你傻呀，人死了怎么能再见呢？
6: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三秦堂的秘密，可是张毅那边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0: 别着急，我们再好好理理思绪。
6: 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早点回去陪陪娘了。
0: 我不想回去，今天我就住在三千堂。
6: 二虎啊，这几天你怎么了？跟人家曾云闹矛盾了？
0: 咱娘把他爹打了，他生气了。
6: 别傻了，他现在不叫生气，他是自责懊悔。
0: 懊悔什么？
6: 跟你好啊。你看曾静波两次的牢狱之灾又挨了打，这些都与你有关，所以曾云才会这样。
0: 那我这事我也问他了，他怎么不说呀？
6: 二虎啊，女儿心海底针，别说曾云一个大姑娘，你嫂子跟我这么多年了，她的心思我现在都琢磨不透啊。
0: 咱娘本来就不赞成，这下更没戏了。
6: 你别灰心。哎，曾静波被娘给打伤了，娘又摔伤了腿，如果现在曾云能到我们家跟娘问个好，说不定娘的态度就会转变过来。
0: 哎，他现在很讨厌我，他怎么可能来我们家呢？
6: 怎么就说不通呢？他会讨厌你？他是自责啊。
0: 他就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赶紧回去吧。
6: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啊。行行行，
6: 走了。

0: 这样挺好的。
1: 三清堂那边你还得盯住了，日本特务多半也在暗中监视着。
0: 他们最近是不是都不走货了？
1: 是啊，陆明川跟姜伟都加强了盘查，他们暂避锋芒了。
0: 等爹好了以后，还要从商会里面寻找线索。
2: 嗯，你媳妇儿怎么样了？
3: 就那样。
2: 那他家人呢？
3: 都挺好的。娘，
2: 嗯，
3: 您说，如果现在二虎他有媳妇，该多好啊！
2: 是。哎，你是不是又想说那个姓曾的？
3: 娘，其实曾云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二虎真的挺喜欢她的。
2: 哎呀，她是不错，可是她是姓曾的嘛。哎呀，再说这世上这么多女孩，二虎为什么偏偏要找那个姓曾的女儿
3: 啊？您又不是不知道二虎的脾气。
2: 哎呀，他不懂人情世故，你这个当哥的应该好好的去劝劝他，帮他找一个适合的女孩，知道吗？
3: 哎呀，娘，您可以放心，二虎比我孝顺多了，他为了不让你担心，他一定会放弃曾云的。娘，您知道吗？您那天打曾静波打得不轻啊，他病了好几天呢。
2: 那个混蛋，我应该打死他才对。
3: 说实话，其实我才是害死爹的人。
2: 你不要乱说。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早点休息吧。
3: 好，
2: 早点休息。
3: 那您休息吧，娘。
2: 嗯。

娘，真的，那个时候我跟运菊，就是因为周行端他阻挠我们，才不得不离家出走，还害了我们全家。您放心，二虎那么懂事，您不用担心，他不可能走我的旧路。

0: 码好了，码好了啊！
1: 好，
0: 哎，手脚都麻利点啊！
2: 哟，
0: 大少爷，您来了。
3: 张毅涉嫌多起命案，他名下的所有货栈商行，统统封存，
0: 接受检查。
4: 哎，不能封啊！哎，不能封啊！哎，求求你们了，不能封啊！
5: 家家，
4: 不能
5: 走，别走，
6: 别走！
5: 哎，你们干嘛？哎，你干嘛呀？
6: 哎，过来，
3: 快点，
6: 快点！哎，别乱动！
5: 哎，你们，
3: 快点！
5: 放开我！
4: 老实点！
5: 干嘛呀你们？
3: 快点吧！快拿，快拿！
5: 不要拿我的钱！
6: 就你好！
3: 哎，快点，老实点！
5: 不要拿我的钱！你们这些土匪！
6: 别动！
5: 站住！
3: 去你的吧！
7: 少爷，这些钱够咱们花好长时间了。
3: 是啊，有钱花了，精神头就是不一样。
7: 对呀，钱真是好东西啊。

0: 兜里那个是不是忘了拿出来了？
1: 哎，
2: 哎呦，是，还有一袋，
1: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哎，
0: 下去吧，我把这些钱啊存到银行里。
1: 哎，好，那我下去了。
0: 嗯。

0: 你也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封了你张伯伯的商号呢？
1: 那张毅屡犯命案，我作为侦缉队长，为了方便调查，查封他名下的商号理所当然吧。
0: 那个案子你怎么就能肯定是你张伯伯所为呢？啊，要是别人陷害的呢？
1: 我要知道是他干的，那就直接没收他的财产充公了。
0: 你这岂有此理，气死我了。哎，
2: 娘，来吃鱼。这个位置啊，没刺儿。我买的时候他还活蹦乱跳的呢，你尝尝可新鲜了。
3: 好
2: 哦，对了，吃西红柿我都是挑又圆又大的买。可以不洗。
4: 好，我们家媳妇儿买什么都好吃。
5: 你也吃点。
2: 哎，
6: 诸位，张会长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始终都是我们三秦商会的创始人，我们应该保护他的声誉啊。
7: 对，
8: 是啊，
7: 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张会长是凶案的主谋啊。
8: 对，
9: 没错，没有证据，我坚决反对侦缉队查封张会长名下财产。
10: 对
11: 对，
10: 坚决反对，
11: 坚决反
10: 对，必须得反对。咱们
1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诸位，请坐，请坐，请坐。那么，大家希望怎么处理啊？
6: 要求侦缉队撤销查封命令，不然的话，我们几人，
7: 我们就停止给侦缉队提供费用。
13: 没错，
10: 没错，
13: 就是这样，
10: 就是不提供费用了。
14: 对，
12: 那这样，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吧。赞同停止给侦缉队提供费用的请举手。
10: 我赞成。
8: 赞成。
15: 我也赞成。
10: 赞成。
15: 好。
16: 又一条财路被断了，
17: 要是能找到黄金就好了，咱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6: 上哪儿找去啊？挖了几天就挖出几具骨头，
17: 要找着张毅也行啊，
16: 谁说不是呢？管他是人是鬼，抓住就好了。
4: 哎，运菊啊。
2: 哦，娘，
4: 你弟弟没事了吧？好点没？
2: 好点没？什么好点没啊？娘，
4: 他不是出事了吗？
2: 谁说的？
4: 二虎说的呀。你前几天不是脱不开身吗？
2: 是好点了。二妮，
18: 怎么了姐？
2: 有客人来了。哦，怎么看起来有点失望啊？
18: 堂堂王牌特工就不能给点反应吗？
2: 那都是八辈子的事儿了，现在我只是普通百姓。
18: 看来你们过得挺清苦的。
2: 还好，不愁吃不愁穿，
18: 必要的时候不妨合作一下。
2: 怎么合作？
18: 比方说对付共同的敌人。
2: 日本特务？
18: 果然消息灵通啊。不过最近我们失去了日本人的消息，不知道你们这掌握什么没有。哎呀，我差点忘了，你们那点消息还是从我们这儿挖去的。你们怎么可能有最新的消息呢？
19: 老爷，你可别来找我呀，以前的事情我知道错了。

0: 滚！
1: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祠堂只有老爷一个牌位啊？
1: 祠堂是白医生帮助修建的。哎，老爷的家人去世的早，已经找不到牌位了，现在也只剩下老爷一个人的了。
0: 你的意思，整个祠堂都是白文思修建的？
1: 是呀，他和老爷的交情深厚呀，连江伯很多事情都问白医生呢。
0: 你继续。
1: 嗯。

0: 哎呀，嫂子辛苦了啊！
1: 吃饭了。
2: 为什么撒谎？骗娘说我弟弟出事了。
0: 啊，我那不是怕娘担心吗？
2: 你怕娘担心，你就盼着我弟弟出事啊？
0: 哼，我就是随便说说。
2: 随便说说，你怎么不说别的呀？他出事还不够多呀？我看你们这些刀客就是心狠手辣的。
0: 嫂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们刀客就是这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我弟怎么惹你了？
0: 怎么惹我了？我在监狱，他差点把我给整死。
2: 监狱那事不是误会吗？你哥不也参与了吗？你哥还差点把你脑袋砍了呢。
0: 这不能混为一谈，我哥当时不认识我，再说他还截我镖呢。
2: 你怎么知道是运才干的？
0: 那你告诉我，不是他干的，还能有谁干的呀？
2: 这叫血口喷人，你懂不懂？
0: 那你把你弟弟叫过来。
3: 怎么了？
2: 没什么，他嫌菜太咸了。
0: 这我还没吃呢，我。

0: 怎么了？你跟二虎吵什么呢？
1: 我就说了他两句，他就跟我吵起来。
0: 为了你弟弟是吧？哎，他们这段时间挺好的，相安无事。
1: 要真的相安无事就好了，我看是你那宝贝弟弟天天惦记着怎么收拾运财。
0: 哪有啊，二虎不是那种人，只要运财不去惹他，他不会动运财的。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所有的事都是运财惹出来的，跟你弟弟没关系，对不对？
0: 反正运财就是爱惹事。
1: 才不是呢，运财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那么老实，说话都脸红，跟个大姑娘似的，都是你们逼的，现在动不动就动刀动枪。
0: 运财还老实啊？哼，
1: 行，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反正你们哥俩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哦，在你心里，你弟弟是好人是英雄，我弟弟就是混蛋了，是不是？

0: 来，我来吧。
1: 没事没事，还是你的被子，替你晒过了。
0: 谢谢啊。
1: 没事儿。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女人了。
0: 哦，
1: 你吃饭了没有？
0: 不怎么饿。
1: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等着啊。

0: 这一问我多少钱？
1: 三千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好。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1: 跟我来，
12: 给我来。
13: 你以前怎么这么高兴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20: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我，你最好小心点儿，周云彩他们又来了。
1: 怕他干什么？我又不是通缉犯。他们来干什么？
0: 说是捉鬼。
1: 哼。
2: 哎。

0: 还想捉住老爷的鬼魂，简直是作孽呀！
1: 捉老爷的鬼魂，这怎么可能？
2: 这个是不是上次在周家施法的那个道士？
3: 你问这干嘛呀？
2: 哎，我听说这个道士很厉害，上次把鬼魂都打跑，是不是？
3: 不厉害，我们少爷能请他？

0: 啊，请留步，告辞。啊，仗义的魂魄已在，但是贫道法力有限，啊，不能把他抓回来。
1: 我看他还敢再出现。
2: 太香炉，
3: 大哥，太太，嗯，
4: 道长，
0: 施主有何贵干？
4: 啊，我也是修道之人，有问题想请教你。
0: 哦，既然是同道中人，那就交流一下吧。
4: 我学的九字真言跟你的可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啊？
4: 您看啊，我的九字真言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您的九字真言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

0: 对吧，您这把剑真的很特别，这么长，是双手剑吧？
1: 能在这里碰到同道中人，哎呀，我非抄家人休息啊。

0: 你说说你怎么不小心一点？
1: 唉，这也算是我自找的。我以为遇上同道中人了，本想跟他交流一下呢。
0: 那伤你的究竟是什么人？
1: 不知道。

0: 不错嘛。
1: 啊。哦，啊，他帮我包扎伤口呢。
0: 哼，嘴都用上了。
2: 啊，我用手使不上力。
0: 布置的还挺温馨的嘛。
2: 都是我收拾的。哎，别站着，坐下说，来坐。
1: 坐吧，坐。
0: 还是你们坐吧，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哎，一起走啊。哎，我也先走了啊，谢谢啊。哎，曾云，哎，哎，
0: 干嘛呀？
1: 我这，
0: 你又碰巧顺路啊？
1: 这回真顺路，我去找苏丽娟。
0: 好啊，可是我不顺路，我去街上还有点事儿，我走了。
1: 这，哎，哎，曾云。
3: 说来也奇怪，没怎么着呢，他就砍我了，而且他的功夫非常奇怪。
4: 有什么奇怪的？他们是东洋武士。
3: 什么？
4: 你知道他的九字真言为什么跟你不一样吗？
3: 为什么？
4: 九字真言是道教前辈葛洪流传下来的。东洋人当年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笔误，把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抄成了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这样的错误就被他们世代相传了。
3: 怪不得他那么惊慌失措。
4: 你来看这把刀，只是刀柄做了修改，刀身还是东洋刀的形状。
3: 那我敢肯定，上次劫镖他们也参与了，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4: 我想，他们应该是以道士的身份进行敌特活动，可惜，让他们给跑了。
5: 二虎为什么那么多天都没回来呀？
6: 二虎他有点公事在忙。
5: 真的吗？
6: 嗯，
5: 不是在生我的气吗？
6: 哎呀，娘，怎么能这样想呢？二虎不是这种人，没事，啊，哎，吃饭吧。
2: 娘，您吃菜。
7: 请问你找谁？
3: 找你家老爷。
7: 啊，请。啊，里边请。
3: 打扰了。
8: 您二位慢坐，告辞告辞。这位是？
3: 我叫二虎，汪虎的弟弟。
8: 哦，听说过，请坐。不知二虎兄弟有什么吩咐的？
3: 您客气了，我过来想跟您打听一个事儿。您最近给周家介绍过一个道士，是吗？
8: 嗯，是啊。
3: 那这个道士住在哪儿啊？
8: 他好像住在城东边的一个茅草屋里面。怎么，找他有事？
3: 啊，也没什么事儿，一点小事儿。那谢谢您了，我告辞了。
8: 啊，喝口茶再走吧。
3: 哦，对了，还希望您帮我一个忙，帮我捎个口信儿。
8: 送到哪里？
3: 出门往北边走，过两条街，独门独院，曾静波的房产。
8: 嗯，我知道。找谁呢？
3: 找一个叫苏丽娟的女士。
8: 哦，好。 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谢谢。

0: 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不先通知我们？
1: 我怕来晚他们跑了。
0: 那家伙要干什么？
1: 动起来。
0: 好。
2: 放下武器！
3: 不许动！
2: 别动！别动！别动！
4: 死了不少人呢，非法携带武器，
2: 带回去给我调查。
5: 是。

0: 姐夫，你找我啊？
1: 你又抓二虎？
0: 那不是抓，那叫协助调查。
1: 有什么好调查的？
0: 现场死了几个人，而且还有一个像共党分子的女的带着枪。
1: 我告诉你，你想问什么赶快去问，今天我就要把人领回去。
0: 查案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我没查过案呢。
0: 我哪能跟姐夫比啊？我是新人。
1: 少来这套，你给我听清楚，天黑之前我就要把二虎领回去，听到没有？
2: 除了亮明身份，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救他们出来？
3: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急着救他们出来？周运才迟早会放了他们的。
4: 你还指望周运才会发善心啊？他以调查为名把人关上一年半载的，你能把他怎么样？
2: 其实二虎倒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并没有携带枪支。

0: 那个女八路，你管她干嘛？
1: 是你常念叨的那个娟子吗？
2: 嗯，我们合作追查日本特务的踪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也是在帮我们做事。
0: 可是，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军统的身份不可以随便暴露。
2: 唉，是啊，所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救他们出来。
3: 二虎出去好几天了，没什么事吧？
4: 没有，他工作繁忙，脱不了身。
3: 我不信，他肯定是在生我的气，不愿意回来。
4: 没有了，娘，您别多想。
3: 你跟他说，娘不会阻挠他的婚姻大事，只要他幸福，我什么都不管了。
4: 好了，我知道了。
3: 哎，我累了，要休息了。啊，不用。

0: 你们周家没一个好东西。
1: 你要有火就朝我发呀，我们周家又怎么了又？
0: 如果不是看我的面子，我们家二虎早把你那个宝贝弟弟喂王八去了。
1: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狠啊？哎，我就想不明白了，我们家运财到底怎么了？你跟二虎天天巴不得他出事倒霉。
0: 什么？我们巴不得他出事倒霉？是他三番两次陷害二虎，你知道吗？
1: 陷害二虎？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不是误会吗？你不也参与了吗？
0: 什么误会啊？他对二虎是妒忌，是恨。
1: 妒忌二虎？我们家运财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要家境有家境，杜家虎什么呀？
0: 他争不过才妒忌。你家运财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
1: 你说的是曾云那事儿吧？运财还能怎么样？顶多是不开心而已。再说了，我们家的人根本就不喜欢曾云，我爹压根就看不上曾景波，这事成不了。
0: 明的争不过，他就玩阴的呗，反正背地里使坏。
1: 证据呢？证据呢？你跟你那个弟弟一个鼻孔出气，总是拿没根据的事儿来冤枉运财。
0: 好啊，你就护着你那个宝贝弟弟吧，早晚有一天你也被他害死。
2: 哎，王县长好，您这是？
3: 我要带人走。
2: 那个王县长，您知道监狱现在归周队长管，没有他批准不能乱放人。
3: 你是说你不归我管是吧？走开！
2: 哎，等等等等，
4: 王县长，您不能把犯人带走的。哎，
3: 没吃几天饱饭，就忘了自己姓什么是吧？你们干嘛？反了你们！我现在就要带人走，谁敢拦我？

0: 都是按照陆市长的命令办事的，请你不要为难我。
1: 周云才，你个混蛋！
2: 您把我这个县长撤了吧，随便怎么安排。
3: 哎呀，你这又怎么了？
2: 我连亲弟弟都保护不了，我这个县长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3: 你弟弟？哦，就是那个叫二虎的小伙子。哎呀，我不是把他给特赦了吗？
2: 二虎眼下帮我找黄金，前两天碰到日本特务打了起来，打死了几个，逃跑了几个。那个周运才以协助调查为名又把二虎给抓起来了。
3: 哎呀，城里出了人命案，他总得调查调查吧。
2: 那他也没有理由把二虎关两天呢。
3: 世贤关的时间长了，对吧？一个是你弟弟，一个是你小舅子，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2: 义父，
3: 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我就给运才打个电话啊，快收起来。
2: 对不起，谢谢义父。
4: 真没想到伯母是军统的人。
5: 我只是个跑腿打杂的。
4: 伯母您谦虚了。您这是？
5: 我来领人。
4: 我这儿上百号人，您领谁啊？
5: 二虎和苏丽娟。
4: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调查。
5: 不必调查，你应该知道所有和日本特务有关的事情都应该由我们军统负责。
4: 可是
5: 如果你拿不准，可以打电话问问陆明川。
6: 老大，
4: 不必了。
5: 什么意思？
4: 您现在就可以把他们领走。这么好的机会又让那个混蛋给跑了。
7: 少爷，咱们现在缺的是这个，说不定真能找到黄金呢，到时候咱们再下手不迟。
8: 你没事吧？
5: 没事，多谢师妹搭救。大美人不是宣称自己是普通百姓吗？竟然也动起枪来了。当时情况紧急嘛，我也没有办法。
9: 哎，对了，娟子姐，这回多谢你及时相救。
5: 你的枪法退步很多呀，竟然连个活口都没留下。
8: 鬼子一心求死，我能奈他何呀？告辞。
5: 怎么，这个不要了？
8: 多谢。
9: 我也走了。
5: 哎，听说你最近很忙啊，这么久也不去探望一下老爷？
9: 哦，我去过。
5: 曾云把你挡回来了是吧？你现在就跟我去吧，曾云不会挡你的。
9: 哎，不行，我得先回家看看。
5: 那你晚些时候再过来吧。
9: 啊，娘，慢点吃啊。
10: 嗯，吃饱了，不要了。
9: 不吃了？
10: 嗯。你是不是受伤了？
9: 啊，没什么，擦不点皮儿，不影响。您看，不影响我活动。
10: 以前呢，你当刀客的时候，就让娘提心吊胆的。现在帮公家办事，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9: 哎，娘，其实我现在替公家办事，真的没什么危险。
10: 没危险，为什么还受伤啊？
9: 我这就是擦破点皮儿。你就是当个木匠，不也会受伤吗？对不对？
10: 不行，我去跟你哥说，给你找个轻省的事儿干。
9: 那您吃饱了，我扶您回屋来。
10: 怎么还要出去啊？
9: 我晚一点出去，但是都在城里面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10: 曾云确实是一个好女孩。
9: 我知道。放心吧，娘。

0: 你来了。哎，我跟你说，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1: 啊？
0: 拉着我胳膊。
1: 啊？拉着你。
0: 嗯，走。
2: 哎，二虎来了。二虎，
1: 啊，你赶紧坐。

0: 没事没事，我这几天啊精神好多了。坐坐坐。
1: 啊，
2: 坐。
1: 是我连累你了，其实早该过来看您的。
0: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小云跟我说过了，这几天你比较忙是吗？
1: 也没忙出什么头绪来。嗨，
0: 哎，这张毅啊，你说他告诉我要把黄金送回来，可是你看这么久了还没出现。
2: 还是别出来的好，怪吓人的。
0: 嗯，你还真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啊？
3: 对啊，爹应该是见到张毅本人了。
0: 再说了，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大白天，不可能是其他东西的。只是我这几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确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
1: 有什么变化？
0: 他，我总觉得他人比较开朗，没有以前那么庄重了。
3: 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啊？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人假扮的？
0: 不可能，他很多小动作，而且他的一举一动其他人是学不了的。
2: 老爷，饭菜好了。
0: 好啊。哎，二虎，吃饭吧。
2: 走。
0: 小云，
2: 快吃啊。
0: 二虎啊，我来问你啊，上次小云在你家吃饭，她有没有不规矩的地方？
1: 挺规矩的。
0: 那你让她知道她是我们曾家的人吗？
1: 知道。
0: 她能接受吗？
1: 能。不太能。
0: 这也能理解啊。大嫂一个人孤苦伶仃这么久了。我是想说呀，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们一定要互相珍惜对方，你明白吗？
1: 明白，对。我会珍惜他。
2: 菜都凉了。
0: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3: 这个田小初很不简单，他的实力应该不在我爹和周行端之下。
1: 低调的人不好弄啊。
3: 他在商会中人缘很好的，情商和晋商都对他有好感。
1: 哎，快到了。啊，
4: 你爹怎么样了？
3: 他没什么事啊。
4: 哦，他那么老实的人怎么会被打伤呢？
1: 哦，他这个
3: 是，他不是被人打的，他是自己不小心碰的。
4: 哦，原来是这样。你们
1: 哦，对了，今天我们过来还是想向您打听一下那天那个道士的事儿。
4: 哦，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
1: 啊，
4: 我也听说了，他们好像是日本特务。
3: 多亏您提供线索，我们差一点就抓到他们了。
4: 这说来抱歉。我是怕二虎有危险才通知的侦缉队，结果害得他被关了进去。
1: 啊，这事得感激您，要不是您通知苏丽娟，估计我早就没命了。
4: 我没想到这几个家伙这么凶悍，我不知道他们的其他去处，所以没办法帮你们继续查找了。
3: 这，那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4: 有一次啊，我见他们在街头卖艺，我看见他们懂些道术，就把他们叫到家里做了次道场。就这么认识的。
1: 哪条街啊？
4: 县衙西面那条街。
3: 那他们其他的栖身之地你知道吗？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娘，小心点啊。来。
5: 嗯。
1: 抬脚。哎。哎。
5: 你呀、啊、都老大不小了。早应该娶一个媳妇儿。
1: 啊，
5: 你哥啊虽然是一县之长
1: 啊，
5: 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家底儿。
1: 嗨，
5: 要是有一个姑娘能看上你，
1: 嗯，

0: 经是很不错了。
1: 来，娘坐，坐坐这儿。对，坐。哪有谁看得上我呀？
0: 那曾云呢？这几天为什么没来玩啊？
1: 哈，
0: 娘这几天想过了。这一代是一代的事儿。如果他真的看上你的话，那也挺不错的。虽然娘啊只见过他一次，但是我还是觉得她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过几天呀，叫她回来吃个饭，不要再躲躲藏藏了。
1: 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周家不是没有好东西吗？你还理我干嘛？
0: 哎，我也没办法呀，我得拉你一把。
1: 滚开，不用你拉。
0: 我也不想，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拉你会掉下去的。哎，
1: 那就把绳子割断。
0: 别呀，说什么呢？我们吃了多少苦才走到今天呢？啊？哎呀，好了，我们就别再争论是你的弟弟好还是我的弟弟好了。只要他们都相安无事就好，啊？哎呀，我答应你，我跟二虎说，叫他别再去惹运财了。嗯？嗯？
1: 我也跟运财说一声。
0: 嗯，这不好了吗？啊，没事了。

0: 又有什么新发现啊？
1: 那天你还记得我们在地下室书房发现了三间屋子，对不对？
0: 是啊，这第一间屋子里面还有暗道。
1: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次，发现有四间屋子。
0: 这，
1: 你看啊，这四间屋子一模一样，再加上它迷宫式的过道，我们要么就漏掉了第一间，要么就把第四间当成了第一个房间。
0: 还有这种事啊？哎，那我们再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对了，你那天是几点下来的？
1: 差不多半夜两点半吧。
0: 两点半？你说会不会只有晚上第四个房间才会出现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0: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

0: 情与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

0: 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专属座驾。
1: 我呢，
0: 不要钱，
1: 开着就行了。
2: 好好，
3: 嫂子，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5: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6: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7: 由我来给。
8: 来，
9: 你以前怎么对我？
8: 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9: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0: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还是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1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易先生，你要好好的休养。虽然说工作上的事情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会尽力做好的。
1: 那就辛苦欧阳小姐了。
0: 易先生不要这么说，我辛苦是应该的。易先生，你的身体还需要多休息，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过去看看庄先生和沈先生。
1: 你不多坐一会儿了？
2: 柔柔，你别太担心了，易先生不会有事的，再过几天应该就能出院了。
3: 峰哥，我这几天一直都挺矛盾的，仔细地想了想你对我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恨他，可是我真的恨不起来。我只要一想到他，我就能想到他对我的种种的好，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的亲爸爸。这次知道他受伤了，我觉得天都要塌了。真的恨不起来。
2: 我知道他对你有养育之恩，你当然恨不起来。
3: 不仅仅是养育之恩，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我认真的想过了，我不能帮你对付他，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揭穿你。所以，峰哥，你也不要为难我了，好吗？
2: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提那么过分的要求。别太难过了。

0: 沈先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我待会儿再来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来来来，没事的。你怎么来了？
0: 啊，我刚去看过易先生了，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哎，庄先生呢？
1: 哦，庄先生他去复查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啊。沈先生，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1: 我的伤好多了，过两天就出院了。哎，你坐，你坐。
0: 哎，
1: 蓉蓉，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跟欧阳小姐交代一下。你看，你是在这陪着我吗？

0: 什么事？
1: 有书说邵雪彤要潜进医院刺杀易安之。
0: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他怎么可能成功？你让德叔告诉他进入不了来。
1: 德叔说了，张普成已经和特工总部的人串通好了，是可以混进来的。不过这个人是谁他都没有说，不难猜测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孙默笙。
0: 除了孙默笙也没有别人了，这次刺杀就是孙默笙和那个傅国生搞的鬼。你什么意见？是想让易安之被刺杀呢，还是让他多活几天？如果想让易安之被杀掉，我可以袖手旁观。
1: 我也想立刻杀掉易安之，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知道吗？日本人在上海正在做细菌试验计划，特工总部里面只有易安之有份参与，由他向日本人提供犯人和支持。我们要是想要摧毁这个计划，只有在易安之那里得到这份计划书。
0: 我们不是已经摧毁那个细菌研究室了吗？
1: 我们摧毁的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实验室是做一些鼠疫的病菌研究，像这样的实验室还有五六个呢。我们要是想一举摧毁上海所有的研究所，只有在易安之那里得到计划书。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杀易安之。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这次邵雪彤带着人来刺杀易安之，会不会像他哥那样被人出卖？
1: 这次应该不会，这是在日本医院，不是在大街上。如果把邵小姐抓起来审问起来，知道了有内奸，那孙默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我想他也不想在日本医院里边大肆的张扬，所以不管刺杀易安之是否成功，他都会放邵小姐走的。
0: 我明白了，
1: 这次放过易安之，我们只是想借助他的手除掉上海最大的汉奸傅国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想除掉他，只是他的防备太森严了，我们根本突破不了。如果这一次能够借助易安之特工总部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
0: 杨大哥临死之前也是这么说的，找机会除掉傅国生，把冷风暴计划延续下去。你该走了，庄荣也快回来了。
1: 那你保重。
0: 你也是。
2: 可能来了，把信号。
3: 看来张叔叔说的就是这辆车了。
4: 也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出卖易安之？阿童，我总感觉这是个圈套。
3: 只要能够杀了易安之和沈慕风，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2: 是他们，你过去。如果是他们，就带他们进去，等我安排。
5: 是。
3: 有人出来了。
4: 什么事？
5: 朋友，向您问个路，德胜里怎么走？
4: 从南京路到淮海路，往前开300米，胡同口有一棵桂花树，往右一拐就到了。
5: 那不是西湖巷吗？
4: 西湖巷就是德胜里。
5: 那您可以带我去吗？
4: 上车。
2: 他们进去了，跟上。

0: 我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们最好别乱来。
1: 放心吧，不会惊动任何人，会神不知鬼不觉。
0: 那就好，跟我下车吧。
2: 吊好头在这儿等我们。

0: 听我吩咐，
1: 李先生，李先生，
2: 莫峰，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才看到有几个黑衣人混进来了，
2: 加强防卫，
1: 来不及了，现在只能将计就计。我有一个办法，不管来什么人都不要吃惊，没有我吩咐，不准提前行动。
3: 是。
4: 小华，慢点啊！
5: 李先生刚刚睡下，可别惊醒他。那你们要小心警惕，可别睡着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可谁都担当不起。
6: 能出什么事儿？别瞎说了，这可是日本人的医院，后院可住着上百号日本兵。
5: 那好吧，他说的也有道理，咱们走吧。
7: 哎，别看了，肯定睡着了，你可别惊醒了他，他要是醒过来，那可就麻烦了。

0: 担心，得手之后我们马上离开，不会惊动任何人。
1: 我不担心，我只是在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把他们两个一网打尽。
0: 两个？
1: 易安之和沈无风。
0: 阿拓，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刺杀易安之，沈无风以后有的是机会，别再节外生枝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让他们动手吧。
3: 我去把他们领过来，你离开一会儿，放他们进去。
2: 好，你说易先生死了，咱俩会不会有事儿啊？
3: 笨蛋，有孙先生撑腰，怕什么？以后孙默生就是咱们的主任了，咱们可是他的功臣。
2: 对，你先去叫吧，我上趟厕所。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可能是在等机会。邢院长，横溃的人动手之后，我们要不要把他们抓起来？
4: 不，放他们走。如果让日本人抓到他们，我们就会有麻烦。先让他们走，以后再慢慢对付他们。

0: 想到了。
1: 这这事怎么不对劲啊？如果是特务的圈套，为什么没有人来抓我们？
0: 别说那么多了，先上车。
2: 他们得手，我们进去。
3: 易先生，您没事吧？
4: 谁派你们来的？谁派你来的？
3: 是孙先生。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啊？
1: 不要杀我，我给你钱啊。
0: 多少钱？
1: 10万。哦不，20万全部给你。
0: 钱在哪里？
1: 在帝国的银行里，我给你取回来。我刚才骗了你，是在我家地下室里，都是现金、金条，还有银元珠宝，全部给你。
0: 具体位置呢？
1: 在一幅画的后面的墙壁上，你掏出2块砖，你就会看到一个铁盒子。
0: 什么样的铁盒子？有没有密码？
1: 我的生日。
0: 好。那我就把这钱收下了，谢谢。
1: 沈先生，你答应放过我了，我知道你是好人。
0: 我可不一定是好人，我答应要你的钱，但我没答应要放你。
1: 你说话不算数，你不讲信用。
0: 没有必要跟日本人和汉奸讲信用，但是你给了我钱，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不，我不要知道你的秘密，我知道你的秘密，你会杀了我的。不要知道。
0: 其实我跟杨云轩他们是一伙的。

0: 沈先生，那两个人已经处理好了，
1: 把他也埋了。
2: 是。
3: 李先生，都办好了。
1: 是。
3: 好，你和如愿马上去干掉傅国生。如愿已经安排好了，不要让傅国生看到明天的太阳。

0: 庄先生，天还没亮，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们接到情报，有人要刺杀护士长，快开门！把所有入口给我堵住，不是让任何人进来。
2: 是。
3: 庄先生，你们特工总部的人也太大胆了吧？天还没亮就冲到市长家里来，惊动了市长，你担待得起吗？
1: 少废话。我们接到情报，有人要刺杀傅先生，我们是特地来保护的。
3: 胡说，傅先生安全由我们来保护，用不着你们特工总部来插手。
1: 住嘴，你算什么东西？傅先生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担当得起吗？赶快把你们的人统统给我叫出来。
3: 你们特工总部的人管不到这里。
1: 老实告诉你，在你们这些人中间有军统的间谍，我要一个一个的查清楚，然后向傅先生汇报。如果你不配合，我就把你当军统间谍论处。
3: 哼，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看看今天谁敢在这里撒野。
0: 是。

0: 滚开，让我进去。
1: 你可装如愿，你少在这里放肆，这里不是特工总部，这是老子的地盘，你们给我滚出去。
0: 告诉你，如果傅先生出了问题，老子第一个就崩了你。
1: 傅先生正在睡觉，你在这大喊大叫，分明是不安好心，看傅先生怎么惩办你。
2: 为了傅先生的安全，老子今天一定要进去，谁再敢阻拦，一律按军统间谍处置。
1: 你敢向前一步，老子马上开枪。
0: 你敢？
3: 尚大哥，怎么回事？
2: 小沈，这帮臭小子不让我进去保护傅先生。
4: 我们接到情报，傅先生会有危险，如果你们再不让我们进去的话，

0: 沐风，进来。送我什么东西？
1: 一个好消息。
0: 说说看。
1: 上海市市长傅国生的命令。
0: 你真的杀了傅国生？
1: 延之下了命令，我亲自动的手。
0: 好。沐风啊，冷空旺的下一个计划就是要从延之手上拿到那份日本人的细菌研究计划书，然后摧毁日本人在上海所有的实验基地。
1: 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0: 我相信你的能力。
2: 拜托拜托。

0: 这都乱成什么样子了！现在上海的治安乱成什么样子了？特工部的副主任孙默笙神秘失踪，上海市的市长傅国生被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干的？
1: 将军阁下，以在下猜测，不是军统干的，就是地下党干的。
0: 我看到下是你们自己人干的，你说。 是不是易安之？谁不是易安之？易安之还在医院里，怎么可能是他呢？再说了，易安之和傅国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傅国生？傅国生被杀的地方，不是镜子上写着“锄奸二”字吗？这明明就是军统惯用的手法。
2: 哼，苏先生，易安之是你的人。
0: 你当然向着他说话，易安之和孙默笙一向不和，而你苏先生和傅国生也是明争暗斗，这些事，你以为我都不知道？衡山将军，您这样说，我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我和傅市长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就算有点小摩擦，也不至于派人去杀害他吧。
2: 将军阁下，苏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也认为这件事是军统的人干的。嗯，既然京城大佐也这样说了，我就暂且相信你和易安之。你告诉易安之，让他限期抓到凶手，不然就撤了他的职。
3: 在下一定把将军阁下的话传达给易安之。
2: 让他限期破案。苏先生，你就劳累一些，身兼两职，暂时代理市长一职，等候南京方面的调派。
3: 在下职责所在，不敢说劳累，我一定努力做好，只是能力有限，还希望南京方面早做安排。
2: 好了，没什么事了，苏先生，你请回吧。
1: 是，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刚才苏玉文在，我不好说话。我认为傅国生被杀，孙默笙失踪，一定是易安之干的，或者说是苏玉文授意易安之怎么做的。这是他们又一次权势之争。
4: 早就想到了，只不过傅国生一死，苏玉文这个人暂时还有些用处。我们怎么处理易安之？静观其变。
5: 来坐。
6: 谢谢伯伯。
4: 魔凤，您这次干得漂亮，一夜之间就把孙默笙和傅国生。 这两个眼中钉拔掉，我一定要好好奖励你。
6: 只要易先生满意就行了，奖不奖励都无所谓。
4: 不行，一定要好好奖励。至于什么奖励，等我出院以后再告诉你。我已经好了，今天可以出院。

0: 姐夫，你的伤虽然好了，还没痊愈呢，不能马上住院的，还得再住几天。
1: 不行，傅国生和宋默生死了，特工组没人看着可不行。我不相信金城钉子这个女人，出院之后一样可以休养。
2: 既然易先生想出院，那一会儿我去安排一下。
1: 嗯，那些人还弄死我没那么容易，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张叔叔，昨天晚上我们被骗了，易安之根本没在那个房间里，到底是谁提供给你的情报？
1: 要从这个请你谅解，我不能告诉你。
0: 那好，那我再问你，上次我哥去刺杀易安之也是你提供的情报，为什么最后我哥会被暗杀？这两次提供给你情报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是同一个人，但是你哥哥上次不是中了埋伏，而是碰巧遇到了一对日本人。
0: 张叔叔，一直以来我都很尊重你，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傻子。我念在你是长辈的份上，不过分逼问你，我限你三天之内把出卖我哥的人交出来，否则就不要怪我邵雪彤对你不客气了。
1: 阿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
0: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知道你们军统里面一定有人跟日本人勾结，出卖了我哥，又想出卖我。张叔叔，请你记住，你的期限只有三天。飞哥，我们走。

0: 成啊，都看见了吧？你对他仁慈，他对你可不客气啊。不成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个道理你比我要明白吧？
1: 是我有错在先，不能怪他。
0: 邵雪彤是我们夺取恒辉的绊脚石，你必须要铲除他。
2: 如月，沐风，这次死里逃生，我对事实看得更透彻。我要做两件事。
3: 姐夫，不要说两件，就是两百件，阿来也支持你。
2: 这两件事情十分重要。第一件，我要将荣荣许配给沐风。
3: 好啊，哈哈，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不是，还不赶快接见姐夫啊？哎，你发什么愣啊？港督啊，
2: 沐风，你愿不愿意娶蓉蓉？我说过，我要给你个大大的奖励，这就是我给你的奖励。
4: 易先生，这个你知道，我们做这份工作危险性非常大，很多事情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万一蓉蓉嫁给我，
2: 你能这么说，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为了女儿的幸福，我决定以后不让你出外勤，留在总部工作，除非有特别任务你再出去。孙默笙死了，你来做副主任。如果我做了副市长，你就是特工总部的主任，将来你就不需要在外面冲锋陷阵。
4: 谢谢易先生对我的厚爱，但是做特工总部主任的事情，我肯定是不够资格的，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
3: 哎，姐夫，你要说的第二件事是啥呀？
2: 我要跟欧阳小姐订婚。
3: 打算什么时候向欧阳小姐求婚呢？
2: 今天晚上我会请一些朋友过来吃饭，到时我会向欧阳小姐求婚。
4: 那欧阳小姐知道吗？
2: 在向她求婚之前，我不想让她知道。
5: 请进。
6: 沈先生。
7: 欧阳小姐，这份文件麻烦你再帮我打一份。
6: 好的。徐叔叔，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真的嫁给那个大汉奸吧？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革命的事业，我可以牺牲一切，但我真的不能嫁给他，这是我的底线。徐叔叔，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3: 阿姐，让你受委屈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嫁给易安这个大汉奸的。他杀害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对我们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组织上已经做出决定，要除掉他。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找到日军在上海进行的细菌研究计划书，然后摧毁他的研究所。这份计划书除了陆军作战部的高级军官手上有之外，易安之手上也有一份。所以你要想办法在叶安之这儿获得这份计划书，然后除掉他，再迅速离开上海。
6: 好，我会尽快拿到这份计划书。
2: 苏先生，我再敬你一杯，一起来。
8: 志得意满的苏玉文明显地感觉到，要控制易安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自己的忠诚度究竟有多大？
9: 哎呀，喝了这么多的酒，我还没有敬身边的美女一杯呢。来，欧阳小姐，我敬你一杯。
6: 苏先生，我不太会喝酒。
9: 哎，咱们都是老朋友了，这个面子你不能不给吧？你说是不是安之？
2: 啊，当然。欧阳小姐，苏先生亲自向你敬酒，你不能不给面子的。
6: 苏先生，你太客气了，这杯酒我敬您。
4: 我先失陪一下。
9: 安之啊，你真是好福气啊，找到这么漂亮的小姐安在身边。来，咱们兄弟俩喝一个。嗯，
2: 苏先生，来。苏先生，你是不是喝多了？要不要给你安排一个房间，让你休息一下？
9: 我还真有点累了。如果欧阳小姐有空陪我去，我想要休息了。
2: 啊，欧阳小姐当然有空了。我先安排一下房间，欧阳小姐再陪你上去。欧阳小姐，麻烦你了。
6: 好的，易先生。
2: 你去安排一个房间，给苏先生休息。
5: 是。
2: 你们继续聊，我喝多了，去一下洗手间。
10: 来。
2: 这条老狗瞎了眼，竟敢打欧阳小姐的主意，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4: 易先生，你想怎么办？
2: 怎么办？杀掉这条老狗。

0: 你是要跟苏先生来硬的？
1: 我再给他几分薄面，一会儿你配合我给他做场好戏。清空了肚子又可以继续喝了，来苏先生，咱们干一杯。哎，
2: 不能再喝了，再喝就不能做事了。对了，你的那个小兄弟沈慕风怎么还没出来？不会掉到洗手间里去了吧？
1: 啊，不会不会，他喝多了还在吐呢。
3: 苏先生，我先失陪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
2: 哎，你们的人怎么都跑了？这不合规矩啊。
1: 嗨，没事，还有我吗？来，咱们自己喝。
4: 好，
2: 你们就是来车轮战我都不怕，今天我是一醉方休。
5: 万老小姐，易先生让您跟我来。
0: 你进了房间之后，尽快想个借口出来，我在门口接应你，会找个人替代你。
3: 我现在真想甩手就走，我讨厌这种事情。
0: 你不现在走了的话，易安之会下不来台。易安之说过，他不会让你有事的。
3: 我应该相信他吗？
0: 你相信我吗？
3: 我相信你。
0: 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你进了房间之后，尽快想个借口出来，我在门口接应你，会找个人替代你。
2: 我现在真想甩手就走，我讨厌这种事情。
1: 你如果现在走了的话，易安之会下不来台。易安之说过，他不会让你有事的。
2: 我应该相信他吗？
1: 那你相信我吗？
2: 我相信你。
1: 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

0: 苏先生，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欧阳小姐陪你上楼休息一下吧。
1: 好，好，我喝醉了，是要休息了。来，欧阳小姐，咱们走吧。咱们走吧。
2: 苏先生。
3: 苏先生，来人，把苏先生扶回306房间，安排好了。
1: 小伙子，会办事，有前途。
0: 王小姐，啊，陪我出去一趟。
2: 好的，易先生。
4: 都走了，为什么呀？小陈，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3: 你别问了，张大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易先生，你来找我做什么？
0: 马小姐，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如果这件事成功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帮你什么？
0: 代替欧阳小姐去陪苏先生。
1: 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马小姐，你同不同意就一句话？如果你答应的话，你下半辈子我管。当然，你也可以不同意。
1: 好，好，我帮你。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过，我告诉你，我做这些并不是想得到你什么好处，只是因为是你让我做的。
0: 我会给你补偿。木峰，告诉他怎么做。
2: 明白。

0: 哦，杨小姐，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可惜被易安之抢走了。
1: 苏先生，你喝多了，扶您上床坐会儿啊。哎，
0: 好，上床，上床。
1: 苏先生，您等我一会儿，我去上个卫生间。
0: 好好，你快去快回啊！你要让我等久了，我就进去抓住你。
1: 不会的，不会的，苏先生，您别着急，等会儿啊，等我马上回来啊。
0: 那你快回来啊！
2: 是你？
3: 是我，是我来替你的，欧阳倩，你记住。我不欠你什么。
4: 在苏先生发现是你之前，赶紧出来。
1: 哎，
4: 走吧，易安之让我送你回去。

0: 姐夫，沈慕风怎么和欧阳小姐走了？
1: 我叫慕风把欧阳小姐送走。
0: 可是苏先生不是让欧阳小姐陪吗？
1: 我叫马小姐代替欧阳小姐去陪苏玉文。
0: 啊，你使用调包计呀？这苏先生能同意吗？
1: 你喝多了，喝杯茶清醒一下。
0: 姐夫，这万一苏先生发现了怎么办呢？
1: 发现就发现吧，我早想跟他翻脸了。一会儿发生什么事你别管，看热闹就行。
0: 姐夫，不是我说你啊，虽然你非常喜欢欧阳小姐，可是也犯不着为了一个女人跟苏先生翻脸吧，你让给他就是了，再找一个。
1: 这话你要再说一句，我就把你从三楼扔下去。

0: 气。怎么，妈的！你给我出去！
1: 时间差不多了，如月，你和外面的人说，一会儿苏先生来了，不要拦他，让他进来。
2: 好的，姐夫。哎，苏先生，苏先生，请。
1: 苏先生，这么快就完事了？
3: 易安之，你现在翅膀硬了，连我也不放在眼里了。
1: 苏先生，怎么那么大火气啊？是不是欧阳小姐陪你陪得不好啊？来，喝杯茶。我们之间是有点误会吧？
3: 误会？你如果不想把欧阳小姐给我，你就明说，为什么送马一清过来？你当我苏玉文没睡过女人呢？啊？
1: 苏玉文，我们特工总部的女人不是人人都可以睡的，我让马小姐陪你是看得起你。
3: 我够不够格不用你来提醒我。易安之，我告诉你，有我苏玉文在上海一天，你就休想在上海再混下去。哼，你现在翅膀硬了，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我拉你一把，你到现在还是个一文不名的穷教书匠。
1: 苏玉文，我告诉你三件事。第一，我易安之有今天，并不是靠你苏玉文，是靠我自己的能力。第二，你口口声声说提携我，实际上是我顶你上去的。你仔细想想，你有哪次升职不是我立下的汗马功劳？不是我劳碌奔波你能有今天？不是我杀了傅国生你能在上海大权在手？第三件，你敢让我离开特工总部，傅国生和孙默笙就是你的下场。
3: 你竟敢威胁我，你好大的胆子你。
1: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别以为你跟重庆那边的小动作可以瞒得过我，如果我把证据交上去的话，衡山将军首先会撤你的职。
3: 你竟然敢调查我，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你想怎么样？是朋友还是敌人？怎么选在你？如果还是朋友，我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我在外人面前还能叫你一声苏先生。做敌人，那我们就只能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姐夫，你什么都不用说，先回去。另外，把马玉清叫过来。

0: 马小姐，你让我很失望。以你的聪明，应该能瞒过苏玉文。
1: 对，我是故意的。
0: 为什么？就因为我喜欢欧阳小姐，就因为我们睡过。你嫉妒欧阳小姐，故意让我难堪。
1: 对，我嫉妒她。和她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抢我风头。我恨你，你玩弄了我的感情。我要让你在苏玉文面前丢脸。
0: 理解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就算没有欧阳倩，我也不会爱上你，更不会娶你。原本打算今晚向欧阳小姐求婚，跟她订婚，让苏玉文给搅和了，打乱了我的计划。
1: 易先生，我很明白你的性格，你现在和我说这些，是不是准备杀我？你准备怎么杀我？是用手枪打死我，还是把我从楼上扔下去？
0: 你想怎么死？
1: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希望你用手枪打我的心脏，不要打我的头。我想保留我的模样。
0: 死得漂漂亮亮。
1: 在我临死前，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0: 说。
1: 在你心目中，纯洁的女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纯洁。在你心目中，最忠实的手下对你也并不那么忠实。
0: 你说什么？
1: 说的是，欧阳倩和沈慕风早好上了，就瞒着你这个大傻瓜。你以为你易安之人模人样的，真要是娶了欧阳倩，你就是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乌龟。

0: 进来。
1: 解放，你找我。
0: 坐。陆远，你认为欧阳剑和沈梦峰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姐夫怀疑你俩两个是地下党？
0: 这倒不是，我怀疑他们两个背着我好上了。
1: 不会吧？没发现什么呀？沈慕峰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欧阳倩是锦服欢喜的女人，他不会乱来的。
0: 沈慕峰虽然聪明，他胆子也大，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他不敢做的事。
1: 姐夫你多心了吧，听谁说的呀？
0: 马玉清临死前跟我说的，我倒希望他是重伤欧阳小姐，但事情看来不那么简单。
1: 姐夫你要是不放心，我马上派弟兄跟踪他们，如果一旦发现他们俩是真的话，我马上就……如果是真的那怎么办呢？
0: 杀了沈慕峰。
1: 杀沈慕峰？他可是立过那么多功的人呐。再说了，杀了沈慕峰，那蓉蓉那儿怎么办呢？
0: 任何人碰欧阳小姐都是跟我作对，跟我作

0: 经立了许多大功，要是让兄弟们看到的话，会让他们心寒的。
1: 晓得了，
0: 下去吧，去安排一下。

0: 进来。
1: 易先生，这是您要的文件，我已经整理好了。
0: 你帮我放在台面上，一会儿我去看。
1: 好的。
0: 啊，
1: 易先生，
0: 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1: 没关系。易先生，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出去了。
0: 啊，王阳小姐，昨晚让你受委屈了，真是很抱歉。
1: 没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0: 哦，那就好。不如晚上吃个晚饭，给你压压惊。
1: 好。
0: 哦，那我派车接你去。啊，马小姐不来上班了，你安排别人顶替她的工作。
1: 我知道了。
0: 嗯，那没事了。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嗯。

0: 直约了我晚上吃饭，他一定会向我求婚的。我从来没有单独跟叶安之出去过，我有些害怕。
1: 没什么可怕的，叶安之也是人。
0: 不，他不是人，他是恶魔，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我却要接受这样一个恶魔向我求婚。沐风，我快要崩溃了。
1: 相信自己，能挺过去的。现在是关键时刻。

0: 这真的没什么。
1: 你别说

0: 生了什么事？
1: 易先生，昨天我送欧阳小姐回家以后，我去了趟歌舞厅喝点酒。
0: 不用说了，我警告你，蓉蓉有什么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1: 医生怎么样？

0: 我女儿尚且怎么样？你们可以放心，病人已经醒过来了，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1: 那我们现在能进去看她吗？现在不能进去，等我们把病人转到病房以后才可以探望病人。好，谢谢。
2: 妈，爸爸，你怎么了？还疼吗？你把爸爸吓死了。爸，我不想看见那个人，你让他出去。你在外面等吧。
3: 是，蓉蓉，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在酒吧随便跟别的女人搭讪了。
2: 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啊？你知道爸爸多担心啊！爸爸，好了，别哭了，傻瓜，跟爸爸说，沈慕风怎么欺负你的，爸爸替你出气。我现在不想听到那个人的名字。蓉蓉现在知道，最疼蓉蓉的还是爸爸。
0: 傻瓜，以后不要再做傻事了。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爸爸永远爱你。你回去吧，蓉蓉不想见你。
3: 李先生，
0: 不用说了，他心情不好，你别再烦他了。
3: 过两天再找道歉赔罪，女孩子是很容易哄的。那我先回去了。嗯。李小姐怎么样了？很好，她现在在医院。都是我不好。
2: 跟易安之说，我觉得不会。我刚才见到易先生，我觉得他不像是知道的样子。蓉蓉是个心机善良的女孩，她也应该知道，如果把这件事告诉易安之，我们俩都会没命的。易安之是个心机极深的人，你要小心。我先走了。
4: 你真的见到沈慕风去追蓉蓉的时候，欧阳小姐从沈慕风的房间里出来？
0: 不会错的，小姐在前面跑，沈先生在后面追，然后我就看见欧阳小姐从沈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哦，还有，不久前我还看见欧阳小姐和沈先生在走廊里谈话，我也没听清他们在谈什么，只是感觉他们说话的表情有点怪怪的。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不要跟任何人说。是易先生，下去吧。进来。金枝小姐有什么事？
5: 听说令爱被撞伤了，怎么样？
0: 谢谢你的关心，她好多了，没事。
5: 那就好。恒山将军请我们俩去一趟，有事情要商量。

0: 苏先生。
1: 金城小姐，你好。
2: 苏先生好。
1: 安之啊，你也来了。
3: 是啊，衡山将军有令不敢不来。苏先生也是受到衡山将军的传召。
1: 是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把咱们叫来？
3: 既然来了，进去不就知道了吗？
0: 苏先生，易先生，今天请两位过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
1: 衡山将军请讲。
0: 今天请两位过来主要是关于上海市长一位的事情。现在我来向两位宣布一下。
1: 衡山将军，在下暂代市长一职只不过一周的时间，这么快就要派人过来了？
0: 苏先生，你身兼两职太过劳累了，所以还是请你继续担任市秘书长一职。至于上海市长的人选，我们已经确定下来，而且很快就要上任了。
1: 市长的人选我已经向南京政府推荐了李先生。
0: 李先生对上海并不熟悉，我们准备在上海选拔一位市长。
1: 请问衡山将军要选拔的人选是谁？
0: 易先生，我们决定不让你做副市长。
3: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0: 现在的上海副市长黄先生原本是要任副省长的，但我们现在改变主意了，黄先生仍然留在上海继续担任副市长一职。所以易先生，你就不能做副市长。
3: 我听从安排。
0: 易先生，别人都说你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果然不错。听到这个坏消息，你眉头都不皱。
3: 衡山将军和南京既然有这样的安排，一定是我易安之工作做得不到位，这是对我的鞭策，我会加倍努力，将功补过。
0: 不，恰恰相反，易先生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决定易先生直接升任上海市长一职，半个月之后任命正式下来。
2: 怎么，易先生对这职位不满意啊？
3: 啊，满意，非常满意。多谢衡山将军的提携，安之真是不胜荣幸。
0: 苏先生，易先生，你们是老朋友，合作起来应该会更加得心应手。
1: 对，对对，衡山将军所言极是，我和安之一定携起手来把上海管理好。
0: 半个月之后调令正式下来，你就向易先生做好交接工作。
4: 是，在下明白。
0: 易先生，我希望你在上任市长之前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件，消灭恒会这股反日势力，把他们连根拔起，不然等你做到市长之后，他们也是你的心头大患。
3: 这是在下分内之事，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让恒会消失。
0: 第二件事，就是找出潜伏在特工总部的中共间谍。易先生，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3: 一定，我一定找出中共间谍，让特工总部干干净净。
0: 那就好。易先生，等你消灭了恒会和中共的间谍，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做你的上海市长了。
3: 是。苏先生，
1: 哦，安之，我忘了向你道贺了，恭喜你当上了上海市长。
3: 多谢苏先生。苏先生，以后还要你多多照顾，以前的不愉快就让它过去吧，将来我们携手合作，上海滩就是你我的天下。
1: 安之啊，哦不，我现在应该称你为易市长才对。易市长能够不计前嫌，苏某十分荣幸。不过有一点你好像是忘了。
3: 哪一点？
1: 现在的上海滩还是我一个人的，

0: 你要做市长，就是从我手中抢走了一半。你说，是一个人好，还是分给别人一半好？哼！
1: 上海滩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也不是我易安之一个人的。上海滩没人能独占。
2: 将军阁下，属下有点不明白。
3: 我知道你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易安之。
2: 为什么？
3: 易安之是永远坐不上上海市长这个位子的。
2: 你是在骗他？
3: 不错，我是在骗他。啊，你坐。啊，易安之这个家伙，不但吃工资，连我们日本人都不放在眼里。关键的是，他手中掌握我们的秘密太多了。我们在上海的那个细菌实验室，一直由易安之为我们提供犯人做试验标本，而且他还参与了我们的细菌计划。如果留他活在这个世上，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所以易安之必须出去。
2: 将军阁下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让易安之尽快地除掉恒慧和中共间谍。
3: 不给他点糖果吃，他又怎么会替我们卖命？如果让易安之做了上海市长，他不就更加无法无天了？
2: 那调令的事也是假的？
3: 不，为了让他相信调令的事的确是真的，就连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以为我们真的会升易安之。就算易安之托南京的朋友查问，也是查有此事。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就在易安之上任的当天对易安之进行刺杀，然后我们就嫁祸给重庆的军统杀手。
2: 也就是说，上海市长的位子将会是易安之一个永远遥不可及的梦。

0: 姐夫，伊拉真让你做上海市市长了？
1: 藤山将军亲口承诺的，还能有假吗？我已经打电话给两位南京的朋友了，他们说确有此事，半个月之后正式调令就会下来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姐夫，你以前一直是和日本人顶的，本以为伊拉这次会为难你，没想到真让你做市长了，没想到啊。
1: 日本人不是瞎子，他们知道谁最有利。现在的上海滩谁最有实力，表面上看是苏玉文，其实是我易安之，是我这个特工总部。日本人明白，只要令我易安之高兴，他们在上海滩就可以高枕无忧。
0: 姐夫，你要去当了市长，就不再做特工总部的主任了？
1: 特工总部这个情报机关我不会放手。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掌握住特工总部，才是真正掌握着上海滩的权利。什么市长秘书都是虚的。陆远，你是我的人，我走了之后，主任这个位置就由你来做。以后我掌握着市政府的经济命脉，你就掌握着特工总部的情报网，上海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姐夫，你是说让我做总部的主任？
1: 当然了，不给你做还能给谁做？
0: 那你前几天不是说还要提升小沈吗？
1: 嗨，你真是个傻子，我是故意让沈慕风开心，主任这个位置只能让你做。别说我现在不相信他，就算我现在相信他，他这个人太难管制，翅膀一硬就不会听我的话。只有你对我忠心耿耿，我最信任你，也最放心。
0: 多谢姐夫。那小沈还杀不杀？
1: 当然要杀，但不是现在。喂，我是易安之，你是哪位？什么？你有办法抓到邵雪彤？我凭什么相信你？喂，喂。
2: 姐夫，怎么了？
1: 这个人说今天8点，邵雪彤会到公路租界，工部局张副局长家里，如果我们想抓他的话，可以让人提前埋伏。
0: 会不会是圈套？
3: 我马上让电讯室的弟兄们去查一下是啥地方来的电话。
1: 不用查了，没必要查。关键是，
0: 你相信？
1: 你多带几个人过去，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会错失机会。
0: 姐夫，如果真是圈套，阿拉人一进去被他们围住，这就麻烦了。
1: 你也带上沈慕风，一旦发生枪战，你就趁机干掉他。记住，要做得干干净净。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6: 我们应该庆祝。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我呢
7: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9: 好，
10: 嫂子，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2: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又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
15: 来，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
17: 听了吗？
16: 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
19: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0: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2: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23: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上海，见到孩子。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
0: 我调查过了，现在府区之间也经常出问题，
1: 时有时无。按时发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
0: 杨小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1: 林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帮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们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懂。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俱乐部，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前面封路了，请您绕到这边的巷子走。
1: 报告长官，那边有未爆弹，工兵正在拆弹，请您移步。

0: 局座，戴老板，什么意思啊？
1: 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枪，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
0: 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
1: 原本想着让上海区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让他给我滚。
0: 是。
1: 一点用都没有。
2: 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
3: 拿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4: 我就不信这件事。
2: 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3: 你给我站住！林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2: 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4: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2: 第五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心术还一直有人在领，
4: 真正的贪污犯还在逍遥法外。
2: 你们不能因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
4: 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2: 从他身上拔下来的弹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3: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慎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2: 老顾真的没救了吗？
3: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2: 要对他动刑。
3: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慎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慎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慎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2: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3: 小林，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2: 是，是得活着，可是活着总得有希望。

关渡口毒贩，渭城市难干，巫峡云东望，都冒了石牌关。

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这首诗叫《观渡口》。

0: 你好，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

0: 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山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山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纪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2: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玉成委员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好，你说。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
1: 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1: 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谢谢。
0: 你看一下，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我记住了。
1: 明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要留意呼号。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孤神爷。
0: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2: 报告，报告，
1: 进来。
3: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顾神爷招供。
1: 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哼，你倒是想审，人跑了。
3: 跑了？
1: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神爷趁机跑了。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4: 你身份证？
5: 身份证，
6: 我给你拿着。叫什么呀？
4: 走吧，
5: 你过来。
2: 啊、哦，来了。
6: 好、哦，没了。
5: 谢谢。你叫王宝林。
4: 出示一下证件。嗯，走吧。
5: 好，走吧。
6: 来，你
5: 对。来，身份证我看一下。哎哎，李长官，
3: 你们在抓人呢？
5: 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看守所逃出来的嫌犯。
3: 我这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呢。
4: 哎，你
5: 没呢？
4: 出来
5: 啊！据说是个要犯，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
6: 对，
5: 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6: 站住！
5: 啊，好，可以。
6: 还没找出来，找出来看看。
5: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3: 回去。
5: 哎。
6: 叫什么？去吧。
4: 怎么回事？
5: 不是照片上的人，远处看着有点像。认错人了。
4: 你们俩证件出示一下。
7: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8: 这是你？
5: 是我，是我，是我。
6: 嗯，好。
7: 我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官渡口。
9: 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
7: 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9: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你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0: 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实贪污犯，他们才会停止对我身份的怀疑。
1: 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
0: 1938年，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2: 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林博士，走吧。
3: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1: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0: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林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1: 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0: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1: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哦，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
2: 喂，客官，您的茶。
0: 是啥？
3: 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来这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0: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3: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4: 是是。
3: 哎，来来来，长官。
5: 麻烦你了，
6: 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
3: 您慢点。哟，林长官，是这件吧？
0: 不是。
3: 啊。是这间屋吗？
0: 还在里面。
3: 哦，这屋
0: 还在前面。
3: 啊，哟，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啊？
0: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3: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7: 这茶还挺新呢，
3: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0: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3: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还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8: 见过这个人吗？
7: 没有，
9: 没见，
8: 没见过。
9: 过来，看看看，见过这人吗？你呢？
10: 没见过。
8: 顾慎言，站住！别跑！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啊！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
1: 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
0: 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
2: 报告。
0: 进来。
2: 林南生少校求见。
0: 让他进来。
2: 是。请。报告，局座，胡主任。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水岩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我终于想到顾沈岩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
1: 林南生，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3: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局座，这是我详细的报告。

0: 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们。梁小姐，快坐，我们坐下来说。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
1: 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0: 来，快吃吧。给我。
2: 谢谢。
0: 没事儿。

0: 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
1: 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the honor to communicate to the governments of the four powers as follows, quote,

0: 今早呢做点好吃的，
1: 是吧？做什么好吃的？
0: 不晓得呀。陈太太，你回来了。
2: 陈太太改餐呢。
0: 嗯。你老早什么吗？我看到了啊。
3: 陈太太，要小心来扎茄子啊。
2: 我喊一起。
3: 哎。
4: 小姐，拿两杯水。
3: 后面。
2: 哎，回来了。
5: 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6: 有新任务。
5: 嗯。
6: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来，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5: 嗯，够了够了。
6: 哎。

喂。我现在有事情，见面要晚一点。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
1: 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
0: 记得，站长，我记得。
2: 王站长，
1: 老陈，
3: 多喝多食。
1: 久违，
2: 久违。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
1: 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76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2: 不必了，里边请。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1: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2: 应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了，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0: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0: 是啊，

0: 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0: 是啊，当初顾沈岩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1: 他当初跟顾沈岩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得念旧情。
0: 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
1: 也是，怎么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1: 共同为党国效力。
2: 站长，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3: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2: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啊。
3: 要真是共党的要犯，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了，让廖通审吧。
2: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3: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员成批的运抵上海。
1: 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了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
0: 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
1: 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
0: 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有什么和谈？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
1: 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我也想可以尽早的回到建制中。
0: 你一直都在建制中。
2: 一直。
0: 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
1: 是。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听您的命令，潜伏在共党中，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晋升少将旅长的了。
0: 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而你的位置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之捷，记住了，经营好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了，只要联系我的话等我报。
1: 是。

0: 林副站长，到了。
1: 来，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2: 慢点，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4: 这回你们站了，动得够快的，兄弟。
1: 你是
4: 啊。敌人方面军医疗处的，昨天下午才到上海。
1: 医疗处的，那你们动作要快啊！这地方就别想了，都归军统了。旁边长乐路都被空军占。
4: 明白了，这要慢点儿，只能乡下办公。谢谢兄弟啊！
1: 张秘书，
5: 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6: 没关系，张秘书。哎，我们走进去吧。
1: 林副站长好，
6: 小董，几年没见了，还在中医救国军呢。
1: 是，副站长什么时候打的？
6: 我刚下飞机。
5: 你讲。
1: 来，你们快点。
7: 这里是军统上海区，没错。班东旭那些是中医救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回来的副站长。你放心，我没被他们发现。
3: 咱们离开这儿吧。

0: 报告。
1: 进。
2: 您请。陈长。
1: 哎呀，
2: 林副站长。
1: 谁呀？谁？这是谁呀？
3: 王站长。
1: 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不是先让你回去休息吗？
4: 这不是机管老长官吗？哎呀，
2: 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哎，
1: 你瞧瞧瞧瞧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啊，
4: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机管。
1: 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伪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
4: 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1: 什么话呀？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吗？不是，
4: 站长说的对。
1: 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
4: 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1: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3: 是。
4: 行，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2: 好，来，先给我来。
1: 来，这边坐着。哎呀，
4: 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
1: 共党现在在肃奸呀？戴局长的意思是
4: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要回，原则上谁牵线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也要逐步落实。这个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
1: 好，必须认真落实。
4: 是。
5: 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
6: 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
7: 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
5: 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是上海区的副站长。
6: 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5: 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我也预想过很多次我们作为敌人相逢的情景，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可今天突然看见他，我发现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
6: 当我们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0: 进。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0: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0: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

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86-4784-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一小时后重播。

0: 进来。
1: 我来拿姐换洗的衣服。
0: 哦。
1: 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2: 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0: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1: 周副处长，你就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去休息吧。

0: 哎，两位，馄饨好了。
1: 馄饨来了。
0: 来，先生，你的馄饨好了。不客气。
2: 老板。
0: 哎，来了来了，
3: 老板。
0: 哎，来了。
1: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4: 味道一点都没变。
1: 以前啊，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块儿好吃。
4: 哎，你现在工作上面还顺利吗？
1: 还行，现在是行动队的中队长。王山呢，知道咱俩关系，对我有所防备。想当年，新闻处被出卖的事儿，我一刻都忘不了。
4: 我现在可以确定，当年王世安就是在青浦帮助陈伯钧和中央牵线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俩私下肯定有勾结。虽然不知道青浦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但出卖新闻处自杀计划的肯定是王山。
4: 可是现在陈伯钧是行动总队的副司令，身边的汉奸全跑了，证据根本就无法落实。
1: 站长，你放心，肯定会有机会的。
4: 哎，
5: 我听说76号移交过来几个共党。
1: 现在啊，到处都在恢复重建，根本没人管，也只有那个廖通天天跑去76号。
4: 廖通，就是原来训练处的那个廖处长。
1: 就是他。抗战期间训练处取消了，他呢一直负责外围，升官捞资历，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东西，占个好位置吧。
4: 你孩子怎么样？
1: 给你看啊，特别可爱。
4: 我看看，
1: 像不像我？
4: 还真是挺可爱的，但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1: 说啥呢？我说真的，你不在上海的时候，难得有你的消息，我家里人还时常惦记你。
4: 谢谢你们的计划，快吃。

0: 林副站长带我们过来封存汉奸留下来的档案，
1: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罪行，
0: 快带他上楼。
2: 是，里面请。
0: 林副站长，

0: 陈副司令在吗？
1: 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
0: 他在哪儿呢？
1: 在审讯室。
2: 孟凯瑟，说，凯交代，说不说？说不说？快说！凯瑟。
3: 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生意的，啊！我真的是做生意的。
0: 廖处长，
4: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廖处长，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1: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2: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统是没人了吗？
0: 老刘啊，这都已经死两个了，要是别人说你是灭口，你这可解释不清楚啊。
1: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想那么多。
0: 你还是得多想点啊。
3: 你们把这两个特高科的战犯送回去，抓紧。
4: 是。
1: 沈老肖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5: 先坐。
0: 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
1: 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就廖科长、廖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这才回来几天，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
0: 这个林南生啊，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
1: 站长的一片用心，

0: 我一定不辜负，毕竟我才是跟了您8年的老人啊。关于老萧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1: 知无不言。
2: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1: 我知道了，谢医生。

0: 这么多人替你忙活，你得懂得感恩。你自己好好想想，
1: 长官，我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做生意。

0: 子洛，咱们下回来就没事了啊。
1: 梁小姐，
0: 林南生，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洛，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
0: 子洛，子洛，没事儿，没事儿啊。听妈妈说，这个林叔叔他不是坏人啊。

0: 坐啊。
1: 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
1: 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
0: 勉强度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租下了这个地方，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家。
2: 子路，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子路的玩具，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地扇了子路几个耳光。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2: 那医生怎么说？
0: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可是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
2: 你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0: 谢谢你。
2: 你别担心。
3: 陈默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哦，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4: 什么时候的事？
3: 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4: 这是冲我来的。当年林丹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
5: 简直是荒唐。
4: 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儿。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3: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斜桥镇。

0: 邮差同志，
1: 你好。
0: 徐副同志，
2: 你好。
0: 老姐，我真的没想到，组织上给我安排的联络人会是你。
3: 我一直是邮差的联络员，
0: 欢迎你回来。
4: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2: 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
3: 组织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这位同志呢？
2: 他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了。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
3: 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策反汪伪的和平建国军第2军第3师的师长，意外被捕。
2: 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
4: 现在有借助他的可能吗？
2: 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个小时轮番看守，想要去营救他非常困难。在他们眼里，萧云这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惨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
3: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
2: 我知道，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了。

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姐。
1: 嗯，
0: 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以前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
1: 林副站长。
0: 站长，
1: 我来看看你。
0: 这是
1: 哎，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啊，搞了这些绿植，这养肺。
0: 多谢站长关心。哎，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2: 啊，快出去出去。那我们先出去。
1: 哎，还请什么事啊？这。
0: 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
1: 好，好，好。
0: 哎，坐着看。
1: 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伟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好好，
8: 早蛋，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就想放到你早蛋出去了？
12: 由我来给，
13: 来，
14: 你以前怎么对我？
15: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晚上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2: 与热点更近，
2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5: 与时代更近，
2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7: 北京时间，
21: 北京时间，
28: 北京时间，
2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3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2: 北京时间。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33: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3: 现在躲的躲，藏的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
2: 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
3: 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来，
2: 哎，谢谢。
3: 怎么样，这个勤俭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去。
2: 没有一点问题。
3: 好。嗯。
2: 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寻送过来的。
4: 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妇女当汉奸，这一点陈默寻比谁都明白。
2: 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3: 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廖处长这些天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啊，不如尽快把这个案子移交给情报处处理。
2: 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
3: 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真的用心了呀。
2: 对呀，你就让他审吧，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共党伤了和气啊。
3: 是是是是，尝尝。
2: 哎，
5: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
3: 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给老肖叛变。
5: 什么时候走的？
3: 2天前就走了，王世安才告诉我。
5: 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
3: 现在更麻烦的是，王世安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5: 太被动了。
3: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司令，
1: 红十战场来了。
2: 我看见他撤了。
3: 陈司令，去行动总队吧。
2: 是。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
3: 啊，我有话直说。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
2: 中央找我来，
3: 这你就多虑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种有经验的干部，中央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舍不得

0: 不难为你。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1: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
2: 告辞了。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击毙。
1: 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呢？
0: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怎么了？
2: 啊，程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3: 小沈，来开箱子。
4: 哎，马上就来啊！
2: 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等好好叫你啊。
1: 谢谢。

0: 什么事儿啊？没有戴笠签发的委任状，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这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
1: 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哪个不是汉奸？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说我是汉奸，不就是因为我没人没钱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
0: 你要让我做什么？
1: 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0: 长期潜伏，直达核心。
1: 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我也是在保护你。
0: 你就让我举报朱一镇？
1: 不是，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
0: 可我只能接触到朱一镇，第二党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镇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1: 办法靠脑子想出来。
2: 从现在开始，找机会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
1: 一定要快，我们没时间了。
0: 是。
3: 就拿这个吧。
4: 就拿这个啊。两包。好嘞。
5: 还有点别的吗？
4: 啊，不需要了。
5: 免奏啊。
3: 兄弟，这个烟不错，挺好抽。
4: 挺好抽的，试试。
5: 你回来啦？
6: 寻你来干什么？
5: 路过的，买两包烟。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6: 很顺利，房子找好了。我让你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0: 文婷，文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
1: 我帮你收起来了呀。啊！我去帮你拿。
0: 是这个吧？是。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父亲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
1: 他一直是我
0: 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穴，
1: 算是咱们上
2: 下区
0: 立了大功一件啊。
3: 站长，
0: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3: 我刚回来。
4: 廖处长，
5: 来来来。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
3: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4: 说得好，来，快坐，
0: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3: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差点暴露了。
1: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0: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心小，他的本名叫翁显荣，我把他老婆带回来了。翁显荣已经从医院拉回去了，医院的伙食太好，听说都胖了。
1: 哎，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啊！赶紧把酒满上。
2: 哎，老刘，这一路上辛苦了，先安稳吃顿饭再说。
0: 哎呀，林副站长此话差矣啊！虽然日本人走了，但是现在日子并不安稳，还有个共字儿呢。等什么时候把共匪剿灭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吃完饭我决定今天晚上连夜就审。
3: 廖处长提什么供字啊，多煞风景啊。
1: 老廖，今天
4: 是咱们上海区
1: 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也是跟你接风，不管什么事儿都放到明天再说。来，咱们举个杯。
0: 我听站长的。哎，林副站长，站长提议的这杯酒您得喝呀。
2: 我说上之后啊就把酒给戒了，一茶带酒。
1: 哎，今后啊我特批林副站长喝茶。
2: 谢谢站长。
1: 过几天呢咱们的家属也都陆续回来了，诸位的小家庭也可以团圆了。这么多年
4: 我们上海区
1: 总算能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啊。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
5: 这里不是前台的电话，但是我可以帮你转达。
2: 客人已经到了，明天早上可以送餐。
5: 地址是程家桥镇镇东，旁边有棵桃树。

0: 怎么那么晚回来？
1: 路上遇到林简了，
2: 没事儿。
1: 明天天一亮，你就出发去程家桥镇布置这次掩护任务。
0: 这么前期？
1: 是，这是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0: 你放心，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
1: 另外，明天有两名公安组的同志会在那边跟你会合，由你来负责整体安排和收尾工作。
0: 好，
1: 具体细节我们上楼说。

0: 你们抓紧时间去吃个早饭，我先跟他聊聊。
1: 李副站长，这任何人和疑犯接触还得录音，您看。
0: 我看什么呀？规定就是规定，谁都要遵守。
1: 林副站长，准备好了。
0: 行，去吧，快去快回。
1: 嗯，是。

我这么早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我们有些特别的处理方式会让你开口的。当然，你现在已经经受的这些，和我们特别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0: 长官，我能做的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调查我呀。
1: 我会给你点时间，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交代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没事，别害怕。来，咱们坐下聊。

0: 你们家翁显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两年很少回家，回来也不说外面的事儿。长官，我男人在哪儿？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他吗？
0: 哦，你男人啊，就坐在这玻璃后面看着你呢。
2: 林副站长，
3: 站长，
2: 听说今天你和廖处长一起审了，我来看出好戏。
3: 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刚开言，快坐。
2: 给，继续。
4: 只要你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

0: 我马上让你见他。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外面的事儿，我从来也不问。
0: 那他手腕上的鱼叉纹身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男人小时候家里吃不上饭，快要饿死了，就送他进了当地的帮会，留下了这个纹身，这才有口吃的活了下来。可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2: 那他为什么说他老家是高邮的，偏不说是保应的呢？
1: 这我不知道，我们家老人去世的早，孩子也在外地，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外面的事我也不懂。
0: 王姐，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你们抓她干什么呀？她就是个傻女人，她什么也不知道啊！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她吧！你放了她！
0: 老肖，啊不对，姓翁的。
5: 媳妇儿就要受苦了，你也不表示一下，真不是个男人。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说这个东西要是放在你身上疼吗？说你男人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
6: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4: 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0: 院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再陪他玩。
1: 你要干什么？
2: 张开。

0: 告诉我，你男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快说呀！
0: 我刚才枪法不准，打歪了。这次我离得近一点。
2: 我说，我说。

0: 来了。
1: 报个梦。
0: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2: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3: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2: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3: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2: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3: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我们可没搞过这么复杂的掩护。
2: 是啊，咱们抓紧收拾，赶紧撤离。

0: 是4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通员。
1: 翁显荣，你还想编谎话骗我们是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策反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我就是个大闲人，真正的领导不会吃你出面。
1: 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0: 韩锡贵科长，他在跟你顶。
2: 我知道他，你是想让我去共区抓他吗？
3: 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真把我吓着了。
4: 这不都是让共党逼的？
3: 要是翁显荣再不承认的话，你还真对他老婆开枪了、啊。
4: 有可能，
3: 祸不及妻儿，这可是底线。
4: 那也得具体看犯了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镇长？

冯先生，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不说有用信息的话，你和你太太这辈子也别想离开这儿。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个联络人。
1: 位置在哪儿？
0: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2: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位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是共党华东局近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
1: 掩护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0: 这个信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敢肯定，这次行动针对的是军统，因为被炸死的人穿着便衣。
2: 现在穿便衣执法的只有军统。
0: 这件事儿，够不够您跟中央谈条件？
2: 够，绝对够。不过，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军统方面，一旦共党察觉到，也会查泄密源。这次掩护行动由你直接参与，你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你一定要隐藏好。后面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情报，
0: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有了对策，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办妥。
3: 乔军长。

0: 这些都是搜证组从现场找的文件碎片和电台的零部件。我们刚冲进去的时候，共产党就引爆了手榴弹，死了两个兄弟，幸亏我走在后边，要不我也凶多吉少。
1: 从这些现场取证来看，共党的这个站点应该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所以老肖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0: 喂，我是王山，周副局长。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林副站长，你跟我去一趟汪公馆，周副局长要见我们。
1: 他来上海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一声？为什么事儿来啊？
0: 听口气挺急的，我们抓紧吧。
2: 站长，这个老肖可不能轻饶了他呀。
0: 你啊，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老肖已经自新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自己不弄清情况就往里闯，你这能怪谁呢？
2: 我
1: 没事啊，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3: 刘处长，请吧。

0: 介绍一下，宪兵二十三团夏团长。今天把你们二位叫来，是宣布一项任命。上海的肃接马上就要开始。王站长、林副站长，总部任命你们二位担任上海肃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1: 是是。
0: 今天晚上夏团长的部队会连夜进驻上海，明天上午十点恳谈会上对汉奸直接进行抓捕。
2: 都是家里做的，也是你爱吃的菜。
3: 来啊汤
2: 啊，
3: 怎么样，
4: 都不等你了啊。
2: 吃吃吃吃吃，来来来，米饭，看米饭。嗯，咸蛋怎么样，可以吧？
5: 你快吃啊。
2: 吃吃吃，
5: 快吃。
2: 我跟你说，我老婆都很难得给我做，你一定要多吃点。
5: 嗯，太好了。

0: 前几天我去新闻处打听情况，今天突然听说宋处长失踪了。
1: 东联新闻处被出卖，是东局在策的悬案。
2: 我怕王树安在背后一直盯着呢。这件事要是揭出来，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切等恳谈会之后见分晓。
3: 你泡点汤吗？
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
4: 站长，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2: 我现在是苏监的主任委员，这么敏感的时候，绝对不能和陈默群有任何动作，电话也不能打。你也一样。
4: 那明天抓捕之后，我们对他就更难控制了。
2: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0: 怎么来了？
1: 小鹏，你们供应组的一号站点就是你所在的南市中立民航被敌人破坏了，上级命令我立刻把你转移回根据地。
0: 老许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老许同志被抓了，
0: 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
1: 你放心，组织上一定有安排。你赶紧收拾东西，千万不能留下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证据。
0: 那这里方式和接头口令是什么？
1: 路上再说。来，先把这个转上，咱们大大方方出去。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9: 由我来给。
10: 来，
11: 你以前怎么对我？
10: 记得吗？
11: 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0: 你们能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2: 老子不干了。
13: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4: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6: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8: 与热点更近，
1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1: 与时代更近，
2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3: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24: 北京时间，
2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8: 北京时间。
29: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30: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昨晚进去说，他再也没有出来，我真没撒谎。哎哎哎！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
1: 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2: 谢谢你啊，沈同志。
1: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就回答现在十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2: 谢谢组织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驶进卫斯林武器大处，你们计划。南市盛家街重农女行
1: 是中共地下党公运组站点，
0: 你们再记一下。南市盛家街重农女行。
2: 上午，中央开始正式肃监，但是包括陈逆在内，共有五名汉奸外逃。尚峰对此非常气愤，
3: 命我们上海区
2: 必须尽快将在逃汉奸捉拿归案。
4: 我们行动处已经联合了警察局和稽查处，对车站、码头、公路等地方都做了布置，只要在逃的汉奸出现，肯定第一时间抓捕。
2: 这种常规的搜找方式顶多抓几个小的，那些在逃的大汉奸绝对都能想到。林副站长你怎么看？
5: 站长，我建议去贫民区搜查，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很多，难民也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看报，所以如果真的有汉奸躲在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
6: 可是上海的贫民区面积太大，情报搜集太难了。
2: 我只看结果，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它给我找出来。我是王世安。
7: 我觉得可以这样。
8: 是吗？
7: 不行，也许不行，依然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办法。
2: 你的位置？
7: 哎呀，这也不好做呀。
2: 好，我知道了。
3: 鉴于陈逆对我们上海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
2: 捉拿陈逆，全站必须统一行动，
3: 任何他的相关情报和信息
2: 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如有擅自行动者严惩不贷。
9: 是
10: 是，
2: 散会。

0: 23团的宪兵正在全城搜捕你，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约我出来，
1: 别紧张，重要的事儿。

0: 昨天你们去城街桥镇破获了一个共党的交通站，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了共党的自爆，但炸死的那个不是共党的消防员，而是一具从防疫所找来的暴毙的乞丐尸体，编号19，是真是假你一查便知。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39年，我从重庆回上海，之前去了一趟香港，我在共党内部安插了一个我自己的人，现在他跟随共党潜伏在上海，而程家桥镇的交通站就是他布置的。共党现在想干什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你还知道哪些信息？
2: 这是共党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这么大的手笔，对应的一定是一件大事。老王啊，跟我说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啊，我帮你参谋参谋。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对你我都安全，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0: 这件西装特别喜欢，是呀，真的很好看呀。那我就先回家了啊。好的呀。
1: 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你们这个不卖的吗？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
2: 一位什么样的太太？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先生，您这是？没事。 我就是随便问问。
3: 陈长，老肖呢是当天放走的，手续是林副站长督办的。
4: 你现在去防疫所查一件事，马上就去。

0: 出什么事了？我刚得到消息，今天我们仲明敏航的站点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敏航的彭代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仲明敏航什么时候被破坏的？今天中午。
1: 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稽查处那边。
2: 这个人参加了之前养护老肖的任务。
3: 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负责在释放一所找到尸体。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泰森的去向。来了，好大的醋味儿！
4: 白天我去进货的时候，我向你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全洒身上了。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我们公用一组的仲明敏航被敌人破坏了，彭代森失踪，老许牺牲了，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彭代森失踪了。
3: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了，投敌叛变，把我们这供出来怎么办？
4: 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代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再造成失踪的假象？
5: 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监。防疫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船长，这就说明老肖这件事儿彻底是假的呀。 共产党甚是玩得出里应外合呀！沈老肖的就那么几个人，小喽啰插手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我说啊，林副站长和廖处长，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内奸。你觉得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事儿。
6: 是廖处长主动拦下来的，去抓老肖老婆的也是他，主审的呢也是他，但是最后逼着老肖开口那几枪，又是林副站长开的。

0: 这一下很难分清楚啊。
1: 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呢。
0: 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肖当天啊，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1: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1: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钱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又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儿。
0: 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再说市长夫人着急啊，这怎么能迟到呢？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了，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啊！
2: 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还是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啊！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紧去。
1: 好，好，进吧，进吧，进吧。
0: 再见。哎呀，
2: 嗯，嫂子再见。啊。走啊。老唐，嗯，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克。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哼，有什么事儿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众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这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自行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给我的压力太大。哎
3: 呀，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处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就……
2: 我们不要表意了，上峰。
3: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
2: 嗯，长官上车。
3: 好嘞，哈哈，走。哎呀。
2: 车给你留着，到时候亲自去挑一辆。
3: 得嘞，走。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处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都被炸死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1: 廖处长，我们只是在了解情况，

0: 据查，
1: 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2: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李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2: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1: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2: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3: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
4: 我想通了，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查守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3: 老廖，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
4: 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
1: 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3: 是的。
1: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新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1: 林副站长，

0: 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
1: 审讯供档一份，是我身为盛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
1: 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
0: 与他单独接触？
2: 什么意思？
3: 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刺激到当事人，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设定的。
0: 李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谷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3: 这个我懂。
0: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会随时找你问话，希望你能理解和配合。
2: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嫌疑是最大的，你们随时可以给我点回弹性，我相信戴老板会听我解释的。

0: 今天早上方建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尸体被发现，举报给了王世恩。
1: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乃森有关？
0: 不像，如果彭乃森是王世恩的人，那么王世恩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乔。对了，那个彭乃森长什么样的？
1: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0: 昨天王世安和陈木勋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勋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勋，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1: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木勋逃脱？
0: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残余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1: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0: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1: 那就分头行动。

0: 站长，
1: 这么多人，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房间股啊，约这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跑就跑吧，
3: 让他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呢。
2: 听说办公室里丢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么多年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0: 别说了，
2: 走。
4: 王站长，林副站长，廖通的档案我们还要带回南京继续分析研究。
1: 裴股长，您辛苦了。您放心，我们会抓紧对廖通的去向进行查实。
4: 王站长，戴局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间股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上海区必将倾尽全力抓捕廖通归案。
4: 告辞。
1: 站长，我去送你了。

0: 陈长，廖处长真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了，廖处长不像这样的人啊。
1: 用得着你来分析吗？
2: 他不是谁是？
1: 这个时候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2: 出去。

0: 会一直在等你电话。
1: 千万别被人跟踪。
0: 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2: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王站长，恭喜你。
0: 房间谷说是，我能怎么说呢？
2: 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0: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2: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他不简单。
0: 陈默轩，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
2: 可以。顾顺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朱怡珍。
0: 你先说说顾顺言跟你说了什么。
2: 顾顺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儿拿情报，朱怡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0: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怡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2: 可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3: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
2: 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地挖出。如果成家桥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建身份，潜入到共党的内部。
0: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你？
2: 一张去南洋的船票。
0: 南洋，老山啊，你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
2: 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吴淞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东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了，自然会向你主动的报告。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手表，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
4: 登寻人。

0: 老陈呐、啊，不好意思，这价钱呢、啊、涨到十个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
1: 老姚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八根金条，另外的两根我得谋生计，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0: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的。好，八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两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5: 好，嫂子，
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5: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4: 由我来给，
5: 来我来，给我
4: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7: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

0: 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哟，小凤凰，我等你半天了。来来来来来来，进来，快快请进。哎呀，我可是恭候多时了。哎呀，我是久闻大名啊，真是貌若天仙呐！啊，
1: 您就是陈先生吧？
0: 正是正是，快快快，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呀，哎呀，坐这坐这儿啊，坐这儿。

0: 喝杯酒啊，来来来，咱们干一杯好不好啊？咱们干一杯。
1: 陈先生，你太着急了吧？
0: 怎么了？
1: 你看窗帘都没拉呢。
0: 没事，这儿安全。
1: 你去拉嘛，把窗帘拉上。哎，去吧。
0: 好啊。

0: 沈先生，你再喝一杯啊。
1: 到这儿来喝啊。非得我去拉你。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来来来，咱们到这边来喝啊，来一杯交杯酒好不好？来，咱们俩喝一杯交杯酒啊，来。
0: 陈先生，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来吧，宝贝儿。
1: 陈先生，你别这样。哎呀，别这样，陈先生。
2: 你他娘跟我装什么呀？啊，金条都收了，啊？哎，你跟我装良家少女是吧？
1: 陈先生，你先别这么急嘛。
3: 咱们直接干掉警卫，闯进去再说。别急，我们要等夏冰的信号。别说话了，注意隐蔽。
4: 我着急？我怎么就着急了？来吧，
1: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外面的窗帘没拉。我去拉啊！等我啊！
0: 快点啊！

0: 你什么人？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叫白念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2: 你别杀我，我什么都给你，
1: 就要你的狗命。

是。

0: 事啊？
1: 没事，走。打枪打到我司令部来了，啊？你去，带着人把这帮人给我抓住。那帮戏子，我告诉你，没一个好东西，肯定跟这事有关系。

0: 美玉，美玉，快离开窗户那儿！那子弹可不长眼睛。
1: 爸，你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走了我们不就安全了吗？
0: 快离开窗户！给我冲！
2: 你们把他给我押下去。是，走走。咱们继续追。是。司令，那个俄国人已经被我们抓回来了。你查清楚了吗？外边这帮都是什么人呢？啊，这个还不太清楚。司令，那个陈伯康怎么了？
0: 司令，这个怎么办呢？这回事儿可大了。你去。 去把外边这帮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统统要给我抓回来，听见没有？
1: 是。

0: 女儿，
1: 君辉，你醒醒啊！你看看我呀，君辉，君辉，你看看我，你醒醒啊！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君辉，你醒醒啊！你醒醒啊！君辉。
0: 我没能完成任务，对不起。
2: 君辉，你很勇敢，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要坚持住。
0: 夏冰，
1: 君辉，我在，我在，
0: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自己，
1: 不，君辉，不要啊，不要！君辉，君辉，君辉，君辉！
3: 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韩司令，你怎么解释？
4: 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呢，
5: 无可奉告啊。
3: 那陈伯康呢？陈伯康怎么死的？他是在你眼皮底下死的，你要负责。
4: 我是你什么人呢？

0: 我是堂堂国民政府警备军，不是你的看家护院。你简直在推卸责任！喂，报告司令，告诉你家当什么事儿？那些人伙同戏班，一起从事先挖好的暗道逃脱了。戒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都不能放过。是，司令，我们发现了他们丢下的衣服。
1: 那些修喷泉的工人，就是他们伪装的。
0: 谁找的人？我马上去查。去，是司令。
2: 您的电话。
0: 原来你这里早被地下党盯上了，我还以为你这里是万无一失的堡垒。我要带走俄国人。哎，我告诉你啊，那人肯定不能带走。我现在正调查这件事情呢。
2: 我必须马上把他带走。
0: 好，我知道了。你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啊？ 你们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死心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呢。你加藤能解决这事儿吗？啊？你把那人带走，你在哪儿去？我告诉你啊，我这事儿还多着呢，我恕不奉陪啊！不送。
3: 我们革命者随时要准备流血牺牲，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4: 李俊辉同志牺牲了，同志们，我们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俊辉牺牲了，我们的家也没有了，我不会让他白白牺牲，我会带他看到胜利。等到那个时候，我要到这里来告诉他。
3: 夏平同志，你很坚强。
5: 你说的对，要为了烈士迎接胜利的到来。
3: 朱同志，你已经暴露了，到后方去吧。
6: 俊辉同志的牺牲，我很难过。我没能完成好任务。
3: 哎，别这么说，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你回去，代我向后方的首长问好。
6: 少飞同志，保重。
0: 年少，
7: 我要去北平一趟，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所以最近这些日子，你们要隐蔽起来。哎，好，知道。
0: 赶快去吧。
8: 是。
0: 司令，已经查清楚了，走来工人的是咱们警卫部的一个排长，
7: 人呢？
0: 已经逃脱了。
7: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们呀？啊？
0: 这个人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你马上赶点什么呀？去，赶快查查，看看还有没有像他这样的人。
9: 是，我一定仔细筛查。
0: 司令，你看这俄国人，我们该怎么办？俄国人，暂时扣押。
4: 现在陈伯康死了，这个雾凇计划他成了关键，现在不能轻易放了他。
6: 明白了。
0: 哎，那个加藤要是再过来的话，替我挡着，我不想见他。
9: 是。
4: 老爷，小姐病了。
0: 怎么了？有点发高烧，
4: 一直在说胡话。
10: 我已经叫医生了。怎么样？情况严重吗？啊，没什么大碍，就是急火攻心。我已经给他服过药了，司令放心。
4: 年少。
10: 谁是聂生？这怎么回事啊？这次行动之后，敌人一定十分猖狂，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1: 是啊，我想去了解一下码头的情况。
10: 其实也可以缓缓再行动，这些天我一直有预感，码头那边会有动作，而且绝对不能让加藤掌握码头。 要尽。

0: 快救出苏联专家。我想，如果再次营救苏联专家的时候，由我来执行任务。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还有我，
3: 查同志，面对这样的局面，你怎么向东京解释？首先，你怎么向我做出解释？还有，那个俄国人什么时候能回到我们这里？
4: 野村君，这件事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陈伯康的任务已经完成，其实他的死对雾凇计划没什么影响，你不这么认为吗？
3: 陈伯康的死不是我们要追究的，但是俄国专家应该尽快回来，好推进雾凇计划。
4: 我会想办法。韩司令这时候对于警备司令部被袭击非常愤怒，可以暂缓几日，我会让他按我们的要求来做。
3: 雾凇计划一拖再拖，加藤君，我知道你在这里的难处，这里的抵抗组织的确很厉害，但是我们一定要击垮他们。
4: 野村先生，你已经有所感悟了，天津鱼龙混杂，很多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对于让韩司令送回安德烈，什么时候，你有什么高见？
4: 这个时候正是韩司令最紧张的时候，不能强行要人，但他不会得罪大日本帝国，现在战事随时爆发，他也清楚不会轻易刺激我们的情绪，何况陈伯康刚死在他府邸，他的态度是外强中干。
3: 对于中国人，加藤君有所了解，不过我提醒你，还是要赶快把俄国人找到，推行雾凇计划。
5: 是。
4: 对了，野村君，你的擂台还要继续摆吗？
3: 当然了，我这是要把激进分子引出来，把他们彻底消灭。
1: 坐，快跟爹说说，最近忙什么呢？
0: 先不说我，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1: 怎么一下子突然关心起你爹来了啊？以前我的事你是从来不过问。一个女孩子研究研究琴棋书画就行了，男人的事少打听。
0: 爹，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生死的较量，是关乎国家关乎民族的事情。
1: 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话？完全是共产党的口气，真是在外边不学好。以后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
0: 爹，现在是国难当头的时刻，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男人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对，我是过问政治了，那又怎么样？你们天天在堂口你抢我夺，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被日本人夺走了我们的东三省，还不是抢了你们所有的东西？爹，这些事情你们都想过吗？
1: 怎么，教训起你爹来了啊？这些国家大事，你一个女孩子管得了吗？
0: 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就管得了。爹，你说你担心我，可我现在越来越担心你了。你要对付的人不是龙标，而是加藤，你知不知道啊？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总之，女孩子不能抛头露面，从今往后不许离开家门一步。

0: 老爷，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寿宴，怎么出了这档子事儿啊？
1: 美玉怎么样了？
0: 又睡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1: 你说我能放心得下吗？刚才她在那睡觉，嘴里面还老念叨着那个人的名字。你说我这……
0: 那个人是干嘛的呀？我这心里头一直犯嘀咕，可又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1: 是个通缉犯。
0: 通缉犯？那美玉会不会和他……哎呀，那可怎么办呀？
1: 这事儿不能声张出去了。我就搞不明白，美玉怎么跟他搞在了一起。是啊，美玉年龄也不小了，是该到出嫁的时候了。你说我这当爹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他，我呀真是怕他了。给他找个好人家，那时候就有人看着他了。
2: 报告司令，上峰密电。
1: 上边怪罪下来了，这帮人在天津闹了这么大的动静，上边总得找人担着。这帮人在天津闹出这种事来，我想你们脸上也没面子吧。再有，刚才上面又跟我强调了那个雾凇计划，让我们把那俄国人交给日本人，你们两个什么意见？
3: 交给日本人，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1: 哼，简单不简单谁知道呢？咱们是军人，先执行命令吧。
4: 是，
5: 谢谢韩司令美意，我会派人派车去接安德烈先生，但也请你们在路上安排护送。请转告韩司令，他的决定是日中亲善的典范。惠子，你马上去韩司令那里保护好安德烈先生，他是我们的贵客，韩司令的卫兵也会护送你们的。
0: 明白了，父亲，放心吧。
6: 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掌握码头上的情况。秀儿，黑娃最近在做什么？
7: 他现在天天不回家，整天在那个歌舞厅里鬼混。龙彪那儿最近还是老样子，日本人的货还没有到天津，龙彪最近整天去找我哥，和我哥在歌舞厅里。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哥哥？
6: 三叔找过他，我听三叔说黑娃提起过去挺难受的。秀儿，你就从侧面去接触一下黑娃，但是不要心急，我认为黑娃还是可以改过来的。我想了解一下黑娃对龙彪这一伙的真实看法。
7: 好的。
6: 徐茹，你不要着急，我想去找四叔聊聊。
7: 你要去找我爹，我爹的脾气你要当心啊。
6: 放心吧，我去找三叔先聊聊。
7: 嗯。哎，美玉最近怎么没消息啊？怎么样了？
6: 我也不知道。
8: 还有谁？什么人再来？你们害怕了吧？啊！哈哈
9: 哈哈，太有份了！
8: 看到了吧？谁要打赢我，今条就归谁。我知道你们被我吓怕了，我就是要用金条的诱惑力让你们上来跟我挑战。
9: 太嚣张了，这是。
10: 就是
9: 没办法，他武功高强，到现在都没人打过来。
10: 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别高兴得太早。是，
8: 我来。
9: 有人上来。
8: 终于上来了。
9: 废话少说，直接来。
8: 哎，
6: 这哪是比武啊，这是杀人的。
2: 就是啊，他们这
4: 日本人像话，
2: 畜生养的，
4: 过分了，
2: 太可恶了，
6: 下手太狠了。
8: 什么中国功夫，这完全是花架子吗？啊，你们哪个敢再来啊？

0: 你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正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1: 四叔现在还好吗？
0: 你到三叔这儿来问四叔的事，他不就在忠义堂吗？
1: 我是想问一下，他的码头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哟，关心起忠义堂来了。你放心，你四叔他自有办法。不过他是怎么想的，具体你还得问他。
1: 可是我担心他不让我插手。
0: 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日本人手上有枪，他不让你去也自有他的道理。哎，聂生，这次你怎么主动要参与到忠义堂的事里去？和你从前不太一样啊。因为加藤？
1: 当然有加藤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天津的码头不能让日本人控制。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事儿不单单是你个人的意愿，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好小子，有种！想要三叔做什么？想问四叔什么事？尽管说。
2: 美玉，这身体刚好一点，还是要当心，别着凉了。
3: 哎，我在上面待时间太久了，下来透透气，没事的。我爹呢？
2: 啊，出去了。说是中午要回来吃午饭呢。哎，你最近有什么安排吗？不然我陪你去山上转转吧。
3: 这报纸上面说日本人要在天津打擂台。
2: 哎，让他们打去吧，日本人的事谁管得了啊。
4: 太太，苦文涛先生来拜访司令。
2: 快有请。
4: 苦先生请。啊，
2: 哎，苦先生。
5: 哎，
2: 这事不巧，我们司令刚出去了，让你白跑一趟
5: 啊。不碍事，这不，司令喜欢古玩，我特意给他选了一份上好的唐三彩。我就是过来坐坐，没有什么要事。
2: 孔先生还是这么客气，快请坐吧。
5: 哎，好。啊，这位是？
2: 啊，这是我们家大小姐美玉。
5: 哦。你好，美玉小姐。在下孔文涛，很荣幸认识你。
3: 别客气了，喝茶吧。
5: 哎，美玉小姐真是人如其名啊。
3: 孔先生真会说话。
5: 美玉小姐是做什么的？
2: 啊，在国外上学，最近刚回来休息。
5: 啊，
2: 哎，孔先生喝茶吧。
5: 哎。

0: 交代些什么？照这个速度，最多两个星期，我们就会让他说出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1: 好，辛苦各位了，请抓紧时间。
0: 是。

0: 银松图。
1: 加藤君，俄国人怎么样了？
2: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很快就会拿到我们想要的数据。
1: 加藤君安排的缜密，佩服。
2: 对了，野村君，你的擂台怎么样了？好像革命党没有理会这件事。
1: 目前还没有什么更理想的效果，不过全城已经轰动，闹得沸沸扬扬。加藤君，你要做好保护，一旦抵抗组织真的出现，到那个时候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2: 你放心，很多人在保护你并配合你的计划。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8: 好，
9: 嫂子，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
14: 来，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
1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
1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
19: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0: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3: 与热点更近，
2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6: 与时代更近，
2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8: 北京时间，
22: 北京时间，
29: 北京时间，
3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3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3: 北京时间。
34: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35: 都是我的问题。真的是个扫把星。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不

0: OK， 搞定，你看一下。
1: 来，扫码转账吧。
0: 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
1: 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0: 不了，谢谢。
1: 那随便你啊。
0: 一笔转过去了，你查收就行了。
1: 哎，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就行。
1: 薛小舟，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
0: 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1: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
0: 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不就是抵押贷款。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1: 尊你啊，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0: 客户什么情况？
1: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上趟你跟他们会出去了。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0: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1: 奶奶，我赔。
0: 我就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
1: 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五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

0: 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
1: 说重点。
0: 你听我搞起啊。他们呢引进了一批画要做展览，
2: 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急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1: 你还懂这些？
0: 学呀，为了拿下老爷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爷总说了，老爷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办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办呀。最后还是呢，老爷总他老婆我小爷总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搬到室内。
1: 那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有的抱怨啊？
0: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的，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爷总就对我刮目相看。
1: 那老爱总这次要买什么东西？哎，你拍。
3: 年金。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
0: 奶奶，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积德吧你。
1: 你什么时候见客户？
0: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1: 莫莉，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0: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看你现在样子。
1: 不是我怎么了？
0: 当兵这刚都样子的事。
1: 哎，你先问。
0: 自这么被他干嘛礼貌之人。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
4: 讲了讲了，真的是。
5: 进。
0: 老爱总，请坐呢。
5: 慢点啊。
0: 好久不见啊。
5: 来坐坐坐。
0: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
5: 嗨，还那么客气。哎呀，
0: 小东西小东西。小爱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一家新公司。
5: 那有有，来坐啊、
0: 哦，谢谢。
5: 坐。
0: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5: 是。
0: 预算是多少？
5: 300万。
0: 哦，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5: 不是，那年金不是买给临江的。

0: 老艾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
1: 他是我儿子。
0: 您跟夫人有两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
1: 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丽啊，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
0: 抱歉啊，老艾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
1: 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
0: 哦，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
1: 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0: 老艾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1: 所以这单你就。
0: 抱歉啊，老艾总，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曼玲，曼玲，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老艾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1: 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2: 哟，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3: 王晶，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
2: 嗨，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这说起来，3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了事儿，这一晃都3年了。这3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的年轻人啊，多了。来，喝点水。
3: 啊，谢谢。
2: 我去拿点水。

0: 他妈的，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叫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艾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艾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这位是
0: 我妈。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三年了，我也照顾了她三年了。

0: 爸！爸！
1: 怎么了，小周？
0: 爸爸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
2: 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谁？
0: 为什么？为什么呀？
2: 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
0: 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
2: 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

0: 不会，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 小周，
2: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我受不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总觉得有一天等轩辕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辕年出了车祸。
3: 快走，小周。
2: 我不去。
3: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见你。
2: 我不去。
3: 快走。
2: 但是你跟我没有关系啊，妈。
3: 小周，你爸有重要的话跟你说。
2: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3: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2: 我不是，他十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我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4: 你妈真是糊涂。
2: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满意，我相信拉拉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4: 那我跟你说，拉拉总真的不是出轨。
2: 那是什么？
4: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2: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才生孩子？
4: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2: 分手了，那你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4: 你个爱死伊吃死伊了呀。
2: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4: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2: 借口，他就是家外有家。
4: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2: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4: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2: 那马小伟他妈呢？
4: 五六年前又去世了。
2: 死无对证吗？
4: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妈？
2: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4: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
2: 啊。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4: 你要怎么证明？说。
2: 我要亲自去问来中华。
4: 不来塞。
2: 为什么呀？
4: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2: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4: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

0: 我明白。
1: 我都讲我挣钱了，啥可能？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孙小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0: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舟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0: 为什么？
1: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0: 好，可以。
1: 老艾总，大致上年金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2: 这年金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1: 对。哦，好，明白，回见。哎，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3: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4: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爸爸在干嘛？走，我们看看爸爸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哎。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0: 啊，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4: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
0: 就是，如果这单黄了，你不会怪我吧？
4: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想听假话。
4: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我是爱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你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爱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
3: 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拿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0: 好。嗯，等一下，马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吧。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您看一下啊。那，投保人爱中华，对吧？嗯。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1: 按月定时。定时什么意思啊？
0: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1: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2: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0: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2: 你弄哈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0: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爱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爱总。
2: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1: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2: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1: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爱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300万3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2: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跟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

0: 你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1: 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想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你
1: 费心了，谢谢啊。
0: 这单你别做了，我自己想办法。
1: 以后我也不会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你想散伙啊？刚才的话我收回，好吧？我承认，这一单呢，我是有点着急了，对吧？我还拿李青青的事情来威胁你，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吧？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
1: 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单，我觉得你在改变，而且能做这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但是还是我天真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
0: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1: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薛小周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呀！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
0: 啊？哪能问事体啊？哦，真的啊？有戏。哦，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哦，再见。

0: 咱们俩一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很苦役啊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刚机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8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0000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能不能白？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亏了我做啥啦？我面孔里头是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你们能站齐了，慢点，我看看。
1: 不行。
2: 八秒鸭肠，他们家的招牌菜，我给你涮一个。八、七、六。
1: 哎呀，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2: 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2: 坏事也没关系的，

0: 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1: 那个单怎么了？
0: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1: 我跟那个大姐也散伙了。

0: 这个你要想熟了吧，来我夹给你。
1: 为什么？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
0: 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
2: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2: 小周，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
2: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2: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
0: 我可不去打了，我这一打我就上头，你这不是我眼睛也没那么好。行了，你就别管我了，吃饭吧。你今天都没怎么吃，是不是还想吃点别的？服务员。
2: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0: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喝奶茶去。
2: 赶紧吃吧。
0: 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了。
2: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毫秒吗？
2: 3年前的今天，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的硕士学位。
0: 没有其他的学位。
2: 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如果你当时拿到了毕业证书，或许可以进一家很好的律所，或许可以进法院，或许可以进大公司当法务，或许……
0: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2: 小周，你有没有后悔过？
0: 不后悔，那是我妈妈。
2: 可医生都已经劝你放弃了。怎么突然说这些？我当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
0: 啊，真的。走吧，回家。
1: 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3: 我作业做完了。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播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
4: 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3: 还不是都遗传你？
4: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 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3: 啊？
4: 从单词开始背起。
3: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4: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3: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4: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0: 老丹，哎，
2: 哎，是什么宝贝儿，我先去洗澡了。
0: 啊。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啊，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万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2: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
1: 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2: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还有那么牛的爹？哎，你以前怎么不说？
1: 以前我也不知道呀。
0: 不是，哎，你要那么多钱，他能给你吗？
2: 啤酒也不行啊。
1: 我跟你们讲啊，他现在不敢不给，啊，他怕他家里那位太子也知道。
0: 300万，我八辈子都借不了那么多钱的。
3: 哥，该说不说，其实我觉得这300万都要少了。
0: 啥意思？
4: 怎么说？
3: 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啊，你是他亲儿子吗？啊，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富豪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0: 不是，哥，300万不少了，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3: 瞧你这脸出息。哥，你听我说啊，他现在息事宁人啊，不光是怕家里的太子知道，肯定是怕你要的更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我呀，就是太善良。
3: 就是。
1: 哎呀，亲爹呀，看来300万是不够了啊，你得多给我点补偿。你说的蛮有道理的啊，来来来来来。

0: 哟，加湿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吗？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哎，妹，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吧？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1: 邓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8米有压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8、7、6。呀，
1: 小周，
3: 啊，
1: 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1-2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3: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1: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3: 这样，
1: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啊，
3: 老了，我给你上个新的吧。哎，啊，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1: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3: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1: 开玩笑啦。

0: 爸，
1: 我
0: 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
2: 不错，你看着办呗。
0: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2: 没什么指示啊，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
0: 谢谢爸。好，那我先去忙了。
3: 啊，没什么事儿。
0: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您收起来了。
2: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2: 这里安全的很的，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2: 我还要睡午觉啊。
3: 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0: 你哪位？
1: 哎，
0: 我跟你说话呢。
1: 哎，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啊？
0: 爸，你们认识吗？
1: 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
2: 哎，老艾总，我没走错吧？
1: 出去，出去！
3: 哎，快看看，快看看，
0: 干嘛？
3: 我们两个像不像啊？啊？
4: 不像。
5: 哎，像，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
1: 到底什么意思？
0: 爸，你们认识？
6: 三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
3: 300万太少了。
6: 那你要多少？
3: 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0: 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啊？
6: 来，好，你先走。
3: 哎，爸，你儿子叫你了呀。
6: 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1: 哎，爸，
0: 爸他到底是谁啊？
3: 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6: 你要再说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听到？你先走，
4: 我叫出去吧。
3: 这样，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
6: 不要这样。
3: 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6: 小伟，
3: 狗血了！
6: 现在给我走，出去！
0: 他说是真的吗？
6: 听爸解释好吧。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
3: 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啊？

0: 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
1: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2: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3: 你先别抽 啊！
2: 我妈是他的初恋。

0: 我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1: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2: 这么多年都是演戏是吧？
0: 原来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1: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2: 我看不下去了。
1: 林江，
3: 哎，来吧，爸爸，来吧，别走，
1: 林
3: 有我呢，有我呢，有你家老爷，你多费我一些钱呀，啊，哟，
2: 你这傻，
3: 哎，走。
4: 我什么都没做啊，
3: 快来人，这是要帮助。哎，走，
4: 哎，走。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5: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6: 真的？
4: 确定啊？
7: 定然一次心梗，距离最近的绿藤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20，快！就是顾青兰。

0: onda.
1: Ah. 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胡万林，哎，什么情况啊？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陈，
3: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2: 老艾总怎么样？
1: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
1: 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
0: 不行，你不知道 ICU 不让外人进啊？
2: 他连我都不让进。
1: 报警啊？
2: 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1: 小艾总呢？
2: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0: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2: 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1: 他想干嘛？
2: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1: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2: 好，

0: 我发了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
1: 找到了呢？
0: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1: 他不会来。
0: 不来得来。
1: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
0: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1: 吴曼黎，你让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忌日。

0: 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说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
1: 陈念见他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有话对我说，我没去。
0: 为什么没去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0: 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1: 林曼玲，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
0: 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的，知道吗？我车到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爱总，你把机器给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苦肉计吗？生生的。
2: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到了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尽的义务我都会尽，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5: 不是小熊，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了，这儿来。
2: 哎，哦，没事没事，我送他，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谢谢啊，谢谢。
4: 叫什么？你干
2: 嘛？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对不起，你吧。
3: 还要什么？我明白。
5: 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2: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一种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给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爸临死前叫我过去，我没去，到现在我在痛苦里。
5: 你爸，
2: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0: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艾总了，但他不肯回来。医生，
1: 谁是艾中华的家属？
2: 啊，我是他儿子。
1: 病危通知书签一下。
2: 病危通知书，我爸不行了。
1: 啊，不是，我们给患者还要进行治疗，这个呢是意外情况告知书，就是我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3: 医生，我是病患的下属，我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1: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愈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3: 那就好。
4: 哥，
5: 这单子你不能签。
4: 为什么？
6: 为什么？
5: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1: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
6: 对呀，
5: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吗？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连原来那300万都没了。
6: 哥，三百万呢？
7: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6: 300万呢？
5: 签。
6: 不签。
2: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8: 就是啊，
7: 这就走个形式。
2: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1: 这怎么保证啊？
2: 你看，他保证不了。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3: 马修伟，
9: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6: 你说什么呢？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敢喊走？
5: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7: 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

0: 来钱行吗？
1: 这，
0: 哎呀，人命关天呀！
2: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3: 对，
4: 马小伟，你混蛋！哎，
5: 你想干嘛？你滚！哎，干嘛你？
0: 干什么你？别吵了，安静点！
6: 你是医院？
0: 你干什么呀？
3: 吵什么？你在干嘛？
0: 别动手！
2: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中华儿子。
7: 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2: 干什么？签字。
3: 哎，危险！什么意思啊你？
7: 你还有脸来啊？
3: 你干嘛？
7: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3: 对，
2: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是来签字。
7: 不行！哎，
3: 你签字！
7: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3: 对，
5: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2: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7: 怎么了？
0: 小孩子，冷静冷静！
3: 动手！
0: 小孩子，冷静冷静！
3: 别动！
0: 冷静冷静冷静！小孩子，
8: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8: 不，你不希望啊，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的。
7: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8: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7: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8: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3: 哥。
7: 好了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3: 等着啊！
0: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
9: 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
10: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
11: 你的故事是感动儿子，但是感动不了，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甚至还有什么第二段人情是我不知道的呢？
12: 如果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呢？
11: 我们可以开始说话。
12: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
10: 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
12: 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30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
10: 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12: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真的，小艾总，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老艾总。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后悔一辈子。

0: 可以啊，有长进。
1: 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
0: 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
1: 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
0: 那你找回来了吗？
1: 我呀，再找找呗，没那么快。
2: 我回来啦。阿丹，哎，你干嘛呢？
1: 找个东西。
2: 找什么？

0: 像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0: 嗯，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往，反正就挺幸福的嘛。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干什么？
1: 试试看还能不能用。
2: 这都多久了，应该不行了。
1: 试试嘛。
0: 来，扶好了啊。
1: 嗯。
0: 小心头啊。
1: 嗯。

0: 去弄吧。干嘛？
1: 陪你玩一局。
0: 算了吧。
1: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0: 什么？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
1: 好。
0: 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
1: 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
0: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
1: 哎，这好像是李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2: 邱总啊，
0: 李总，啊，您今天在店里啊？
2: 嗨，中午有局，刚散。啊，这位是？
0: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1: 你好。
2: 哟，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1: 你好，你好。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看，
3: 您看看，
2: 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正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0: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2: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
4: 来，哎，来了，
2: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4: 好的，李总。
1: 李总，不用，真不用。
2: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要不李总，您一起？

0: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1: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菊园？
2: 啊，是啊，是啊。
1: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0: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1: 好好，
0: 来来来来来，
1: 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那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给他。
12: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3: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4: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7: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18: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哎，师傅，
1: 啊，
0: 这就是那个血槽是吧？
1: 啊，是啊。
0: 啊，哎，这个跟下水道连在一块吗？
1: 那当然了，要不然水流到哪儿去啊？
0: 哦，那干嘛专门弄个血槽啊？直接倒在下水道不就完了吗？
1: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老爷讨厌血，就是跟垃圾污垢搅和到一块儿都不行。

0: 你还是怀疑三秦堂在供养怪物？
1: 那我们把那个血槽挖开，看看可不可以。
2: 嗯。

0: 好像是空的，来，继续挖。哎，等，往后退，
1: 这挖什么呢？
2: 不知道。什么呀？
0: 停！

0: 听说发现了宝贝。
1: 三秦堂这么多年了，自然什么都是宝贝。
0: 那怎么能让他们随便挖呢？
1: 人家说这是办案。
0: 哼，办了这么久，人倒没少死，案子却一点眉目都没有。
1: 谁说不是呢？
0: 算了，没什么好看的。
2: 阿虎，咱们下去看看。
3: 我在上面等你们。
2: 好，小心点。没事，下来。

0: 二虎，你是对的。看来这张毅是供养着怪物。
1: 哎，是啊，这一切下人们都不知道，应该是张毅和江伯操纵。

0: 这一切，那就是说他用鸡鸭肉供养那些乞丐，根本就是假的。看这架势，那怪物喝血已经很多年了。对啊，据说那个怪物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你看，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可能有危险，要不我们先上去。
1: 好不容易来了，再找找看。
0: 哎哎，
2: 好吧，

怎么害怕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慢点。来，
1: 王清，没有就上来吧。啊，
2: 这都已经下去六次了，怎么办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1: 王清，别下去了。
0: 没事，我再下去一次。来，
2: 也许是漏了啊，也许是漏了。
1: 走吧，上去吧。
0: 没事，我休息一下，我再下去。
1: 王清，你不要命了？
0: 我不要命，你知道我和二虎才相逢几天啊？
1: 二虎挺有本事的，我估计他没事的。
0: 你不知道，下面又黑又深，我在下面待不了五分钟，他到现在还没上来。
1: 可你家里还有老母亲呢，你总不能……
0: 行了行了，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守在这儿，说不准他会上来。
1: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陪在这儿，明天我来换你们。王兄，你也别太担心了，累了就休息会儿啊。

0: 怎么又回来了？你应该好好在家休息。如果二虎看到你累坏了，他会怪我这个哥哥的。
1: 要怪就怪他，是他让我这么累的。再说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倒不如我们下去再找找看啊。
0: 好了，我求你回家好好休息。我会下去找，我一定会把二虎找回来。
1: 要找就一起找啊。
0: 别冲动，冲动就会坏事。我们陪你下去。我先下去。
2: 哦，那你慢点。

0: 这里离地面很近，应该能听到张家人说话。
1: 那这是哪里啊？十三姨太的房间下面吗？

0: 小心啊！
1: 来来来来，
0: 还有人，还有人，来，
2: 哎，你要干啥？
3: 这是谁呀？哎，
4: 这哪来的疯女人呢？怎么没见过？
2: 我不认识，
4: 大概是被怪物抓下去的吧。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可看的？都回去，都回去。哎，再一趟，帮个忙好吗？麻烦你带他洗干净，换身衣服，再带狗来给我审问。
4: 好，来，跟我来，
0: 去吧。
4: 啊，走，走，
2: 走，
0: 快点。你现在可以回家休息了吧？
4: 二虎一天没找到，我就会一直待在这里。

0: 两个卡子，你喜欢哪一个？
1: 太太问你呢。
0: 睡着了。
1: 睡着了。

0: 我刚才看见真是那个怪物，既然他可以活下来，二虎一定没事的。
1: 你说那个疯女人会不会知道二虎的下落？
0: 这不好说啊。
1: 不行，我还是下去看看吧。
0: 哎
1: 怎么样了？
2: 你们还是明天再审吧，他实在是太累了。
1: 你是没有精力吧？我自己去问。
2: 哎，你去也没用啊，他根本不会说话。
1: 不会说话？那他会写吗？
2: 他会写也没用，他已经睡着了。你们只能等他醒了以后再说吧。
0: 那就这样吧，天也快亮了，等他醒了我们再审。

0: 老爷。
1: 小云呢？一个晚上没人影，二虎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危险，哎，这让人担心。
0: 老爷，小云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也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就和亲生女儿是一样的。现在她和仇人家的儿子谈情说爱，我担心更多的不是她，而是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处理这些事呢？
1: 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小云的幸福，我会不惜一切，付出任何代价。
0: 老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担心你有这样的想法。
1: 君雅，我反而觉得你应该了解我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唯一期盼的就是我女儿曾云她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未来。难道你不觉得你也应该支持我吗？放心吧，这老天爷一定会眷顾我们的。
2: 这个所谓的怪物，我看应该是个人，只是人的属性少了一点。
3: 这些东西应该就是那个女人的吧？
2: 是啊，你看还挺全乎呢，三块肥皂，四把梳子，嘿，你看这还有雪花膏呢。
3: 应该是江伯活着的时候经常给他们补充。你说这口棺材用来干嘛？
2: 你看这里面的东西像不像睡觉用的？
3: 这么说，这个怪物真的挺奇怪的，不但喝血，还睡棺材。
2: 这个也是怪物用的。
3: 这瓶子不会是用来喝血的吧？
2: 我就奇怪了，你说这张毅他干嘛养这个怪物啊？
3: 我就说嘛，你放心吧，怪物没事，二虎一定没事。你坐了一个晚上没好好休息，你爸一定很担心你。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歇歇，这边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4: 这个伞接着吧。
5: 青菜。
3: 怎么了？
6: 哎，讨厌，怎么每回都这样啊？
3: 我一回来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6: 哎，快说说看，你怎么没喂王八？
3: 哎，我和怪物啊掉到暗河之后，我憋着气在水里追他，怪物呢像鱼一样游得非常快，一会儿就不见了。我游着快憋不住的时候，忽然看见上面冒着气泡，最后我一抬头发现在一个洞。我在洞里游了一会儿，又遇到了一条暗河，我就游出了水面，不过是在悬崖边上。
6: 你可真够厉害的，这要是我肯定被吓死了。
3: 不会，你多厉害啊。
6: 那后来呢？
3: 后来啊，我就发现那个悬崖离三秦堂后面的荒野并不远，我就跟乞丐们待了一个晚上。
6: 那你不早点回来，你多担心啊。
3: 你是不知道啊，我跟乞丐们聊天发现一个巨大的秘密。
6: 什么秘密啊？
3: 哎，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怪物啊，可能就是张毅的儿子。
6: 这张毅他怎么会有个怪物儿子？
3: 嗯，可能是一种病，必须喝血，而且怕光。
6: 这都是乞丐跟你讲的？
3: 嗯，你应该记得张毅有个夭折的儿子吧？
6: 是啊，好像据说是得了怪病死掉了。
3: 其实就是嗜血怪

0: 就是说生下来以后就必须要喝血啊。
1: 他奶妈在喂养他的时候总是被他咬得鲜血淋淋的呀，张毅觉得他是个怪物，就抛弃在了荒郊野外，后来被乞丐们收养，一直关在笼子里面喂养的。由于没有人管教，不会走路，就像动物一样爬着走，
0: 后来就被江伯发现了。
1: 我现在就是不能确定张毅知不知道这个怪物还活着。
0: 我觉得他肯定知道，你说他私吞黄金肯定是为了维持他这个怪物儿子庞大的开销啊。
1: 这可不合情理啊，以张毅的财力，别说一个怪物，十个怪物他也养得起。
0: 也是。哦，对了，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老巢，里面还有个女人。
1: 女人？他说什么了？
0: 他不会说也不会写，还疯疯癫癫的。
1: 哎，我得问问我哥去。
0: 嗯，赶快回去吧，你哥还有你娘肯定都担心坏了。
2: 娘，
3: 哎，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3: 啊！二虎呢？
2: 二虎他
1: 娘啊！哎，娘，
3: 哎，都回来了
1: 啊！
3: 嗯，那我去做饭啊。
2: 好。
4: 你命真大呀！
1: 我发现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1: 怪物有可能是张毅的儿子。
4: 啊？好，我知道了。
0: 爹，
4: 小云。
0: 爹，你刚才跟谁说话？
4: 啊，没有，我刚才想起一些诗词，我练练而已啊。啊，对了，二虎不是回来了吗？
0: 您怎么知道啊？
4: 我闺女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
0: 那我先回屋了。
4: 嗯。

0: 你这样做会吓到人的。
1: 我这也是万般无奈啊。
0: 你这招借尸还魂，连白文斯都被你给蒙了。
1: 我服用了一种特殊的草药，白文斯用科学仪器都无法检查出来。
0: 可是你这么做连累了一个无辜的年轻人，让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知道吗？
1: 哼，他们那是诬陷，杀人逃犯毒死人，能当着对方的面下药吗？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好好安顿我的家人吗？
0: 安顿你的家人？但你知道你这么做让你家里的管家都被迫自杀了。
1: 他是因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结果发现我还活着，才畏罪自杀的。
0: 他们一直说你私吞黄金，我不相信，而且我也不愿意去相信，但没想到这是真的。你说你是怕你家人受苦，所以才私吞黄金的，为的是留给他们吗？
1: 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也赚了不少钱，虽然跟那些黄金相比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些钱也够我的家人用了吧。
0: 那你为什么用那些假镖糊弄八路军呢？你可知道这害死了多少人？
1: 等这个事情消停点吧，大家都不注意这件事的时候。
0: 如果你真的担心被劫，要不我通知他们，让他们自己来劫。
1: 你啊，还是先帮我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0: 什么问题啊？
1: 帮我安排一个住处。
0: 堂堂三秦商会会长现在竟然无家可归了。
2: 嗯，好，虽然这次你们没找到黄

0: 喂，我再奖励你50条枪，继续保护好渔阳城。
1: 是。
0: 嗯。哈哈哈哈。
2: 三金堂出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有日本特务参与在里面？
3: 嗯，有这个可能。你有什么看法？
4: 三清堂有特务啊，肯定有特务。
2: 那你看谁像特务？
4: 那个三姨太，她最像日本特务了。
3: 她哪里像啊？
4: 她看着就像个狐狸精啊，奇奇怪怪的。
5: 哎呀，就别在这折腾了啊！我会把你安排好的。哎呀，我把你打扮成吸血鬼，从小教你武功，让你去吓唬那些人，还制造假线索，让别人以为你真的喝血，真的会咬人。这都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们陆家的后代。我捉神弄鬼，甚至设计杀了秦波和侦缉队的人，都是为了要保住那些黄金呢、啊。你千万别闹了，听我的话，我不会害你的。孩子啊，我为时不多了，我会把你安排妥当。我会把你安排得好好的。

0: 哎，
1: 运财，来来来，
0: 运财，
1: 来呀，
0: 来
1: 来，
0: 怎么了，
1: 姐夫？陆师长不是奖励你几十条枪吗？
0: 是啊，那没用啊，我损失了那么多兄弟。
1: 哎呀，再怎么着你也兵强马壮啊。
0: 我负责城防，我手上没些家伙，怎么对付虎视眈眈的对手？
1: 姐夫，枪用不完，分我几支吧。
0: 怎么用不完？你们侦缉队要那么多枪干嘛？真正出去打仗又不靠你们。
1: 有备无患嘛。再说侦缉队正在发展壮大，枪总不够用。
0: 咱们一个小小的县城，侦缉队不需要太多。你要枪的话，不如裁员。
1: 裁员？侦缉队成立刚几天啊，现在就裁员？不知道的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
0: 那倒是。其实我看你们侦缉队根本不需要配枪，配几个警棍之类的就好。
1: 那干脆一人发一个碗，加入丐帮算了。哎，姐夫，分我一半吧。
0: 怎么可能呢？
1: 那你给多少？
0: 这样吧，
2: 咱们
0: 我分5支给你好了。
1: 5支？
0: 嗯。
3: 爹，
0: 哎，
3: 咱们回家吧。
2: 你们哥俩在这干嘛呢？我们回家了，
0: 就这么定了，我们走了。
2: 走，
3: 走，
0: 回家。
1: 5支，真把我当要饭的。
4: 你有没有觉得老爷这几天有些异常？我感觉他在跟什么人会面，
2: 应该是张毅吧。
4: 死而复生的张毅来找老爷，那是必然的事。他名义上已经是个死人了，最值得信任也最可能帮他的就是老爷。
2: 可张毅那么厉害，他找爹帮忙干嘛呀？
4: 一个名义上的死人，只有找活人来帮忙。以前估计是通过管家江伯来动用他的社会资源，现在江伯死了，他不找老爷找谁呢？
5: 我回来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4: 老爷，
6: 我觉得三秦堂这么大，通往地下肯定不止这一个出口。如果想要找到黄

0: 黄金的话，我跟曾云其实调查过，黄金应该是在城外10公里范围内消失的。
1: 10公里？
0: 嗯，
1: 哇，那简直大海捞针。再说，如果黄金跟怪物没关系的话，我们又白折腾了。
0: 哎，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张毅，据说他可能已经去找过曾景波了。
1: 我老丈人也说自己见过张毅，那只能盯着他俩看看，说不定能等到张毅。
2: 嗯，吃饱了。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下，你们慢慢吃吧。嗯。
3: 哦，那你早点回来啊。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那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

0: 做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那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一分钟都不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5: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相亲？
1: 嗯。
0: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0: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3: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0: 看这个，
4: 四季安康。

0: 小云，你醒了。爹，爹，你不要再帮助怪物了。
1: 张毅不是怪物，他只是……
0: 可他养着怪物啊。
1: 他养着什么怪物啊？爹，是啊，他是养着怪物呢。没有什么怪物，你们呢？别听人家胡说八道。
0: 爹，我亲眼看见的，难道你没看见吗？哦，你们看见的是江伯的儿子，他是白化病。
1: 哎呀，还有啊，你念书也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吧？
0: 不，怎么又变成江伯的儿子了？
2: 白化病确实是怕光，可是没有听说过要喝血呀。
1: 你们亲眼看见江伯的儿子喝血了吗？
0: 爹，这还用亲眼看见吗？您真是鬼迷心窍了。
1: 我鬼迷心窍？我还没说你们两个呢。你们两个事先商量好要跟踪我是吗？嗯。
0: 我们是为了保护你。
1: 爹没事儿，再说江伯伯绝对不会伤害你爹我的。
0: 爹，那你以前还说张毅不会变呢，可是您看他现在又装死又藏黄金，这哪是正人君子所为啊。
1: 你们就别多心了，张毅所做的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他跟我说他会把黄金交出来的。
2: 那他告诉你黄金藏在哪里了吗？
1: 反正他说他在离开之前一定会安排好的。
0: 他现在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说不定哪天就离世了，还怎么安排啊？
1: 好了好了，别这么说张毅好不好？哎，你们啊就别管这个事了，好好休息啊，别管这个事情知道吗？
0: 爹，

0: 爹，
1: 嗯，
0: 最近局势不错吧？再过几天你们商会是不是要开会啊？
1: 你有事啊？
0: 啊，现在呢，我的侦缉队员越来越多，每天吃喝拉撒的，可费用跟刚成立的时候一样。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县城治安本来就不错，也有驻军。你说再养你们这个侦缉队还有什么意义？
0: 那你这么说，我这段时间的工作都白干了。
1: 我说你这个脑瓜怎么就不转弯呢？你们侦缉队可以减员吗？
0: 平白无故的把人裁掉，那多不好啊！
1: 那你平白无故的让我们商会会员增加摊派，那就好了。
0: 怎么平白无故了？那现在社会治安多差呀，杀人犯、盗墓贼、怪物，没完没了的。
1: 行了，那都是捕风捉影，自己吓唬自己。
0: 哎，行了行了，我们都在瞎折腾。哼。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看你爹他……
2: 你跟踪我爹啊？
3: 张毅是不是在里面？
2: 你别管了。哎呀
3: ！你松开！你知不知道，张毅多半知道黄金的下落。他的儿子是个怪物，很危险的。
2: 可我爹说了。那不是张毅的儿子，是管家的。
3: 反正我不管是谁的，他是个危险分子，得尽早把他拿下。
2: 行，那让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再说。
3: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2: 一时都等不了吗？
3: 哎呀，
2: 好，
3: 不是，
2: 走。
3: 你找我有事啊？
4: 那个女人画了点东西，我没看懂。你和你哥不是都会画画吗？我想你们应该能看懂。
3: 哎呀，看不懂。要不这样吧，这个我先拿着，我和我哥好好看看。
4: 嗯，
3: 谢谢你啊。
5: 这张脸应该就是怪物了，可下面这些女人代表什么呢？还有小孩，这张脸又是谁呢？
3: 你看啊，这半张脸肯定知道怪物的身世，那这个呢？那个曾景波又说江伯知道怪物是张毅的儿子。
5: 哎，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跟张毅见面了？
3: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说来着。
5: 你真的发现了？
3: 我是怀疑。我跟踪过曾景波，在一个隐蔽的小屋，我觉得张毅跟那个怪物可能在一起。
5: 那你还等什么？
3: 曾云怕他父亲难堪。
5: 有什么难堪的？这是为他好。哎，走了，我们去看看那个死而复生的张毅。
3: 走。
6: 我知道你会泄露我的行踪的。
7: 这怎么会呀？我跟张兄这么多年的交情。
6: 他们马上就会来，我们暂时一别吧。
7: 你不是说你会在走之前先把黄金交出来的吗？哼。
8: 我这不是还没死吗？
7: 哎呀，张兄啊，难道你就不能先把黄金藏在哪儿告诉我吗？你是不相信我了？
8: 我当然相信你，别着急呀，咱们是有缘分的啊，以后咱们还会再见面的。

0: 诸位，侦缉队想提高他们的薪酬，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1: 侦缉队是个无底洞，光会花钱的货。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这段时间侦缉队被忽视，社会治安就乱了。
3: 我也不赞成提高侦缉队的待遇，我总觉得咱们是小地方，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需要这么庞大的队伍吗？
2: 哎呀，可是前一段侦缉队巡逻的时候，我们心里确实觉得踏实多了。可现在侦缉队因为薪酬的问题不巡逻了，你看这社会治安就乱了。
3: 说真的，这事情啊，我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4: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儿子自导自演？
3: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自己对号入座。
0: 哎，诸位都别吵了，侦缉队是汪县长提议设立的，他今天有事不能出席，特派高副官前来，不知道汪县长是什么意思。
5: 这个
1: 高副官，你就直说了吧，你说怎样就怎样。
2: 对对对，
5: 汪县长的意思，侦缉队还是有用的。
2: 这么说，汪县长是同意增加摊派了，
5: 侦缉队也要发展嘛。至于摊派嘛，就由你们商会自己来定吧。
2: 哎呀，那就是同意了嘛，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嘛。
6: 说的有道理，
7: 说的是
8: 啊，我每家每户出点。
7: 哎，没错，咱们一起凑一凑，这钱就有了。
9: 就来说算什么呀？
7: 侦缉队还是有必要存在的。
5: 少爷，您现在在渔阳城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10: 嗨，什么响当当，这渔阳城也不光只有侦缉队啊，城防部队那帮人不也整天在城里晃吗？
5: 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啊，您跟您姐夫一个是城防司令，一个是侦缉队长，从道理上来说你们两个是平起平坐的，只不过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嘛。
10: 哎，谁说不是呢？哎，陆市长也是这个意思，但他们赖在城里不走，咱又有什么办法？

0: 我给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说说，让他们小点声。
5: 哎，各位军爷，各位军爷，
6: 咱能不能小声点，给其他个人行个方便呢？
5: 军爷，有话好说。军爷，别动手啊！军爷。

0: 对不起，义父，都怪我，平时没有好好管教他们。算了算了算了，你和运才本来就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以后啊，还是让运才继续维持好城里的治安。你和你的人把守好城池就行了。是。
1: 这个人应该是江伯。这个

0: 查得怎么样了？
1: 云彩，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大案嘛，侦缉队肯定要管。
1: 行，你们忙，
2: 阿虎，我们出去走走。
3: 这个混蛋又开始作威作福了。
1: 别理他啊！
3: 不是让你负责找黄金吗？怎么又让他插手了？
1: 黄金归我管，城里治安归他管。
3: 哼，他八成也是看上那黄金了吧？
4: 现在的张一啊，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5: 人总是会变的呀。哎，
4: 是啊，会不会是因为得病的关系？有些人在大病以后性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5: 您还在替他狡辩啊？
6: 哎呀，看来这个张毅真是不打算把黄金交出来了。
7: 听说这段时间出现的那个人不是张毅。
6: 不是张毅，那是谁？周兴端和曾静波都见过，还会有假？
7: 他们说是鬼魂。
6: 你这个傻丫头，咱们共产党还信这个？
7: 难道人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娘也不会在天上看着我了。
6: 人死如灯灭。
8: 那既然不是鬼魂，干嘛不进城把张毅抓回来？
6: 哪那么好抓？
7: 你不是跟曾静波有交情吗？让他帮帮咱们。
4: 这边请。哎呀，这么多年了，我还真以为你离开了余阳呢。
6: 我也刚回来没两年。
4: 这黄金的事，全都是由你来负责吗？
6: 本来没有指定专门的负责人。我们把这件事考虑简单了，以为守护好盐道就能顺利地把黄金运往解放区，没想到中间出了这么多岔子。
4: 请你们相信张毅，他把黄金藏起来主要是担心遭遇劫掠。
6: 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现在很多事情也由不得我们。
4: 这个我明白。
6: 我听说他来找过你。
4: 是的，他来告诉我他一定会把黄金给八路军送过去。
6: 既然已经答应，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送？
4: 我也问过他，他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6: 不知道他所说的时机成熟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他约出来？我想单独跟他聊一聊。
4: 这个
6: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4: 哎呀，现在啊，这张一居无定所，前些日子我给他安排住处，这几天啊他不辞而别了。
6: 你也找不到他吗？他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
4: 我觉得我还是了解他的，因为他现在是众矢之的，自然要加倍小心。不过我相信只要他安顿好，他一定会主动来找我。
6: 如果他联系你，请你及时告诉我好吗？
4: 这个当然。哎，对了，你在余阳住在哪里啊？
6: 我正在找地方。
4: 哎，那好啊，我这里有很多地方，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啊。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可以叙叙旧嘛。啊，
6: 就不打扰了。
4: 哎，怎么会打扰呢？你知道吗？这小云啊，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6: 我记得他以前是个进步青年。
4: 他呀，自打从学校出来之后啊，他就慢慢向右转了，主要是军宴给他的影响吧。
6: 那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了他，还是靠自己比较好。
4: 我是说在余阳如果不认识人的话，要找地方很难的，要不我帮你吧。
6: 不用了，谢谢。
4: 哎，等等，我正好有个空房子，独门独院，而且张毅在那边住过两天。
6: 张毅住过。
4: 嗯，
6: 那倒不错。
5: 别东张西望了，小心后面有小偷。
9: 好久不见，你的嘴巴还是这么恶毒。
5: 哪敢呢，咱们乡下人。
9: 谁能想到，当年时尚傲慢不可一世的连大一枝花，现在变成了土的掉渣的女共军。
5: 是没想到，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很在意皮相，
9: 是吗？当年是谁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踏进曾家？
5: 是不以八路军女战士的身份踏入曾家。
9: 那你现在是什么？
5: 我，普通百姓啊。
9: 普通百姓。

0: 怎么是水啊？
1: 你以为是什么？
0: 这不是当年阿加西教官送给你的吗？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的功夫十几年过去了，再过十几年不知道咱们会变成什么样。
1: 还能怎么样，脸上多几条皱纹而已。
0: 据我所知你早就来了，只是一直待在城外。
1: 我也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做你的家庭主妇，不知道是哪个王子把你这个睡美人突然唤醒。
0: 你的鼻子比狐狸还灵，会不知道我为什么出来吗？
1: 你们军统一向对黄金感兴趣，没想到对追逐黄金的人似乎更感兴趣。
0: 佩服佩服，看来你们共军真的在我们内部安插人了，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知道，我不负责情报工作。
0: 那你负责什么？负责坐享其成，等待黄金出现。
1: 我希望你尊重一个事实，这笔黄金是陕北各级爱国人士捐献给解放区的，它理所应当归延安所有。
0: 虽然当年我们情同姐妹不分彼此，但是现在不同了，这笔黄金是属于国民政府的，我不会让你们拿走一两亿钱的。
1: 这话说得有点早了吧，等你找到黄金再说。
0: 希望你在城里玩得愉快。
1: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2: 他打扮的可真好看。
1: 你最近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啊。
2: 你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但我不一样，我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蹦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间少了点过程嘛。哎，
0: 臭丫头，静下说。
1: 好了，好久没进城了，我们去打打牙祭。
2: 红烧肉啊。
3: 哎，你看这上面写着没有啊？
4: 这是秦川上
5: 坑爹
4: 啊！
6: 哎呦，他怎么坑爹了？
3: 这
4: 有的
3: 不是说
4: 是这
7: 是
4: 吗？
7: 是
4: 能干什么事
7: 儿？
6: 对，
7: 他能干什么？
6: 你敢说嘛？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了啊！
3: 都不是，
6: 还有鬼子的事儿。
3: 贴了个通缉令
6: 啊！哎，你说，
2: 疼死了！你紧张什么呀？你又不是通缉犯。
8: 我，不好意思啊。
2: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啊？
8: 没有。哦，你看看，我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2: 哎，哎，这些女的怎么都躺地上啊？
8: 哈，你看反了。
2: 没有啊，这就是女人躺地上吗？
8: 躺在地上的女人。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对呀，哼，你太聪明了。
2: 啊，干嘛呀？
8: 跟我去三清堂吧。
2: 哎，
8: 走。
9: 哎哎，站住，干什么呢？这里由侦缉队管着，赶紧走。
2: 这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侦缉队的地盘了？
9: 这呀，这渔阳城都归我们侦缉队管。
2: 小小的侦缉队，你们简直都快成玉皇大帝了。
9: 胡说什么呢？
10: 小云，别听他胡说八道。
2: 你们侦缉队从大街上都管到别人家院子里来了吗？
10: 哎，这不是案发现场吗？总得调查调查。
2: 调查？你们都调查这么久了，也该换我们调查了吧？
10: 怎么调查啊？
2: 我们要下洞里去看看。
10: 好啊，我带你们下去。
2: 不用了，就我们两个。
10: 他不行，
8: 凭什么我不行啊？
10: 还是我带你下去吧，下面的情况我已经很熟悉了。
8: 我就不信了，今天我非要下去，看谁敢拦我，试试。
2: 哎，你干嘛？洞口是二虎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下去看啊？
8: 别人可以，他不行。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记吃不记打，要不这样吧，我把你那只眼睛给整瞎了。
10: 上次的账还没找你算，今天你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试试。
8: 你试试干嘛呢？啊，
9: 干嘛？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想破案，都想找到黄金，

0: 我告诉你，没错，城里的治安归你管，但我是县长，而且黄金一直是我的事情，他们两个都在帮我，算是我的人。
1: 好啊，你说了算。走。
0: 怎么，你们两个发现什么了？你倒过来看看。
2: 看，这几个女的都是躺在地上的。
0: 那就是说，下边还有其他女人，啊？
3: 准确的说，应该是女人的尸体，而且这些女人可能埋在怪物栖身的房间下面。
4: 哎呀，你呀，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这不是，你张伯伯他能是通缉犯吗？
5: 啊，他就是通缉犯，他不但装死，还养着怪物。再说想找到黄金，就必须先抓到张毅。
4: 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你张毅伯伯已经过世了，你就别瞎折腾了，行吗？
5: 谁说他过世了？那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叫什么过世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再冒犯已经过世的人了。
5: 什么声音？

0: 少爷，少爷，少爷，你没事吧？
1: 你在拿枪打谁呀？你啊，你这不是在作孽吗？
0: 少爷，你可惹下麻烦了。

0: 到现在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
1: 也真难为你了，为了找黄金，你甚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胡兄弟。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只要我们能找到张毅，就应该能找到黄金。哎，你说这张毅他在哪儿啊？
2: 可以让你哥加派人手，把张毅的房产、别院都排查一遍，还有跟张毅有交往的朋友也都走访一遍。哎，先这样，把网撒开，我就不信他不露面。
0: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3: 怎么样？是不是中邪了呀？
0: 哎呀，爹，
3: 啊，
0: 哪有这种病啊？
3: 哎呀，你们年轻人呐。
4: 不见棺材不掉泪。
0: 白叔叔，我弟弟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哎，
4: 现在还不好说，说是惊吓吧，又有些风寒的症状。
0: 那怎么办啊？这……
4: 这样吧，我回去先给他开点药，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
3: 好，你送送白医生。
0: 哎，您请。

0: 娘。
1: 哎，
0: 我来帮你。
1: 好。哎，
0: 哎，娘。
1: 嗯。
0: 您还记得曾静波吗？
1: 他化成灰，娘也认得他。
0: 其实说实话，从我当县长以来，他也被折腾得够呛了，连续蹲了两次大狱。
1: 活该。你呀，当了县长就应该把他关在监狱里，不要让他再出来。
0: 娘，怎么可以呢？我们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可以公报私仇。
1: 怎么不可以？当年他做那个稽查队长的时候，不是把你爹杀了吗？
0: 我知道，仇当然是要报的。娘，你放心，以后不当官了，爹这个仇我一定亲手去报。
1: 那个时候啊，娘都不在人世了。
0: 怎么可能呢？娘，您身体那么棒，肯定可以看到丹丹都有小孩子的那天。
1: 唉，娘也想四世同堂多好。
0: 可以的，娘，只要您每天开开心心，一定可以。
1: 好，好，我一定开开心心。
0: 对了，娘，虽然曾静波是我们仇人，但其实啊，曾家还有其他人，人还不错的。
1: 那个姓曾的还有家人吗？我记得他没有儿子，他应该断子绝孙了吧。
0: 娘，您忘了，他还有个女儿啊。
1: 就是那个假儿子。怎么样，那个女的嫁不出去了吧？哼，活该，报应啊。

0: 娘，娘，娘，
1: 云才，
0: 娘，
1: 云才，
0: 娘，
1: 你没事吧？云才，
0: 娘，
1: 云才，
2: 娘，
3: 哎，
2: 哎，
3: 嫂子还没回来。
2: 他家出什么事儿了？他那个宝贝弟弟又生病了。
3: 哼，真是恶有恶报啊。
2: 阿虎，我刚才帮你试探了一下娘的口风，关于你和曾云的事。
3: 谁让你和娘说的？
2: 你别紧张，我没明说，我只是看看娘对曾家的态度。
3: 能有什么态度？肯定反对啊。
2: 还好没那么夸张，当然了，一时半会儿让他接受曾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3: 哎，我就猜到娘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别担心，有哥在，慢慢来啊。
3: 哎，
2: 啊，对了，你嫂子帮你把绳儿穿好了。
3: 哎呀，都这么大了，谁还带这个呀？
2: 那算了，
3: 给我。
2: 哎，
4: 令公子好些了吗？
5: 现在啊，就连白医生都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儿。我估计是撞了邪了。
4: 那周大哥让我来，是想让我帮你找找僧人老道什么的。
5: 我怎么听说，你好像对这种事儿很内行啊？
4: 啊，我只是略知一二。
5: 哦，
4: 啊，正好啊，有几个云游的道士住在我那里。那不妨让他们给令公子驱驱邪。
5: 那好啊，那就谢谢您了
4: 啊。客气客气。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2: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 哎，
2: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1: 嗯，
2: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0: 眼睛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0: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0: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0: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3: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0: 1箱12大袋。
2: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儿。
2: 嗯，
3: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
2: 嗯，
3: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3: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3: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嗯，
0: 不过啊，
2: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3: 16。
2: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3: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3: 对啊，
2: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2: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

0: 的，
1: 不是
0: 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

0: 名额嘛，一个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0: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不好？
0: 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0: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我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摆。

0: 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谷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1: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1: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3: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啊、可过瘾了。
0: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1: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4: 没错，
1: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3: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0: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1: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3: 是
1: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0: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3: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3: 对不对？
0: 对，
3: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3: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啊，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3: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3: 哎呦，
0: 五折都不要了。
3: 嚯，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3: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3: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3: 哎，
0: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3: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
0: 嘿，
3: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
3: 哎，
1: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3: 哎，没错，
0: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3: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
3: 哎，
0: 不到200块钱，
3: 嗯，
0: 那合多少钱一袋？
3: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了。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十九袋啊，好像
2: 十九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二十了，这二十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3: 哎，
1: 咱就给凑二十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十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二十袋。不到二百块钱，
1: 嗯，
2: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十块钱一根，
1: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三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也感。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啊，我只能最多给一百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棒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二十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二百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十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够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两百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二十大袋还不到两百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十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一百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哎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